0: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4: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5: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
1: 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0: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やっぱり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

0: 境地，我无法容忍。
1: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6: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

0: 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晶阳，主播程亚、忠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七月初四，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
2: 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1: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开幕，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
2: 第3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
1: 米日班埋土肉孜入选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
2: 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统筹实施生态补水、植被恢复、退耕还湿等一系列治理举措，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五只幼年大天鹅正跟着妈妈游水嬉戏。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水质条件和周边生态敏感度极高，已连续4年再次繁殖。北京鸟类摄影爱好者李都专程前来拍摄，亲眼看到这一幕后，他高兴地说：
4: 看到了这个大天鹅放在这里进行繁殖，感到又高兴又吃惊，说明这个样子生态好。
3: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湿地生态水位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湿地功能的

0: 持续性。七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湿地水域蒸发量显著增大。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党支部书记郑磊：
1: 平均每年呢，我们补水都在1600万方以上，促进了咱们湿地各种植被的生长。湿地率啊，由原来的59%，现在提升到64.12%。
0: 新疆湿地总面积达423.93万公顷，位居全国第五，其中南疆湿地面积达341.92万公顷，约占全区80%。位于民丰县的尼雅国家湿地公园犹如一颗翡翠，镶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不久前，这片湿地被正式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今年以来，民丰县抢抓春夏汛期有利时机，用3200万立方米生态活水滋养着湿地里的80000亩芦苇、红柳、胡杨等原生植被。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
2: 整体抬升湿地地下水水位，从源头上解决片区干旱萎缩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优化河道分水调度，稳定保障湿地生态基础用水。
0: 目前，新疆已构建起国家重要湿地、自治区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三级保护体系。其中，自治区级重要湿地22处，面积47.53万公顷，与51处国家湿地公园、5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共同为生态多样性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些湿地分布着1227种湿地植物、234种湿地脊椎动物。占全疆鸟类1/3的湿地鸟类。15/5，新疆将持续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湿地资源管理，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开展退化湿地修复，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3: 新疆台消息，8月1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15/5相关规划，研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修改和废止部分政府规章，加强同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立足我区实际探索实践，强化生态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融合，持续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固编新编复明行动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保障15/5规划。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将固编新编复明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深化宣传教育，增强5个认同，加快培育现代文明。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富民惠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全面推动边境地区和其他地区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严格落实水资源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要加快完善水网骨干输水通道，突出联网、补网、强链，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强重要生态廊道和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坚实的水支撑、水保障。会议决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办法》等3部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5部政府规章予以废止，强调要统筹做好各专项清理工作，确保修改废止事宜高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谁实施、谁负责原则，树立一盘棋意识，持续做好清理工作。 要结合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做好政策公开和宣传引导，确保社会公众准确全面了解修改情况。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电信集团央企优势，加快推进数字新疆一朵云一张网建设，打造 AI 加产业融合示范高地，聚焦五大战略定位，帮助新疆大力推进文旅、商贸、交通、物流等产业提质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8月12号，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度工作，六个巡视组将对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等四个开发区和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回头看。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提出要求。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回头看本质是对被巡视党组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再体检，是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再督促。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五次全会、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安排部署，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强调，要通过回头看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扛牢整改责任，克服过关心态、翻篇思想，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定力，接续做好问题整改，使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隐患得到化解，一批腐败问题被严肃查处，在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持续发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接受政治体检，全力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加强和改进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做出积极贡献。据悉，各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开发区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及巡视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巡视整改方面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8号。
3: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系统化、法治化新阶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生态环境法治保护体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宋艳云告诉记者，相较于以往法律条文，生态环境法典最大亮点是确立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6: 实现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修复的全链条治理转变，为环境资源审判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法律依据。
5: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替代性修复、碳汇认购等创新制度。宋艳云介绍，
6: 审判工作更加突出修复惩罚并行，不再单纯以罚款追责为目的，更加注重受损林地、草原、水域、荒漠的生态修复，真正实现惩治违法、修复生态、守护环境的司法目标。同时，法典理清了刑事、民事、行政多重法律责任边界，有效解决以往环境案件追责分散、标准不一的问题。
5: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也提出更加清晰的法治要求。宋艳云，
6: 法典进一步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明确生产经营中的环保红线，同时畅通群众环境维权渠道，群众遇到噪声污染、污水排放、生态破坏等问题，可依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昨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为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合力，8月14号，库车市人民法院联合库车市林草局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详细讲解野生动植物保护、污染防治等具体内容，以及破坏生态环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导群众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守护人居环境。库车市雅哈镇布拉克村村民阿里木加木西提，
8: 宣讲内容非常好，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同保护绿水青山，爱护生态环境。
7: 8月13号，昌吉市在亭州生态绿谷文化公园举办全国生态日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倡导市民坚持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例行勤俭节约，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生活点滴。活动现场设置了生态科普宣传集市，通过发微信朋友圈、问卷调查、快问快答等多种形式，吸引市民积极参与互动。针对市民关心的生态破坏、油烟扰民、噪声扰民等问题，志愿者一一解答，并告知其依法维权方式。昌吉市民穆颖
9: 了解到了一些生态环境相关的知识，也会跟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
7: 8月13号，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举办法治护生态、同比惠青山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全县各中小学的上百名少年儿童参与活动，将环保认知与奇思妙想融入画作，用缤纷色彩描绘心中的绿色家园。巴里坤县第2中学4年级学生爱买热衣托拉汉，
10: 我参加了绘画比赛，得了优秀奖，我非常开心。
7: 活动现场，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工作人员结合实际案例，开展了生态环保法治宣讲。哈密市生态环境局巴里坤县分局环境监测站站长普泽磊，
11: 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保护意识，让守护青山草原的这个理念呢扎根心底，培养一代代生态保护的小小践行者。
3: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号开幕，将持续到8月18号。展会规格、参展规模、国际参与度均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12: 本届喀交会三馆联动，打破了单一会场局限， 设置了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公汽车城、边疆国贸三大联动会场。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

0: 机场促消费活动。
1: 喀交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
2: 8月13号下午，第三期自治区领导干部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培训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培训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向景武围绕人工智能前沿落地应用，紧密结合新疆区位优势、产业特色及现代化建设实际，以低空经济、装备技术及发展为主题做专题报告。随后的交流分享环节，西湖智能视觉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西湖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袁鑫博士带来了题为《光谱万物谱新篇：智能感知新疆界》的产业专题分享。参会代表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现实难题踊跃提问，两位专家分别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场景落地、政策保障等方面逐一解答。新疆工程学院航空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发展中心主任、无人机重点实验室主任夏振奇：
4: 对于我们航空的高等教育来讲，我觉得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触动作用，尤其是我们从专业课的设置到我们产教融合发展，包括今后我们低空经济，把握了很好的方向。
3: 今年全区科协系统围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了系列领导干部培训、典型案例展示、群众性科普活动。新疆科普活动中心副主任郭倩倩介绍，本期培训旨在提升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
5: 同步呢，在14个地州市我们设置了分会场，也为我们自治区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的提升和科学能力的提升，包括这科学决策能力水平的提高都有帮助。
6: 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日前对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新疆候选人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在奔赴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的弥日班埋土肉孜入选，请听报道。
1: 弥日班埋土肉孜生前是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21日，策勒县山区乡镇突降暴雨，驻村点遭遇险情，弥日班埋土肉孜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6月22日下午，策勒县部分景区专线道路被洪水损坏，心系游客安全的弥日班埋土肉孜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策勒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干部约尔科兹·图尔孙告诉记者：
7: 我们全单位都特别的悲伤，平时他对我们都特别的关心，他在工作上也是特别尽责尽业。
1: 弥日班埋土肉孜1995年9月出生在策勒县，2013年他放弃城市就业机会，返乡扎根基层，倾力奉献家乡发展。从事文旅宣传工作后，他深挖本土非遗资源，设置23部文旅、97非遗宣传作品，让策勒特色文旅名片走出边疆。今年7月，中共和田地区委员会决定追授弥日班埋土肉孜同志和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眼下，昌吉回族自治州 13.18 万亩加工番茄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订单产业经营模式，实现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带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8: 富康市 1.2 万亩加工番茄这两天开始机械化采收。在自逆泉子镇树窝子中心村，农机手陈阿猛驾驶着大型采收机械在番茄田里来回作业。他告诉记者，这种番茄采收机搭配高精度智能色选仪，不用人工干预，机器自主判别生熟状态，识别准确率高达 97%， 单日可采收上百亩番茄。
9: 能保证果子品质，青果呀烂果都可以挑选出来，采收效率比较高。
8: 今年昌吉州加工番茄总产量预计120万吨，当地通过优选早中晚熟优质品种，错峰种植，分批采收，有效规避集中采收压力，保障番茄品质稳定。同时加工番茄订单种植全覆盖，保底收购价稳定在每公斤0.46元，解决了种植户们的后顾之忧。 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0: 也示范区番茄种植户李健。
1: 目前我们的早熟番茄平均产量在8到9吨，我们和企业签订的有保底收购合同，不愁销售。
2: 8月14号起，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在新疆博物馆开展，展览荟萃中原瑰宝，全景展现华夏文明演进脉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3: 此次展览精选河南省出土文物珍品135件套，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和陶瓷器，时代跨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2世纪，设国之形成、匠作技艺两大板块。展览将中原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带到了新疆，让各族群众近距离触摸千年华夏文明，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河南博物院副院长翟宏志：
4: 从类别上来讲，它主要是青铜器、玉器和陶瓷器，它的时代跨度呢是夏商周、汉唐宋，跨度3000年左右，基本上是系统展示了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历史脉络，从国家礼制到文化交融、政治管理各个方面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体现。
3: 跨越千里的文物巡展，为豫江两地深化馆际合作、促进文物资源共享搭建了新的平台。一件件来自黄河流域的文物来到天山脚下，在展柜之间讲述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也展现不同区域之间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印记。北京游客张倩：
5: 在新疆博物馆呢，能亲眼见到河南的文物特别难得，通过这些文物呢，也让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3: 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1月15号，观众可免费预约参观。
6: 8月14号上午，2026年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新疆站在昌吉市开赛。本站赛事吸引了来自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喀什市、阿赫齐县等第20支队伍7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请听昌吉市台记者殷雪娟的报道。
7: 此次比赛为期3天，分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少、青年6个年龄组别，参赛选手年龄最小4岁，最大17岁，设置品试、竞技、击破、跆拳道舞、电子竞速、虚拟跆拳道6个大项。开幕式结束后，各个年龄组比赛轮番展开。品试比拼中，小选手们动作刚柔并济，节奏规整，一招一式沉稳标准。竞速赛场，小选手们身姿敏捷，出腿迅猛，尽显速度竞技的张力与技巧。击破项目上，小选手们蓄力出击，动作干脆利落，展现力量功底。精彩的比赛吸引不少观众到场观赛。喀什市代表队队员宋景成告诉记者：
8: 我内心感到无比的紧张激动，比赛的场地非常宽阔，服务也非常好，设施完善，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取得好成绩。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土哈油田准东新区累产油气突破200万吨，标志着土哈油田攻克复杂难采非常规油气储量开发取得关键性阶段性进展。
6: 8月15号，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医科大学3所新疆高校上榜。
2: 8月14号，中国最西端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迎来重大项目建设节点，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国际商贸物流港项目正式奠基，标志着这座南疆向西开放的门户向着枢纽功能全面升级迈出关键一步。
6: 8月14号，新疆铁饼运动员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在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上以63.58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他连续5年获得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冠军。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1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
6: 阿勒泰多云，17到32度，
2: 塔城多云，20到34度，
6: 伊宁多云，17到34度，
2: 伯勒多云，22到36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2: 奎屯多云，20到36度，
6: 石河子晴，19到36度，
2: 昌吉晴，24到37度，
6: 哈密小雨，17到25度，
2: 吐鲁番晴，29到40度，
6: 库尔勒晴，19到31度，
2: 阿克苏小雨，21到32度，
6: 阿图什多云，19到33度，
2: 喀什多云，21到32度，
6: 和田晴，21到31度，
2: 乌鲁木齐晴，24到33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呢，此时此刻一方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调频 FM96.1 FM89.5 新疆新闻广播和综合广播来同步关注在这个早间与您相伴的新广航风热线，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

0: 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此时此刻呢，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呢一边看视频一边看直播，在评论区呢与我们互动留言。看到有很多朋友很早啊，在这个周末的早间呢就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守候了，非常感谢老朋友们的关注，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在这儿呢，小云也邀请大家一边看直播的同时，别忘了一边点点关注或者是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直播间的电话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为您开通，电话您记好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江内的朋友不需要加拨区号，直接来拨打就可以了。那咱们也希望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聆听到更多朋友的声音。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在8月10号呢，咱们乌鲁木齐的蔡先生拨通了电话，蔡先生说自己是经开区头屯河区的一位居民。他反映呢，在喀纳斯湖南路与万盛大街的交汇处有一处游园，是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但是呢有不少车辆是停在了这个游园的步道上，严重挤压了居民的活动空间，造成人车混行、堵路占道、违规烧烤露营、乱扔垃圾等等乱象，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这个小游园的管理。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及时反映给了经开区，那目前对这件事的一个处理怎么样呢，我们也一起来追问。此时此刻呢，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园林管理局规划养护科的负责人王永强。你好，王主任。
1: 哦，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蔡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游园的治理情况，目前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善方式吗？
1: 我们接到这个反映的问题以后呢，我们就立即开展了整治措施。一个是呢，我们加强日常的巡查，加大环卫保洁力度，发现这个露营啊、这些烧烤啊，我们就及时进行劝导。二是呢，我们采取这个疏堵结合的方式治理乱停车，对占用原路、损坏绿化的车辆呢进行一个劝阻。三是呢，就是实施金角银边工程，解决停车功能缺失的问题，利用我们游园东侧裸露的空地啊，我们结合高架桥下面这个硬化区域，在9月1日前啊完成停车场的建设，为游客和紧邻学校的这些学生家长提供一个停车的服务。四是呢，我们在停车场与游园交界的区域啊设置隔离设施，实行这个人车分行，消除安全隐患。以上就是我们正在实施的这个整改。
0: 从卫生还有停车占道以及解决停车场的这个三个层面啊来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咱们蔡先生是上周反映的问题，一周过去了，目前有没有去具体实施一些具体内容让大家看到有变化呢？
1: 这个停车场的方案已经确定了，停车场呢正在实施建设。我们预计在这个学校开学前啊完成这个停车场建设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人车分离的事情、疏堵结合事情就解决了。
0: 那目前无论是这个加大环卫的保洁力度，还是周围的这个乱停车的治理，这两项是已经完成了吗？
1: 对，这个我们这个环境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了啊，已经解决了这个脏乱差的情况啊。乱停车呢，我们也进行一个劝导啊，规范停车。等到这个停车场建设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人车分离，该停车的停车啊，该游客的那个游园这个休憩游玩这个事情呢，游园的功能呢还给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0: 好，那我想除了这个停车场到9月1号就可以正式使用以外，其他的一些变化，周围的居民应该这两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再一次来连线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怎么样？最近有观察到这一片小游园的治理变化吗？
2: 就是园区的这个环境卫生呀，还有那个停车呀，都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了。
0: 都改善了好多了啊。那怎么样？对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是否满意呢？
2: 满意，满意。

0: 也希望咱们周围的居民朋友，咱们可以共同监督。同时呢，在这儿无论是活动、运动，或者是有朋友这个在这儿纳凉，其实都要保护好这片生态啊，留下这片美景，带走所有的垃圾，共同来维护周围家门口小游园的这种美好的环境，让大家真正的享受起来它。那它的这个存在才更有必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园林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更多的去费心，把这一块区域要治理得更好才行。那么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好的，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木叶旋风说希望能够实现啊，目前都已经在落实阶段了。也非常感谢蔡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也因为他的反应让这个小游园让周围的居民有了更好更高质量的活动空间。那咱们收音机前以及各位网友，如果说也有一些热心的朋友，或者是您发现在您家周围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咱们共同来前行，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如果说我们的热线忙碌打不进来呢，那在这儿小云要提示大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下载思路视听，这些方式都可以后台私信给我们，把您的问题诉求告诉我们，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呢会第一时间帮您转办所有的这个线索。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关注，会进行一个采用，那么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团队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和您取得联系，所以这个电话号码绝对不能错。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给我们发一发现场的图片或者视频，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发视频，可以发图片都没问题。同时呢，我们的思路视听的航风热线爆料专区呢是可以发图片的，但是不能发视频。抖音和视频号目前是不能发照片，也不能发视频，但是大家可以用文字来进行一个表述，所以多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应该说是非常完善的。如果说您有需求，我们始终在您身边。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问题啊，看一看一些情况都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看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呢，现在有2000位朋友一大早啊，刚刚节目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挖金天下说主持人早上好，最美夕阳说小云早上好，老虎说主持人早上好，还有呢这个胡杨也在打招呼，人到中年。另外呢还有芳草湖福哥，任师傅啊，这个灿烂阳光远天山雪啊，这么多小朋友这么多好朋友啊，这么多小伙伴都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啊，也邀请更多的朋友可以与新广航风热线同行，别忘了先点关注。好，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吧。哦，还没有接进来啊，咱们连线要稍等一下。那咱们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拨打。同时呢也想来问一问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新朋友啊，第一次关注咱们新广航风热线的新朋友，那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扣个一，老朋友可以扣个666啊，也感谢大家的相随，周末的时候与我们相伴。同时呢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现在是忙碌的状态，所以大家拨打9605111转接一号键应该是打不进来的。在上班时间呢，您可以拨打由记者编辑来值守的另外两部热线，是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呢是0991-6360-131。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666的朋友，今天早上这个老朋友很多，一也很多，打一的也很多，欢迎。这是杨泽仁、格格宝贝、陈玉，还有凯胖子，梦醒时分。哎呦，这么多的666，还有周全福啊，这个雄鹰展翅、元哥、圆圆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守候，别忘了一边看直播啊，老朋友都知道的，双击屏幕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通热线啊，此时此刻拨通热线的是咱们奇台县的扎提先生。扎提先生遇到什么事儿了？咱们来听一听。你好，
2: 你好。
0: 哎，是在奇台县哪里呀？
2: 奇台县这叫阿乐屯葫芦村。
0: 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是咱们村的一个养殖户，然后我24年在这儿申请这个养殖用电，就是三相电。只是那时候村委会说是这个电就是还不符合那个，当时他给我的理由是就是拉不上，反正就是达不到那个要求。他说要到明年才能拉。 然后等到今年了，我申请还是拉不上，然后我找了相关部门，电力公司、村委会我都找了，最终给我那个答复就是他们说那个，没有提交这个，这个变压器，就相当于这个，那个、
0: 变压器的容量不足，这个支撑不了您要新装的三相电。
2: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变压器还他没有移交给这个国网，就是没有移交给电力公司。
0: 哦，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这个养殖区的这个线路，这个专项用电啊什么的，还没有移交给国网电力呢？那是谁来分管呢？
2: 对，这个就是个问题，他这个他就没有，我问了好几遍，他就没有给我解释清楚。
0: 你问国网电力了是吗？
2: 我问了，
0: 就国网电力意思是不归我们管，但不知道谁管，还是也给您说了归谁管？那现在该找谁？
2: 归村委会，归这个集体管，就是归这个
0: 村委会管。
2: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归村委会管的话，那现在电力公司他们是怎么着？就是他们就完全不过问这个事儿了。
2: 对。
0: 但是安装三相电，这个是关系到用电，也比较专业，需要专业人员的施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也还是需要村委会来出面去跟国网电力去进行一个沟通，最起码也要找专业的人员来给您安装啊。那现在您找村委会了吗？
2: 找了找了，他们说了，自己掏钱，就是他们找人，
0: 对，
2: 然后自己拉那个电表箱，自己拉线，一家可能就是3000来块钱的这个资金盒子。只是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我们县大概为自己宣传的时候，有这个用电上面有个30政策。还有一个就是30政策就说明的是零投资，然后零申请，然后反正那个政策是有红头文件的，挺好的一个政策。因为像我们上面其他小村啊、小镇啊，他们都已经都拉上电了，现在就是只有我们这个村上拉不上这个电。
0: 那现在如果说涉及到总表的话，那其实就是电费该怎么收，怎么收得更精准的问题，是吧？
2: 对。
0: 那现在您要，因为咱们要这个牛羊圈要新在养殖区装这个三相用电嘛，那在您的自己的这个区域自费装三相电，这个您是没问题的，对吧？
2: 我自费的话说早就兼上了，可是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0: 您是觉得成本高的话，是就是新加一个电表，这个3000块钱的这个费用太高了，对吗？
2: 是。
0: 然后您说就是，其实之前有看到政策，按理说应该是，30政策，意思是要免收费的。
2: 对。
0: 为什么现在要收我3000块钱？
2: 对。
0: 这3000块钱是哪个单位给您说的需要收的呢？
2: 因为这是村委会说您要找第三方施工的人，就是找专业的那种做电工的人，找他们拉，然后他们给你拉线。
0: 对，这个是要给工人的费用是吗？
2: 对。
0: 那就是说实际上也还是您自己来承担这个安装的费用，工人来干活不能不给钱呀，因为这个是您自己养殖区的一个需求嘛。
2: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钱它并不是村委会收，也并不是国网在收，而是其实就是装没问题，但是您自己要把这个工人的这个费用来承担起来，这个不可以吗？这个应该是合理的吧？
2: 真是合理，可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像那个国网，就是我家和这个养殖小区不远，可能就是个300米左右。在那个政策里面有一个写到的，我专门还研究过那个政策。他说没有限制的这个距离，他可以从那个国网自己的那个专变，自己的那个国有那个对那变压器，可以从那个线那个主干电网络那个圈里面可以拉。
0: 哦，所以其实我在想，像扎提先生他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村的这一片区域是没有交接给国网电力，他依然是无论是产权单位还是负责的这个单位，都是在村委会，所以国网电力他就不会给你免费的去干这个事儿。如果所有的这些电力的这些资产都全部都移交给了国网电力的话，那可能这个事儿就完全可以按照发改委的相关对国网电力的这个政策来执行，就可以免费来安装了，是不是这个问
2: 哎，
0: 题核心点是在这儿啊？
2: 对，非常对。
0: 哦，明白了，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赛利克这位朋友说转变资产被移交，这个供电公司，那么供电公司是按照总表收费，目前是按照总表收费是吗？
2: 对。
0: 那现在就是您要安三相电，就要给您要分一个表出来了，专门属于您的一个表，然后这中间就存在一个安装费用的问题。
2: 对。
0: 哦。那确实是啊，那这个事儿，你说让村委会来，安装，好像村委会也不该承担这个钱。国网电力呢，又因为不是在他们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并没有进行一个电力产权的一个移交，所以国网电力也觉得自己无权受理这个事儿。这个问题现在就卡在这儿了。
2: 对。
0: 如果确实着急用的话，可能您就要把这3000块钱的这个施工费掏掉，然后把它安上了。这是
2: 哎，
0: 目
2: 对。
0: 前的一个解决方式。那其实您也想打电话来过来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三方沟通一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渠道，看看帮
2: 对，
0: 您
2: 因
0: 节
2: 为
0: 约
2: 我
0: 成
2: 想
0: 本。
2: 到，因为我们这个村人也多，260多家呢，全都是搞养殖的。像我们是，我是一个返乡大学生，我也背了十几万贷款，我想着就怕这个规模扩大一点。今年增加点这个不许这个量数，然后可是我现在量大了，我要用那些大型设备的话，必须
0: 就
2: 得
0: 供不
2: 用
0: 上
2: 电。
0: 电了，是的。
2: 啊，
0: 您
2: 对。
0: 一说这个养殖区，确实就需要更有支撑的、更有保障的这个电力才
2: 啊，
0: 可以啊。
2: 对。
0: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七匹狼这位朋友说，我们这边的电网改造都是免费的。另外呢，还有这个 YR 这位朋友说，我们这儿是免费安装的，还有50米的范围呢。另外呢，也有这个果实这位朋友说，不想拿钱也没错，为什么不交给国网电力呢？现在村里头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用电设施没有移交给国网电力，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那个咱们那国那个书那个他那个要求就是，上次我还专门问过，他说那个，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0: 明白了，
2: 到
0: 就。
2: 他们验收的那个要求。
0: 好，因为是周天啊，可能是休息日啊，我们记者也是多方联系了乡镇的领导和国网的领导，但是都没有接电话。但是没关系，您反映的这个七台县半结构镇的这个问题，我们新广杭丰润县会持续来帮您跟踪。在节目之下，等一下，这会儿可能是比较早，稍晚一点，我们下节目之后继续来跟当地的领导取得联系，看看能不能把您的诉求进行一个转办，咱们随时联系，好不好？好的，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啊，再见。
2: 好，谢
0: 好，
2: 谢，
0: 哎，再见。好，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反映问题，另外也看到这个芳草湖福哥，在说到一个这个兵团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您一方面可以拨打咱们兵团的这个政务服务热线96359，记好了吗？96359，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也可以直接跟相应的这个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因为其实这个兵团系统的这个很多问题，我们新广杭丰润县也是可以接的，但是我们在进行转办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慢，这个是实话实说。所以如果您的诉求比较着急、比较紧迫，那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可能并不是一个最优解，所以请您谅解啊，我们也有一些能力达不到的一些情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反映您的诉求，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问题。那咱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生活当中如果您也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题，或者是发现一些党风、政风、行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新广杭丰热线，我们始终在您身边。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此时此刻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有我们的朋友在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边看着直播一边在点赞呢。看到这个在视频号的评论区大海捞针这位朋友在问到这个补缴社保的这个事儿啊，您具体是遇到什么事儿啦？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私信留言，别着急，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啊。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好人一生平安，还有韩，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陈长友放飞梦想无心之过，这些朋友都在一边看直播一边在给我们点赞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步热线啊，这是咱们乌鲁木齐的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7: 哦，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0: 嗯，
7: 我的户籍地在亳州，这个医保参保地是居民参保，在乌鲁木齐市这个新市区。
0: 嗯，
7: 新市区呢，现在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常住这个阿拉尔市二团，二团这个。我那个慢病，心脏冠心病的慢病，这个用不了，在这个地方就一直现在是自费的。
0: 有没有办过异地就医呢？
7: 办了异地就医，已经办过来了。办过来过后，我开药在二团也开过，但是，这个慢病走不了。第一次开药就走的这个，走的这个统筹，现在我统筹基地不是没有用完了嘛，已经都用完了。二创这个医保主任的话也帮到弄了看了一下，也没办法解决，现在也找不出毛病。但是我打电话这个在乌鲁木齐医保局问了，人家在后台看了的话，这个查了一下，就说我这个医保一笔备案也没问题，在全国各地都可以使用，是正常使用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就使用不了。
0: 他是不是就是在阿拉尔市是兵团医保局，他跨了系统了，是存在这个问题吗？
7: 但是也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这个事儿，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开过药，就统筹可以走，
0: 就是统筹可以走，怎么你的这个慢病本这一块就走不了了，是吧？
7: 对，慢病走不了，在他结账。结账的系统就是说，别人的话都有这个，就显示有慢，结那个页面可以有一个慢本嘛，慢病嘛。
0: 嗯。
7: 但是我这个他就慢病，这一项就窗口就弹不出来。
0: 那肖先生，您在乌鲁木齐使用的话是都是正常的吧？
7: 乌鲁木齐，我在三月份的都正常的，一直是正常的，因为在我在乌鲁木齐这个话都这个啥。住了好多年了嘛，
0: 对，都是正常在使用的。然后三月份咱们异地就医备案到了阿拉尔市，阿拉尔市之后呢，之前是用的统筹都没啥问题，但是如果说要走慢病的话，就出现问题，就没有办法报销了，是这样哈？
7: 对对对。
0: 那这个您之前您说您是给乌鲁木齐医保局打过电话，从后台系统看您的这个所有的都是正常的，都是已经备案过的。那您有没有也问一问兵团医保局这边呢？
7: 兵团医保局他那个主任也帮他协调了，他也不知道，也找不到原因。他说稳了，他就怀疑是他们系统问题，但是最后也没，最后过了弄了一段时间，那个 也没结果，也没处理，也到底是啥情况、
0: 哦、
7: 也不知道。
0: 这什么情况啊？好，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在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子府，他说是网络问题，医院系统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啊、这个找系统工程师，他们的系统是有 bug 的啊。有朋友说到这个是可能不是这个医保系统的问题，是这个医院的问题。那肖先生，比如说有没有在阿拉尔市，比如说换一个开药的点，还是您始终都是在一家医院反复尝试都不成功？
7: 因为我这个他病房里面嘛，他一个摊布一个摊布也比较远，我年龄也比较大，也不太好。
0: 嗯，
7: 别的地方
0: 也没
7: 看

0: 排骨。
1: 每次去的都是这一个医院，
0: 啊，对，
1: 没有
0: 他
1: 尝
0: 这
1: 试过。
0: 个的话，这个医保主任也帮我看了，看了过后翻到他们医院院长嘛，医保主任也看了，看了过后，也，他就当时就怀疑的是这个，说是代码不一致，他也通过乌鲁木齐医保局两个也对接了，说代码是一样的，没问题的。
1: 那是不是医院系统的问题啊？在我们评论区，很多朋友都在帮您支招呢啊。可可这位朋友说，是不是要找一下医院的院长？另外呢，也有朋
0: 医
1: 友，
0: 院院长找到就主了，他们那个医保专门负责医保主任这个和那个院长一块儿，他们也没这个说问了工程师，工程师的话也不知道说主任就给我答复的，说有忙嘛，就咋一回事嘛，反正
1: 那这怎么
0: 总
1: 回
0: 就。
1: 事呢？问谁谁都不知道。都找不到原因，那怎么就用不了呢？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路自己走这位朋友说应该是慢病没有转过去。另外也还有朋友说这是谁啊？这是西皇故里这位朋友说是不是限额啦，超标准啦？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试试别的医院就知道了。子府这位朋友有经验，他说去阿拉尔的邵逸夫医院就行，你可以试一试啊。看来这位朋友是遇到就也是阿拉尔的朋友有经验啊，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好，那这样咱们来问一问啊，看看这个左右都不行，到底是咋回事儿？此时此刻
0: 对
1: 来，
0: 了，主持人，我这个我打到一句啊，
1: 您说。
0: 没有超额，
1: 没超额，
0: 这个医保我也跟说这个情况，跟那个主任说这个情况，我是不是满分没转过来，没用不了？
1: 对，
0: 他说不存在，
1: 也
0: 只
1: 不
0: 要
1: 存
0: 一
1: 在，
0: 转过来，一定备案过来的话，系统全都过来了，啥资料都过来了。
1: 那看来咱们评论区网友们所猜测的这种可能都已经被一一的这个解释过了，确实都不存在。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还是得找专业人员来问一问啊。记者帮我们联系到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医保局局长张家强，张局您好。喂，张局。喂，咱们医保局的局长张家强在线吗？喂，哦，哎，切出去一下，看一看是听不到吗？好，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这个，有朋友说到这个大医院的系统就没有问题，还有呢，HH 说再去别的医院试试就知道了。还有，也有朋友在反映问题，说小医院的这个系统抓取不到异地就医的备案信息，还有这个孺子牛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再换一个药店试试看呗，看行不行？这个肖先生，如果医院不可以的话，这个去药店开药是可以的吗？
0: 他这个地方药店好像还没有开满登的药吧，我还不清楚，这个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哎呀，这个咋说呢？我也说不上来。他这个东西
1: 没事儿。
0: 也，主任的话他是说是没问题的，但是哎。
1: 是，就是现在在系统当中左看右看都是没问题的，兵团也是正常的，乌鲁木齐医保局也是正常的，那最终的结果不正常，那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可能真是要好好的来从系统当中核实一下。而且呢，这一次的核实必须得是联动的核实，可能是医院、乌鲁木齐医保局还有阿拉尔的这个医保部门三方都必须要同步的来联动，打通一下信息，看一看到底堵点在哪里。咱们再一次来有请到张局长啊，张局你好。
2: 喂，你好。
1: 张局你好，咱们在线上的这位肖先生，他确实现在这个慢病就医就出现了问题，让我们也觉得挺奇怪的。按理说他都已经办完这个异地就医了，那他的这个慢病能不能再就是这个异地正常使用呢？
2: 他这个是，他到兵团的地方去看病，
1: 对，
2: 兵团医
1: 他
2: 院。
1: 从咱们乌鲁木齐到阿拉尔去了。是兵团的，
2: 哦，
1: 会是存在这种可能吗？
2: 那我们下来核一下吧，他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情？
1: 他就是冠心病，这个买药嘛，然后就是一直这个慢病买药都没有办法来报销，统筹都是正常使用的。之前在咱们乌鲁木齐也一直以来冠心病的药都在正常拿呢。3月份到了阿拉尔，到现在这个慢病依然都用不了。在兵团那边说也是正常的，乌鲁木齐这边也说都已经异地就医办好了，都已经转过去了，但是就是报不了，那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是医院系统的问题等等，大家。

0: 大家都在猜测，有什么样的原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反正账上写，
0: 您说，
1: 喂，
0: 您说，我们可以听到。
1: 那我们下来具体核实一下吧。
0: 那这样，肖先生，我们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直接发给咱们乌鲁木齐高新区医保局的张局长，然后在节目之下，让他们通过系统来，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在哪里有问题，好不好，肖先生？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张局长，您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涉及到乌鲁木齐市阿拉尔，包括还有他就医的这个医院，可能需要这个多家单位来联动。那肖先生自己一个人，他问了左边是正常，问了右边是正常，他自己一个人联动不了。咱们可不可以多家单位来联合查一查？
1: 可以，你要是喂，
0: 哎，可以听到。
1: 啊，可以可以。
0: 那就太好了，行，那这样我们把肖先生的联系方式和他的诉求赶紧发到您的短信上。您看这个事情大概多长时间能有一个结果呢？
1: 我们尽快，我们下来以后尽快核实。
0: 好的，今天是周末啊，看看这个下周一上班能不能就核实清楚，几家
1: 可以
0: 单
1: 可
0: 位
1: 以。
0: 都可以联动的去帮肖先生排查一下问题，让他在阿拉尔更加无忧的去这个买药，这样就更好了，好不好？行，
1: 好的，好的。
0: 肖先生，那您看这样行吗？
1: 好的，好
2: 可以
1: 的，
2: 可以，谢
0: 好，
2: 谢主持人。
0: 不用谢，那咱们就先和两位挂线了。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猜测会是什么样的问题。查汉说，本人办理异地备案的时候，城市选错了，那不可能啊！3月份到现在，他的这个统筹都能正常使用，就只是这一个。另外呢，还有孺子牛说，兵团是不是不是一个系统？确实是这样，但是是可以联动的啊。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在反映自己的问题啊，比如说人生有担当这位朋友说，马纳斯的龙井花园小区商铺13年按揭，23年还没有办不动产证呢，被告知这个土地使用证被抵押了，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马纳斯县的问题，您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一下，也留一下联系方式，看看能不能帮大家问一问。无望这位朋友说，关注一下库尔勒开发区这个愿景城小区的这个商铺门前停车的问题，商铺前面没有停车区，购铺的时候承诺是有车位的，怎么现在没有了呢？好，那都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私信一下啊，因为在我们的评论区，可能节目一结束就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咱们泾河县的胡先生，胡先生好。还没有进来是不是？胡先生进来了吗？我们稍等一下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反映问题。大海捞针说，航风热线的号码是多少？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都可以直接来拨打。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在抖音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私信留言。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电话总是在占线啊，但是网络留言就非常的畅通了，所以您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来说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还有想问一下，梦醒时分说，请问一下，拨打9605111需要拨打前面的区号吗？不需要，不需要啊，直接拨打9605111，然后转一号键。但是这个号码是在9点到10点来拨打的，日常的时间就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在上班时间10点半之后来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我们的记者编辑在办公室来接听值守。还有呢，这个航帆直上这位朋友说，慢病突然用不了了，可以咨询吗？可以呀，可以咨询呀，是什么情况？您可以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啊。好，胡先生，如果说现在在开车的话，我们需不需要等他停下车，还是不等了，是吗？好，那这个问题需要来问吗？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因为胡先生打通了电话以后，他因为在开车，没有办法长时间来接听等候，因为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啊，但是他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已经记好了。胡先生是泾河县的一位线路车的司机师傅，他跑的这个线路呢是从泾河县到博乐市的这个区间，但是他发现有一部分的这个出租车在跨区域经营，在学校门口啊、客运站呢、啊、都在拼客拉客，从泾河县开往伯乐市，一个人收40块钱，拼一车人出发，导致呢线路车拉不到客人，抢生意了。这个事儿投诉给了这个泾河县的交通运输局，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人处理。这个是涉及到可能是不是泾河县或者是伯乐市的这个巡游出租车在跨区域的经营，同时呢还有拼客的这种情况。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否会得到一个治理？这其中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否是可以的啊？ 是否是被允许的，咱们还是都要来问一问交通运输局。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也在帮我们联系。如果说咱们泾河县的朋友或者博乐市的朋友也发现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一说啊。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说着自己的问题。还有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都是追梦人说哈密是怎么联系到，都是一样的啊，咱们全江各地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好，那我们继续回到泾河县的这个巡游出租车的这个问题。泾河县交通运输局的局长布海里奇在线，你好布局。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首先想跟您明确一个问题，咱们巡游出租车是否可以跨区域的来经营，是不是可以跑泾河县到博乐市的这个线路？
2: 按照巡游出租车的这个管理规定呢，我们是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起点和终点如果都在这个这个区域范围外，比如说就在泾河范围外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跨区域这个经营来进行处理。现在就是因为有些巡游出租车它确实是起点是从泾河出发到博乐，然后就是不符合咱们的这个起点和终点都在这个经营范围外。所以
0: 也就是说
2: 有些时候我们定这个他的这个违规行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存在一些就是争议
0: 就是对这个出租车它是否是跨区域经营就并不是很好定性，因为确实有一些出租车它的经营范围是泾河县到博乐的，它都是 OK 的，所以在遇到这一类车的时候它是可以拉的，是吗？
2: 对，它如果是乘客包车的话，乘客包车的话可以从泾河到博乐送到博乐。
0: 大家通过电话预约或者是网络预约这样都进行包车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0: 明白了。
2: 因为有些乘客可能坐出租车比较方便一些，
0: 对
2: 他一个人两个人他就直接包车就走了。如果坐我们的线路车的话，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到咱们的线路车乘客都满了以后，他有些人着急嘛，他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他就搭上出租车就走了。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也是日常加强对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教育管理。这个确实，但是它如果是跨区域这个经营的话，我们这边也是还是不允许的。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要看一下这个出租车它具体的这个运营的这个资质范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如果说它的区域范围是可以的，那没问题。那如果是超出的话，那这个时候咱们交通运输局就要来严加管理了。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拼客的情况，无论是经营区域是在哪里，咱们巡游出租车拼客这是不可以的吧？
2: 对，如果就是但是首先要取得乘客的同意。
0: 如果乘客同意的话是可以拼客的吗？
2: 如果这个乘客同意的话是可以的。
0: 明白了。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巡游出租车来跨区域泾河跑博乐包括拼车这个事儿，还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完全不可以一棒子打死的一个情况，它是要看具体的比如说拼客那是不是我同意啊，本来我自己一个人可能搭车过去费用比较高，多个人来均摊的话会低一些，我是 OK 的，那这个时候就不在处罚范围。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在跑这些线路的这些出租车是不是都是您刚才所说到的它是一个跨区域经营的，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这种经营范围的一些出租车正在跑这个生意？那如果说对于这一类出租车的话咱们又该怎么管理呢？
2: 您是说对这个确实是跨区域经营的这些
0: 对确实是超范围了
2: 我们他如果是确实是超范围跨区域经营，比如说我们泾河的出租车跑到博乐，在博乐境内巡游然后载客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巡游出租车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对他们进行处罚。
0: 好，胡先生现在是已经停下车了吗？在接听电话是吗？胡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在线上了那怎么样，停下车了吗？
3: 我还没有呢，还有五分钟。
0: 那没事儿，这样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间来关注节目也行，通过收音机来听也行，咱们注意安全驾驶。好吗？
3: 我在车了，我听着。
0: 在听就行。对， 其实刚才咱们这个泾河县交通运输局的这个部局长也是说了相关的这个政策法规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他的这个经营范围确实是跨两地，那他是可以跑的，这是第一。另外呢，就是拼车要看是否是
3: 那
0: 乘
3: 我们
0: 客。嗯。
3: 没有没有，我先就是插一句啊，我们在泾河的出租车它没有跨区域
0: 嗯。
3: 进的，除非你是包车啊，对不对？包车你是可以的，
0: 对。
3: 没有拼客的这个跨区域的吧？
0: 嗯，
3: 也有些出租车1天24小时经常在路上跑。你像我们车现在限速八十，出租车不限速，我们全程限速八十，不能超过八十。
0: 所以这个抢生意的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的
3: 你想
0: 明显。
3: 这个问题来说的话，你像八十和跑一百，它不限速的情况下跑一百，跑一百二，对不对？那肯定这个也是有区别的。好多人，哦，我一上你的车，你的车就限速八十，
0: 嗯，
3: 对不对？
0: 对，是的。好，那其实虎先生他的意思就是，其实在泾河县并没有那么多跨两地区域经营范围的出租车，是吧？
3: 对呀，
0: 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3: 只
0: 的
3: 要
0: 话，
3: 除非你是包车嘛，
0: 嗯，对，
3: 包车可以呀。
0: 那包车的话，那一般就是一群人提前约好，打电话约啊，或者是在网上
3: 哦，
0: 约
3: 好了
0: 啊，
3: 就行了，
0: 在群里约，那这种你没话说，那确实人家是可以接的。但是像这种明显的在学校门口，在客运站把车停着，然后在那儿拼客等客，那这明显就不是提前约好的呀。那这样的一些情况，应该是需要得到一个更好的治理了。不局，您说呢？
2: 嗯，好的。
3: 对呀，像上一次我们
2: 这个
3: 在
2: 情况，
3: 客运站
2: 您说
3: 啊，
2: 的这个情况，
3: 好
2: 我
3: 多
2: 可
3: 出
2: 能
3: 租
2: 比
3: 车，
2: 较
3: 人家
2: 了
3: 就在
2: 解。
3: 那儿抢客呢。哎，用了一个人也来了，最后还也是不了了之了。哎，你这么，
0: 就在这个客运站门口就在抢客呢。那这
3: 没
0: 个
3: 有
0: 时
3: 跨
0: 候，
3: 区。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更严格的治理了。而且这个事情刚才布局也说了，长期其实都在关注着，在关注着这个情况。但是目前，明显从咱们线路车师傅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治理是不到位，也是没有什么成效的。后期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这块情况呢，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们现在泾河和伯乐之间呢，有一些学生，可能我们泾河的学生在伯乐上学，伯乐的学生在泾河上学，这样的话呢，可能有些家长他可能就会找一些这个比较熟悉的这出租车司机，
0: 对，
2: 就是包车啊，包车是把孩子来回，就是周末放假的时候就把孩子接回来，然后开学的时候再把孩子送回去，可能有一些这些情况。这个呢也是咱们家长的一些可能选择吧，就是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呢，就固定啊每周负责这个接送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像我们这个线路车司机这个同志说的一样，就是经常跑到这个咱们这个学校门口啊，还有咱们的客运站门口啊，去这个等客。等客，然后这个，拉客这个走的话呢，这个情况我们是不允许的。今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在我们的学校周边，还有一些客运站周边呢，我们加强我们执法人员，在那边这个加强监督。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及时取证，然后就对他们呢进行一些处理。因为我们现在的执法，你也清楚啊，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证据呀、取证各方面必须要非常完善，形成闭环不能说是咱们听这个一方面的这个说辞。所以今后呢，我们加强我们执法人员日常的这个监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肯定是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
0: 固定证据比较难。那么，如果
2: 对。
0: 说大家在咱们执法人员在固定证据的时候，比如说找到这个出租车，这个出租车这个一番狡辩啊，或者是跟这个乘客都提前说好了，你们就很难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那在这个时候，你像虎先生这样的线路车司机，他们在这个客运站经常就能遇到，他们通过自己的手机拍视频拍下来的照片，可以作为证据吗？
2: 不光是要这个视频、照片，我们还要跟乘客、司机、驾驶员所有人的这个口供这些方面，我们要录取，然后
0: 哦，
2: 确实
0: 才
2: 存
0: 能
2: 在这
0: 定
2: 方
0: 性
2: 面。
0: 这个事儿。
2: 对对，然后有些乘客可能不太愿意配合我们，他们这个可能觉得这个不太方便，或者就是可能这个寻找乘客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就是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明白了。所以其实之前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咱们线路车司机觉得这治理的多次来了也不了了之，实际上就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固定证据是有难度的，很难把这个这个事儿做实，然后同时做出相应的处罚，这个
2: 是
0: 卡在这里。

0: 这个车确实是停到哪个地方，他正在准备拉客，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立马过去。
1: 好
0: 啊，过去如果能现场能如果能找到的话，那就是最好的。
1: 嗯，在这儿其实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如果通过网络、通过电话来包车预约出租车去跑这个线路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刚才局长所说到的，家长周末的时候要让孩子回家，那这个时候包一个出租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日常大家发现有拼客的情况，而且是在您并不同意的情况下，他就私自拼客，也让您觉得非常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及时的和交通运输局来反映，包车是可以的，拼车是绝对不可以的。那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一个举报？举报的方式能不能也给大家说一说呢？
0: 我们金河县的这个举报电话，可以那个，
1: 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是吧？没关系，没关系。那这样，咱们在节目之下把这件事好好的来查一查，核实清楚之后呢，也给我们航风热线第一时间给一个反馈。那在反馈的时候呢，咱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共同来监督这个市场的环境，也监督大家的乘车安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和陌生人拼客的时候，其实是不安全的，也是不稳定的。所以大家可以共同来关注这件事儿。如果说大家想要来举报，咱们部局长也可以把这个，也可以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方式在下一次连线的时候给大家清晰的介绍一下，我们航风热线也通过自己的平台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好不好？
0: 主持人，我们的那个举报电话是5320122。
1: 区号是多少？
0: 0909。
1: 好的，0909532022。5320122。好的，咱们金河的朋友如果发现有这一方面拼客的行为，出租车拼客，都可以第一时间向这个电话来进行举报。胡先生也先和您挂线了，也感谢布局带来的介绍啊，这件事儿咱们核实清楚，或者有了更好的解决方案，也第一时间给我们一个反馈。跟您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乘客爱坐啥车这是自由的，是这样，但是不能拼客啊，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举报电话刚才大家记住了吗？咱们金河的朋友都可以来打。还有呢，有朋友说这个出租车，交通运输是政府经营许可，怎么能够放开市场呢？是的，所有的这个经营车辆都是必须要有备案的啊。好，我们后续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啊，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接一个电话。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也在反映问题。这个是，柳叶长风说，给69岁的老人买了人力三轮车，老人平时是以剪纸壳为主，那是怎么了呢？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是有什么问题？这个是怎么了？您这个话题说的好像是比较零散，我是不是没有看完整？这样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比较完整的把一段文字全部都说清楚啊，不用给我们打招呼，直接上来就说我是哪里哪里的这个朋友，我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我的诉求是什么，我的电话是什么啊，在后台告诉我们，我们下节目以后来关注。好，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巩留县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行，早上好。
1: 哎，你好，是要说什么问题请讲。
2: 我的就是那个犊牛补缺。
1: 您是在哪？是巩留县的养殖户是吧？
2: 是养殖户。
1: 然后呢？
2: 我的那个25年7月10号就上报的一块，不是这个有这个犊牛补缺嘛？一个小牛娃子，补500块钱，是这样子。这是动静的补，就是那个，不是动静的没有补缺。
1: 就动静牛犊，可以每一只小牛犊有500块钱的补贴。
2: 对。
1: 然后现在是怎么了？
2: 现在到现在，去年就报了，就来了一块报了四个，就来了一个，为什么这一个来，三个没有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天我打的那个热线，他们回复的说是那个，你再等等吧，再等等吧，钱没下来。
1: 这个是去年的补贴是吧？
2: 这个钱啊，
1: 这个是去年的补贴是不是？
2: 25年的。25年的，都1年多了嘛。
1: 那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啊，何先生，就是您去年的时候上报了四个牛犊。

0: 发放要求。
1: 通过了，都通过了，
0: 四个都通过了，这个是可以确
1: 哎，
0: 定的，一起上
1: 对，
0: 报的，然后也一起通过了，但是
1: 哎
0: 发
1: 对，
0: 钱的时候只发了一头的补贴，500块
1: 哎
0: 钱，
1: 对，
0: 另外的这个1500块钱没有发，然后
1: 对，
0: 农业农村局是说让你们继续等着，现在这个资金被卡
1: 这
0: 住了。
1: 个不是农业农村局说的，这个话是就是当地的那个畜牧局。
0: 哦，是畜牧局说的。
1: 啊，一二三四五，他们回复的也是这个。他说你还有三个你娃没领，我说是。他说我说那咋回事？他说你再等等吧。我说都一年多了，到底是给老百姓画大饼呢，还是真正的要发？他说要发要发，他就说你再等等吧，就这样。
0: 政策如果说确实是允许，也已经通过了，而
1: 哎。
0: 且通过刚才您的表述，我们也能听出来，畜牧局对您上传的这四个牛犊的这个信息，这个补贴会给到您这个事儿，他是认的啊，这个事儿
1: 哎，
0: 他们是
1: 对，
0: 认的。那如果
1: 哎，
0: 要他是认的，那可能就只是资金不到位的一个情况，等是能等来的啊，有资金了，比如说财政啊划拨了这一部分钱，那就第一时间发放给您。现在可能确实是资金上有困难，可以等，但是您就是担心别等着等着。等没了是吧？
1: 哎，对，无限期主要是，你说个时间节点，我也可以等；你说明年，我也可以等。对不对？你起码有个时间概念，他这个直接没有时间概念呀。
0: 明白了，就让
1: 还
0: 人
1: 有一
0: 觉得
1: 个
0: 心
1: 主
0: 里
1: 持
0: 很
1: 人，
0: 没
1: 我
0: 数
1: 主
0: 啊。
1: 要，主持人，我打断一下啊。
0: 您说。
1: 我的意思就是，我怀疑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自区发，还是一律都发，还是公流县发？这个财政，这个钱从哪里来？哪个地方的财政在发？他最后告诉我就说是自治区发的。我就说自治区发了，下发到一里都没有，也不知道；下发到巩牛县了没有，也不知道，是这样情况。
0: 好，
1: 我
0: 那咱
1: 怀疑
0: 们
1: 的点就在这个地方。
0: 何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赶紧来问一下巩留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段维春，段主任你好。
2: 哦，你好。
0: 你好，何先生刚反映到的这个动机冷配的这个牛犊的每头500块钱的这个补贴，您应该是知道的吧？
2: 知道知道。
0: 那现在在咱们巩留县，这个补贴去年是发放完成了吗？
2: 包完成了呀，
0: 全部发放完了吗？
2: 全部放完了。主要我们这样子的，有个事情我再做个解释啊。
0: 好。
2: 是这样子，我们2024到2025年的，他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啊？他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年度的。
1: 二五
2: 如果是
1: 年的
2: 二
1: 七月
2: 四
1: 十
2: 二
1: 号
2: 零
1: 上
2: 二四到
1: 报
2: 二
1: 的。
2: 零二五年度的，当时自治区是让我们执行的是报备制啊，也就是我们整个收集材料以后，它有规定时间啊，你整个乡村队审核完报到乡镇，乡镇审核报到我们县上以后，我们整体名单完了以后，我们要到州上打报告到州上，然后打报告到自治区，然后把这个资金申请下来，我们就把资金就一卡通的方式给老百姓都发掉了。
0: 何先生现在所问到的是25年7月份提交资料的那一次，
2: 2025年几月份？
0: 七月，七月，
1: 七月十号，
2: 25年1月10号，七月
0: 五
1: 不
0: 六
1: 是
0: 七
1: 一月，
0: 的五六七的七，
2: 七月。我们那个就是第一期嘛，他这个讲的可能就是咱们2024到2025年度的第二期，第二期的我们已经播完了呀。
0: 也就是说，现在从巩留县农业农村局这个角度，这第二批的所有的资金都是已经播放播都播完了，都已经发放到位了，
2: 对，
0: 是这样吗？
2: 都发放到位了啊。
0: 何先生，您是在巩留县，具体是在哪个乡镇？
1: 是牛场片区。
0: 犀牛场片区。那
1: 哎
0: 像
1: 哦。
0: 段主任，这个钱是会直接发放到咱们农户手里，还是会再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发放？
2: 我们是按那个一卡通，
0: 是
2: 一
0: 直
2: 卡
0: 接
2: 通
0: 打
2: 发
0: 到
2: 放
0: 一
2: 到
0: 卡通
2: 农户
0: 里。
2: 的卡里面吧。
1: 哎，
0: 好，
1: 对。
0: 那现在是这样的，段主任，就是何先生他当时同一时间是申报了四个牛犊的这个资料，而且这四个牛犊从系统当中，包括提交资料的时候都已经审核通过了，这是同时提交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在收钱的时候呢，却只收到了一头的这个补贴，另外几头呢，咱们畜牧上说要让他继续等着，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布一起发，怎么先发一个，后面三个要等着。到底这个问题是卡在哪里了？您了解这个事儿吗？
2: 他那个 几头是同一批次暴动啊？
0: 对，同一批次，何先生是同一批次提交。

0: 交的资料吧？
1: 哎，对，这是我们那个提交资料都是在社区提交的。
0: 嗯、
1: 我还问了一下，我说你确定吗？他说确定。还有这样的事儿，那个主持人，
0: 嗯，
1: 那天我打了一二三四五，也是给我回复的。他说这是牛场管牛场片区的，他告诉我，他说，那个你别着急，不是你一个人啊，我们牛场片区，去年25年的还有300多头。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0: 哦、
1: 没有给下发。
0: 那如果说是何先生提供的这个信息点来说的话、
1: 哦，
0: 那实际情况并不是段主任您所说到的这个全部发放完成了，还有很多朋友都没领到呢。
2: 哦、
3: 对
1: 对
3: 对，
1: 信息的人也是这样
3: 一个，就是、
1: 他是权限很多的，不是你一个。
0: 好，我打断一下啊，何先生，你们两位同事说话就谁也听不到了。这样，段主任您说一下您那儿了解的情况。
3: 哦，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按照说文件要求的时间节点以后，可能要延迟半个月或者这样子。
0: 嗯，
3: 整个乡村队啊，要把农户的资料收集清楚，他们要进行入户核实，核实完了以后，他报到镇里面，镇里面还要核一遍，啊，审核一遍，然后报到我们农业局去。我们核人员身份信息是否有公职人员。
0: 咱们就直接来讲吧，因为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就是他有可能是在什么
1: 问
0: 题？
1: 你直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啊！你觉得、
0: 哦、好，就是段主任刚才说到，可能是漏报了，是吧？
3: 嗯，对，
1: 不可能啊！
0: 好，您稍等一下，何先生，就是说现在确实是有300多头是漏报了吗？
3: 嗯，
0: 这个是24年还是25年的牛？
3: 他这个是，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按他的时间节点来说是，如果他在之后，我们的那个2024到2025年截止时间是2025年的6月30号。
0: 嗯。
3: 啊，6月30号之前。
0: 嗯。
3: 之前的产毒以后。
0: 嗯。
3: 那我们就是在政策范围之内的。
0: 对。
3: 如果是6月30号以后产毒的，
0: 嗯，
3: 那么我们就在第二年的政策里面了。
0: 嗯。
3: 啊，这样的。
0: 那如果说有300多头符合政策的牛都漏报了，那这个漏报的这一批该怎么办？
3: 这个我们跟自治区农业农村经营已经对接过了，州农业农业对接过了。当年的资金当年使用以后，如果
1: 是这样的，那一二三四五为什么和牛场的说的是一模一样呢？
0: 这样，何先生。咱们现在就不说一二三四五那一趴了，咱们这现在不是正在跟领导直接对接吗？咱们就问清楚，咱们现在先不去追究说前面谁给你怎么说了，咱们现在往前看解决问题，好不好？往前看解决问题，就是说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补报的这一部分什么时候能到位，咱们就把这个问题追踪到底就行了，不要再说别的，耽误时间。
1: 好，
0: 段主任您继续说。
3: 这个具体情况以后，这个我们要给县委汇报，汇报完了以后，因为这个钱我的确从自治区已经再拨不下来了。
0: 嗯。
3: 啊，因为头一年执行自报位置，你给我报1000个牛，那么1000个牛的500块钱以后，我们要从自治区把它拿回来，然后我们一卡通就是发掉。如果没有及时报上来以后，那就在自治区这个钱就已经没有了，就是想办法又从集体经济或者是其他类资金出。把这个能补掉的话，尽量给老百姓补掉。
0: 那么这300头当时漏报的这个牛犊，这个补贴的这个费用，咱们巩留县认吗？后续会给吗？大家怕等不到。就是如果申请下来资金，可以给他们发放吗？
3: 如果能筹措到资金的话，可以发放。
0: 也就是说，确实25年的资金已经发放完了，也没有多余的钱再去补了。原因就是当时有一个漏报的情况。除了何先生以外，还有这个300多头这个牛犊都存在相同的情况。而现在你们也跟自治区和伊犁州都进行了对接，但还没有一个资金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吗？
3: 对，还没有个资金的来源。
0: 现在的最新进度是什么？
3: 资金来源。
0: 现在的最新进度是你们巩留县自己想办法吗？
3: 只有本局财政想办法吧。
0: 只有巩留县自己想办法，那看来这个钱能不能落实到，还真是不太一定了，是吗？
1: 我说了，
3: 我们尽量争取一下。就刚才我说的两个方向，一个州财，州本局财政，出这个资金；二一个就是用从集体经济之后， 为民生服务这一块以后，也可以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嘛。
0: 嗯，好，明白了。那就是看看这个钱要从，这个巩留县本级怎么样能够想办法来筹措出来。就像刚才何先生非常担心，别是给我们画大饼了。那其实这么好的一个畜牧养殖的一个政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会落实不到位？这都是要画一个问号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漏报呢？
1: 对，我不相信这位领导的话。我根本就不相信。
0: 您觉得不是漏报了是吗？
1: 哎，对，不是漏报。
0: 好，
1: 这个钱去哪儿了他们自己最清楚。
0: 那现在这个钱按照国家对相关资金的这个要求是专款专用的，钱到位了就会直接发放到大家的一卡通里头。那到底
1: 管牛场片区的那个领导他会告诉我，他说三位到头我能知道吗？但是一二三四五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你的三头没零没事，你再等等。
0: 那是这样，
1: 这个，
0: 现在段主任，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如果说确实是漏报了，怎么会漏报？漏报的责任人是在哪里？是什么原因？是哪个环节？那这三百多头后续该怎么办？是给大家报不了了，还是后续咱们巩留县依然是认，只是需要大家去等一等，这个钱会发的，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说法。咱们在节目之后，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时间来进行掰扯了，也跟何先生说，您的问题我们已经听明白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无论是争这个口角都没有意义，现在问题已经发生了，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和您一起，咱们来等待一下，看看这件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节目之下，何先生，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直接留给咱们畜牧中心的段主任，看看是什么原因，能不能来反查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看看后续巩留县准备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如果说逐级请示领导，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解决方式，也给我们航风热线第一时间一个说法，您看可以吗？
1: 对，有时间节点就最好。不能说是我们无限期，26年给还是，
0: 是这件事总会要有一个进展啊。那段主任后续给我们一个答复，好不好？哎，好嘞。
3: 好，
0: 那何先生，
3: 我下来就尽快之后给领导汇报我们落实这件事情况。
0: 好的，何先生，您也不要太有太多的这个情绪。首先，这一项政策是实实在在的，您也已经领到过一头牛犊的这个钱了，所以政策不是虚的，不是空的。那到底这中间的环节出了什么问题，咱们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了。这个后续有什么样的说法，咱们随时来保持联系，好不好，何先生？
1: 好好好，
0: 好的，再见。
1: 我最信任的就是航空热线，
0: 感谢您的信任啊！我们也和当地的职能部门，咱们一起努力，最终帮大家解决民生问题。再见。好，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件事儿啊，很多朋友也都在，在讨论。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确实有限啊，不能跟大家继续说了，我们已经超时了7分钟了，因为这个事儿总觉得要掰扯清楚，已经占了下一档节目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新广航风热线的信任和关注，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我们都在直播间与您相约。同时呢，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云，朋友们，再会。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夏季气温偏高，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车尤为关键，严禁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在楼道、家门、电梯入户停放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非线充电，切勿改装电池加装大功率配件，避免电线短路起火，充电选用合规原装充电器，不过长时间过载充电，远离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电动车火情蔓延速度极快，一旦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并拨打119，守住居家防火第一道防线。
7: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 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0: 听。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5: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5: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听众朋友，新疆消防提醒您，私家车高温天谨防自燃，不要把打火机、灌装喷雾、充电宝留在车内暴晒，定期检查车辆油路、电路，随车配备灭火器。法治进行时节目稍后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依据遗嘱继承死亡赔偿金为何被法院叫停，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后被解雇，劳动者能主张哪些赔偿，非婚同居22年后闹分手，财产如何分割，遭遇欠薪的正确维权方式，全流程一站式攻略，别错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刘晓飞，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仲裁员杨东，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父亲生前立下遗嘱，明确不让女儿继承遗产。父亲因交通事故去世后，一笔25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引发了家庭成员间的财产争议。遗嘱能否剥夺女儿分割死亡赔偿金的权利？近日，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家庭死亡赔偿金分配纠纷案件，有效化解亲属间多年矛盾。来关注案例。
6: 布某是逝者阿某与前妻之女。阿某与前妻离婚后，布某跟随母亲共同生活。早年因抚养费纠纷，父女二人长期心存芥蒂，亲情关系逐渐疏远。后来阿某再婚，与现任妻子生育2个子女。因多年矛盾未能化解，阿某生前订立遗嘱，明确表

0: 是布某不得继承其个人遗产。后阿某因交通事故不幸离世，肇事方赔付死亡赔偿金共计25万元。阿某现任配偶及两名子女领取赔偿款后，没有告知布某，也没有给布某分配赔偿金。后来布某得知后，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布某于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分割死亡赔偿金。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被继承人生前订立遗嘱，排除头婚子女法定继承权，在被继承人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后，其死亡赔偿金该如何继承分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刘晓飞以案说法。您好，刘法官。
2: 主持人你好。
1: 好，那这起案件呢是一起遗产纠纷。依据民法典，什么是遗产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之规定，遗产必须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那么遗产的范围主要是指去世人员在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主要是个人银行账户存款、房产、车辆、股权、债权和债务等。
1: 我们了解了民法典对遗产的相关规定之后，那有个问题要请教刘法官。依据民法典，被继承人他留有遗嘱，这个遗产该如何继承分配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1141条之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因此，若被继承人留有遗嘱的，应当按照遗嘱继承，如果遗嘱无效，才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如果没有为相关人员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应先在遗产中保留必要份额，剩余部分才能按照遗嘱分配。如果处分了配偶的财产，那对该部分应认定为无效，对有效部分才能按照遗嘱分配。对于遗嘱中没有覆盖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好，那么本案当中被继承人因为交通事故意外死亡，其身亡之后的这个死亡赔偿金，它属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遗产范畴呢？
2: 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因为逝者本人去世时死亡赔偿金还不确定，其并不享有这笔钱。该金额其实是对逝者近亲属的经济补偿和精神痛苦的抚慰。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是参照法定继承的处分原则，综合考虑，酌情进行分配。
1: 好，我们了解到死亡赔偿金它不属于遗产范畴，虽然被继承人是订立了遗嘱，排除了头婚子女布某不享有法定继承权，但是他身故之后的死亡赔偿金又不属于遗产范畴，这起纠纷最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呢？
2: 好，因为本案呢其实是涉及到家事纠纷，看似法条比较清晰，实则呢它与我们各方当事人的身份侵权交织，处理不好容易案结事不了。因此呢，为了避免激化家庭成员的对立情绪，化解家庭积怨，法院针对这个家事纠纷一般都是以调解为主，法官会采取背靠背、面对面的方式多次反复调解。就本案而言，法官一方面向布某详细阐明了司法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分配依据以及布某与其父亲阿某关系的疏离程度，又考虑到 父母。

0: 与其父亲阿某并没有共同生活居住，共同生活居住等现实因素，劝导布某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向阿某的现任妻子进行释民，子女作为法定近亲属，依照法律规定，享有分割死亡赔偿金的权利，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了调解意愿，并当场履行。
1: 好，对于这起家事纠纷，我们最终呢是通过调解的方式成功化解。在本案当中，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排除了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如果法定继承人对这样的遗嘱不服，他有没有权利救济渠道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所以说，遗嘱效力要高于法定继承的效力。只要被继承人的遗嘱合法有效，就应当按照遗嘱执行。如果法定继承人对该遗嘱继承有意见，其权利救济途径主要是通过提交证据证明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受胁迫、受欺诈，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见证人不符合法律的要求的主张遗嘱无效，或为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或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或未覆盖全部财产，对于认定无效的遗嘱，直接适用法定继承分配，对于其他遗嘱只能是部分无效，其余部分仍然应当按照遗嘱执行分配。
1: 好，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如果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就要遵照遗嘱来执行，能这么理解吗，刘法官？
0: 对，可以。
1: 好，被继承人生前订立遗嘱，排除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利，对于被继承人非遗产款项被排除的法定继承人，实际上是有权继承的。比如说本案当中的布某，那么本案对被继承人身故之后处理好身后事，避免这类家庭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主要的警示就是说，遗嘱仅可以处分被继承人生前遗留的个人合法遗产，死亡赔偿金系被继承人去世后产生，归属于近亲属的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不属于遗产，不受遗嘱内容的约束。子女呢，作为被继承人的近亲属，其分割死亡赔偿金的权利来源于亲属身份，不因被继承人遗嘱排除其遗产继承而丧失。家庭成员在领取死亡赔偿金时，应当充分尊重全体适格近亲属的合法权利，及时沟通，公平协商，不得单方隐匿私分死亡赔偿金，避免亲情纠纷演变为诉讼矛盾。
1: 好，那么通过本案，您对被继承人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有哪些提示呢？
0: 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5个方面：第一，要牢记遗嘱的边界，只能处分个人生前的合法财产，对于去世后的财产，遗嘱无权干涉；对于配偶的财产，被继承人无权分割。第二，遗嘱形式必须合法有效，自书遗嘱必须由被继承人全文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必须由2名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所有参与人员签名、签日期；录音录像见证人必须出镜。第三，遗嘱内容必须表述清楚，继承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必须完整，房产信息具体到门牌号，车辆信息具体到型号，股权信息具体到股权代码，债权信息具体到欠款人基本信息，不能概括只写所有财产。第四，遗嘱必须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如果未预留，需先保留必要的份额，才能按遗嘱继承。第五，遗嘱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比如让婚外情人继承财产，属于违背公序良俗，遗嘱无效。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刘法官的提示。接下来我们为大

0: 大家梳理一下，民法典对遗嘱的法律效力是保护的，但是呢，作为被继承人，设立遗嘱的这个资产呢，必须是您有权设置的，同时呢，也要符合公序良俗，设立遗嘱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对于身后的死亡赔偿金啊，这些并非遗产的财产，排除的这个法定继承人，他是有权继承的。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案例呢，对当事人安排好身后事，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对于非遗产部分的分割，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解决，避免法律纷争。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二级法官刘晓飞以案说法，谢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好，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听众米先生的问题，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后被解聘，作为劳动者该如何维权？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3: 在社区组委会上班呢，上这个协警，合同是三年一签，起码就是签了三年干够了。第二次嘛又来三年合同，签上以后刚干了一年吧，他们把我们的合同强行解除，就说是要交五金呢，你们交不交？好多人都不交就辞掉了。我说我交，我交了，刚交了六月七月，刚交了两个月，他又来一次问卷，他说你要强行辞退。
4: 你说的不是村委会给你解除合同，是派遣公司给你解除合同是吗？
3: 哎，对对对对，
4: 你是经过劳务派遣到那个村委会去做协警的是吗？
3: 哎，对对对对，
4: 提出解除这个合同并不是村委会提的，是
3: 不是？不是，是派遣公司。像这样子他们解除合同，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点补充？我就问一下这个。
0: 好，此刻米先生在线上，我们和马律师一起来接听米先生的电话。您好，米先生。
5: 你好，
0: 综述一下您的问题好吗？好。您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在某村委会去做协警，做了三年之后，因为公司呢要求缴纳社保才能够签合同，很多同事就不干了。但是呢，你交了两个月的社保，也签了三年的合同，是三年的合同吗？
5: 对。
0: 好，那交了钱，也交了社保，也签了合同，但是还是被劳务派遣公司通知您被辞退了。那您问，这种情况下您能不能要求这家劳务派遣公司给予您一些赔偿？那么他的这个解聘是否是违法行为？您是要问这个对吗？
5: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马律师的解析好不好？
5: 好。
0: 好，有请马律师。
2: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位先生刚才也说了，他是签订了书面合同，也说黑白纸黑字是有的。既然说有合同，双方都得遵守，你不能单方面去违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既然说在合同期内，单位未经这位员工的同意把合同强行解除了，那就是他会涉嫌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作为这位先生，他可以向那个派遣单位去主张，那个叫做。支付那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而赔偿金计算方式为工作每满一年支付两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这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这个他可以主张。第二个问题，这位先生刚才也说了，就是他这次签第一份合同是第二份合同，从第二份合同才交的社保，那第一份合同肯定是没有交社保，那么在这两份合同签订的社保也可以要求这个派遣单位对你进行补缴，因此来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估计可能我只能猜测，可能会存在加班工资。如果说存在加班工资的话，你有加班收入的话，也可以要求对方支付加班工资。因此来说，这就是你整体我认为可以主张，就是你可以争取到的利益。
0: 马律师，你今天好棒啊，讲了三个维权的角度啊，我觉得都特别好。那第一个，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他在签三年合同的时候，两个月被解聘之前有三年也签合同了，那么他主张这个解聘的这个经济赔偿金的时候，他可以把 前面那个如约履行的那三年都主张上吗？还是只能够来

0: 主张他干了这两个月的？
1: 合同赔偿金是根据他工作年限。
0: 哦，
1: 不是啊，也就是说只要他在工作了，
0: 好，
1: 即便履行完毕了也可以算了。
0: 那就等于说那三年是要算的，对吗？
1: 对。
0: 再加上你现在干的这一年只有两个月的话，这个怎么算？
1: 两个月不足，是两个
0: 不足六个月，
1: 不足六个月，他算一个月，算半个月，
0: 算半个月，
1: 那么现在
0: 再乘二，
1: 再乘以二，也就是一个月，
0: 那就等于说是前面的三年乘以二，就是
1: 六
0: 个
1: 月，
0: 再加上这个一个月，七个月，可以主张七个月的经济赔偿金，这是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作为派遣公司要付出的一个代价，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您说了，就是你之后要求我交社保，但那三年你没有要求我交，那你得给我补缴社保来维护我的权益。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您干了这三年多，如果有加班，那或者是该休的时候没有休，也没有给你调休，那么这种加班工资是可以来计算一下，要求单位进行一个主张，到单位去来进行主张。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是劳务派遣公司和他签合同，您看他有一个前置程序，需要申请仲裁，还是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在维权的这个维度，您再给他做一个指导，您看好吗？
1: 如果说是在就是说通过司法程序来进行维权的话，这个同样也是要那个仲裁前置，因此来说他还是要将劳务派遣公司作为直接的被申请人，进要求仲裁，获得他的以上的诉求，这是第一个。
0: 三个诉求，
1: 有可能还有可能把他的用人单位作为第三人来证明一些事实。
0: 用人单位就是村委会，是吗？就是在起诉的时候要起诉这个派遣公司，同时不是起诉，是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一是作为这个劳务派遣公司，你得就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支付，同时也要把这个村委会就列为类似于被告的这样。那么写这个申请这个仲裁和我们写这个起诉状有什么不同？比如说起诉状，那当然就是劳务派遣公司和村委会是被告，那这个或者是村委会是第三人，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怎么去写这个申请劳动仲裁的这个申请？
1: 首先劳动仲裁申请和民事诉状其实内容差不多，只不过抬头可能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本案当中，因为他的直接的合同相对人是派遣公司、因此来说村委会可能只能他作为
0: 第三人
1: 啊，对，
0: 就是列为这个在诉状当中要求他来做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加班啊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是吗？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那米先生接下来给您梳理一下，您看好吗？您听明白了吗？就是您可以主张三项权益，一是违法解聘的赔偿金，二呢是要求他缴纳前三年你干满了没有交的社保，第三个呢是您干了这三年两个月的加班工资。我们第一步呢是到劳动仲裁那里去，就这个机构去申请这个劳动仲裁来裁决您的这三项权益，对裁决结果不服再到法院去起诉。当然如果裁决下来了，劳务派遣公司不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可能会起诉您，最终呢经过如果说他们不起诉，那么就执行了，那这个其实在仲裁的环节就结了。就是如果大家有一方去起诉，那么最终终结的这个通道呢是在法院。您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好，那米先生我们先到这儿。
2: 好，
0: 再会。
2: 感谢，好，再会。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

0: 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学法课堂，非婚同居22年后闹分手，财产如何分割？结婚时我们办了酒席，孩子如今都21岁了，还不能证明我们是夫妻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3团人民调解委员会，43岁的王英攥着申请书，激动地说：“对面是与她共同生活了22年却一直未领结婚证的丈夫李强。”2003年，王英与李强按照河南当地风俗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次年儿子出生，后来他们来到石河子市某镇经营一家小超市，日子还算安稳。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强对王英教育孩子的方式日渐不满，最终提出离婚。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两人未办理结婚证，他们如何分割财产？两人来到团场的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王英列出辛苦清单，生养儿子，操持家务，经营超市。王英委屈地说：“我把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家，我要求分割共同财产中的40万元。”然而，李强态度强硬地说：“超市根本不赚钱，我一分都不会给。”失事人民调解中心派驻143团专职人民调解员试验厘清纠纷关键。婚姻关系的确立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李强、王英虽然举办了婚礼，生育了子女，但在法律上属于非婚同居关系，并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这话让王英愣住了，却让李强更理直气壮。待试验话锋一转，你们共同生活22年，王英的付出是客观事实，一分不给，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他引导双方跳出分财产思维，聚焦对王英的经济补偿。转机出现在王英提到老家房产，房屋是两人当年花4万元买的，他建议折价。李强沉思后同意给王英39万元，包括房屋折价款，但王英坚持要40万元。试验适时介入，劝导李强就差1万元，他22年的付出无法用金钱衡量，好聚好散，给孩子留个体面，也给他尊重。听完，李强点头，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李强一次性支付刘英40万元补偿金，并当场完成转账。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
2: 听众朋友，新疆消防提醒您，农村自建房、沿街小商铺、严禁生产、居住、仓储三合一混住，规范铺设电线，杜绝私拉乱接，降低火灾风险。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仲裁员杨东，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解答劳动纠纷或者是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咨询。遭遇欠薪，法律业界最常用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让劳动者到所在辖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一下问题，或者是通过仲裁前置程序加诉讼的方式进行讨薪。那么如今呢，这两种维权渠道已经优化组合了。日前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进行了实地探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切片视频。遭遇欠薪，最直接最快捷的维权渠道是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投诉举报。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
3: 工资遭到了拖欠以后，有三种方式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第一种方式就是电话投诉，可以直接拨打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或者直接拨打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投诉电话0991-3301310。第二种方式就是现场投诉，直接可以到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劳动保障监察窗口进行投诉。第三种方式就是线上投诉，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疆农民工欠薪投诉平台，在线提交欠薪线索进行投诉。
1: 接到欠薪的投诉举报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会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呢？
3: 第一步，接到投诉以后，我们会调查核实，我们会到用工单位调查单位工资支付情况，查阅用工台账、工资发放记录等相关资料。第二步，我们进行责令改正，如果查实用工单位确实拖欠工资，我们会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单位限期支付工资。第三步，行政处罚，逾期不支付的，不仅我们要加付赔偿金，用工单位还会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在招投标、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第四步，就移送司法机关，被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我们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1: 遭遇欠薪有哪些维权注意事项呢？
3: 遭遇欠薪，请农民工朋友们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投诉要趁早，趁早投诉越容易追回欠薪。第二，带上证据，包括身份证、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相关资料都要带上。第三，现在工程建设领域要求落实实名制管理制度、工资专用账户制度、总包代发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维权信息公示制度。如果农民工在工地上发现没有落实这些制度，可以直接向我们进行举报。
1: 好，刚才呢，这个视频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大家通过劳动监察的这个职能如何进行讨薪。那这个渠道呢，其实还是挺方便快捷的啊。但是看完这个视频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以前的劳动监察大队，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改名叫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出杨主任来给大家解析一下。
4: 机构整合后，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合并，对外统一使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名称。人社局将劳动监察行政执法职权委托仲裁院行使， 劳动监察行政执法与仲裁及时衔接，行政执法与仲裁协同发力，高效处置劳动人事争议。
1: 嗯，那么两个部门合成一家，原先呢是劳动监察大队还有我们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两个部门合成一家之后，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仲裁这两个字儿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那仲裁的这个功能一看就知道，但是劳动监察大队的职能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上面没有写这两个字儿。另外啊，这两个部门它为什么要合并？杨主任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4: 好的，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仲裁院合并后呢，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核心法定职能不会发生变化，但在运行模式协同机制上会发生明显优化调整。合并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劳动维权的现实需求。合并后，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监督检查用人单位合规情况，受理举报投诉，依法查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等法定职责全部保留，不会出现职能缺失的情况。那么机构合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多，类型复杂，原有两个机构分设导致资源分散，整合后实现人员经费集中配置，大幅提升案件处理效率。二，便于更好地服务群众，可以改变劳动者维权跑多个部门的情况，实现一个窗口受理，一套流程办结，一站式完成咨询、投诉、调处全流程服务，避免群众因同一诉求在监察和仲裁之间来回辗转，大幅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时间和经济成本。三，

0: 处罚的这个职能会有变化吗？
1: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与仲裁院合署办公后，劳动监察的行政职能不会因机构整合而消失。监察日常巡查发现的违法线索可直接移送仲裁，仲裁办案中发现的违规行为也能快速转监察立案，打破信息壁垒，调查取证协同化，对事实清晰的欠薪、社保补缴等案件，监察提前介入固定工资台账、考勤记录等关键证据，直接共享给仲裁使用，避免重复取证。对欠薪等简单案件，监察先开展行政督促，促成和解后，可通过诉裁庭快速出具仲裁调解书。对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直接由监察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实现监察柔性督促加仲裁刚性确认无缝衔接。
0: 嗯，明白了。如果这两个部门现在合并成一个部门，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跑一次可能就可以根本性的来解决问题，因为从劳动监察的这个职能方面，就会把你最终调解的这个经过仲裁，它变成一个仲裁的裁决的决定，那么变成裁决结果的话，那么就可以用司法手段来督促这个用工企业来履行它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两头骗啊。他可能是答应了劳动监察大队，但是他不履行的话，如果他经过这个仲裁的裁决直接就确认完，他不履行的话，那这个时候一个是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啊，我们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他还有一个处罚的职能，就是我不是说一上来就罚你，你知错就改也行，但知错不改不仅是要承担法律后果，就是给劳动者该赔的赔，同时呢还要被行政机关进行一个处罚。那么我们的这个执法呢也更加的人性，其实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呢也是一个软着陆啊。好，如今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不仅发挥着劳动监察的职能，同时对劳动争议也是能够仲裁的，两个部门合成一个了。作为我们遭遇了欠薪或者是劳动争议也好，我们在一个机构就可以来解决自己的矛盾纠纷，比以前更便利一些。那日前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也是前往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进行了实地探访。那么在探访了劳动监察职能的同时，我们对仲裁职能也进行了探访。接下来来关注切片视频。遭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是前置程序，如何申请我们来体验一下。
2: 遇到劳动争议，劳动者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劳动关系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3: 申请劳动仲裁要注意哪些关键事项呢？如何申请劳动仲裁？
2: 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其提交仲裁申请书以及工资条、劳动合同等相关证据。仲裁申请书一式三份，相关证据一式一份。仲裁委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仲裁委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应当先行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调解成功的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功的通知双方当事人开庭。
3: 这一程序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2: 仲裁委受理案件一般在45日内结案，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仲裁裁决书，双方当事人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应当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当事人如在15日内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仲裁裁决书生效，当事人可以持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切片视频了解了到现在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我们去申请仲裁要历经哪些流程。那通过这条切片视频呢，我们是了解了在乌鲁木齐市我们如何通过仲裁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那么这维权程序在全疆都适用吗？还是全疆的各地可能也有一些各自的规定？杨主任，
1: 通过仲裁化解劳动争议的基本要求办案流程在全疆普遍适用，统一按照国家及自治区仲裁相关规定开展仲裁审理，但各地在立案接收材料、材料细节要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地方差异。劳动者申请仲裁时，建议提前咨询当地仲裁机构

0: 进度。
1: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相关领导啊，所以呢，大家听完了这个介绍之后呢，做个参考。各地呢还是有各地不同的规定，我们在办事之前呢，咨询好，这样呢才不耽误您维权。那么通过这条切片视频呢，我们是对全疆各地的申请仲裁程序解决劳动争议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仲裁对于劳动者讨薪主要能够发挥哪些司法职能？杨主任，您能为大家提点一下吗？
0: 仲裁在劳动者讨薪工作中承担多项核心职能，一是依法审查用工事实、薪资约定，依托庭审举证执政，界定企业的法律责任，理清拖欠工资金额；二是优先开展庭前、庭中调解，促成企业主动结清薪资，高效化解矛盾；三是调解不成，依法作出裁决。
1: 好，这样的一个前置程序啊，对于老百姓来说方便快捷，同时呢，现在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还有劳动监察的这样的一个职能，我想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用工企业，它多少是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对它来解决这个纠纷，它有处罚的这个功能，如果你不配合的话，相应的可能你会受到罚单，所以呢，在处理上也更高效更快捷。对于这个劳动争议，我们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仲裁的前置程序，它也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快捷的来解纷，但同时呢，人民法院在解决欠薪的过程当中也发挥着中坚力量。日前，法治进行时节目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关注切片视频。为我们做介绍的呢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四级法官助理张小希。农民工朋友遭遇欠薪到法院打官司，有没有绿色通道？今天我们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探访一下。
2: 即将进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3: 米东区法院开通涉欠薪类纠纷绿色通道，实行快立、快调、快审机制，对农民工朋友优先接待、优先调节，最大限度缩短农民工朋友的维权成本。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立案的方式提交诉讼资料，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朋友在提起诉讼的同时可以申请诉讼费缓交，同时法院对此类案件也会加快审理进度。米东区法院在米东区综治中心设立诉前调解工作室和天平法官工作站，面向广大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诉前调解和立案指导等服务。
4: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院责无旁贷。在遭遇欠薪后，农民工该如何依法维权？
3: 给农民工朋友以下建议，保留证据很重要。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都是打官司的重要证据。如果你手里有用人单位出具的工资条，而且不涉及其他劳动争议，可以不需要经过劳动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在线诉讼服务热线12368。
4: 劳动争议、劳务合同纠纷通过法院判决后，老板不给钱，劳动者如何维权？
3: 判决下来了，老板不给钱怎么办？没关系，法院还有执行绿色通道。2025年1月，米东区法院在治理欠薪登记专项行动中，累计为88余名农民工发放薪资170余万元。2025年11月以来，乌鲁木齐市两级法院开展丝路雷霆登记互薪专项行动，累计执行到位金额500余万元。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法官带来的介绍啊。通过以上的几条切片视频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在劳动争议发生之后呢，首先呢，您可以去争议发生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投诉举报，或者是申请仲裁。其实呢，你投诉举报，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双方能达成合议，那么我们现在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会直接转办这个仲裁裁决，那么直接会给你出这样的一个裁决书，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现在呢，就等于说劳动监察大队和我们的仲裁部门合二为一了，这是一个喜讯，来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来介绍一下。那此外呢，对这个裁决结果如果不服，对于劳动争议是这样，我们才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但如果不是劳动争议，就是劳务纠纷这种雇佣关系啊，或者是打短工的这种情况，仅仅是劳务合同纠纷，那么遇到了这类讨要工资的纠纷，我们该如何解决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为我们来解析劳动争议和劳务合同纠纷它究竟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劳动者在维权

0: 全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在流程上走错？叶院长。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劳动争议呢，是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一方主体必须是用人单位即公司或者个体工商户，另一方主体呢是为自然人，双方必须要具备紧密的经济从属性和人身从属性，核心要素为考勤、规章制度约束、日常管理、持续稳定的用工和规律的发放工资等。劳动争议维权时需要先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反观劳务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是基于双方的约定产生，主体比较宽泛，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企业之间均有可能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核心要素呢，包括临时承揽、一次性干活、自主安排时间、按成果结算，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从属性，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受到他们的合同约束，维权时呢可以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那么为了避免走错流程呢，劳动者在维权前可以对自己的自身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一条快速辨别的口诀：有考勤、有制度、长期用工、按月发薪。劳动争议可以去申请仲裁。那么将成果、自主干、临时项目干完就结账，大多数呢是属于劳务纠纷，可以直接起诉。
0: 嗯，好，那其实这样听完了我们就搞明白了，按月结薪的啊，而且呢是有考勤制度、长期干的，这种大概率是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对于这种短工啊，比如说做个保洁啊什么，这大概率可能是劳务纠纷，劳务纠纷是可以直接上法院的，但劳动纠纷是必须得有一个仲裁的前置程序，不服才可以去法院。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丁楠。首先呢，进入身边的榜样板块。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6: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授予，旨在表彰为中国科学院改革创新发展和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每五年

0: 年评选一次。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成为20名先进个人之一。30多年，他坚守在徐新文沙漠公路的研究一线，用实干赢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与沙漠公路的故事，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继龙的报道。从北疆到南疆，从古尔班通古特到塔克拉玛干，徐新文见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条穿越流动沙漠的高等级公路的诞生与守护。说起这些，他很少提及自己，说的最多的是那些树，那些路。谈及他与沙漠的缘分，始于一份朴素的热爱。
1: 我是1986年到研究所工作，今年刚好40年。老家山东菏泽，来新疆上的学，八一农学院林学专业。选林学是父亲曾管过林场，小时候我经常在沙院里玩，对树木有感情，就觉得林学挺好。
0: 正是这份感情，让他一守就是30多年。1986年，徐新文正式开启林业生涯，他来到石河子墨索湾沙漠研究站，把工作的第一站扎在了沙漠边缘。从踏入研究站的那天起，戈壁黄沙就成了他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风景，他也从此扎根新疆。当时墨索湾研究站的条件十分简陋，出门不远便是连绵的沙漠，徐新文每天都要往返于沙漠腹地的各个监测点之间，开展造林试验和生态监测。
1: 墨索湾垦区像个半岛，世界沙漠绿洲最窄的地方也就1-2公里。我们那会儿搞免灌造林，用农闲水种梭梭、沙拐枣，包括改造地形来进行积水造林，还利用早春的融雪水造林。北疆的沙子早春有6-7公分的吃沙层，种上树啊，根系长得特别快。夏天表层的沙子一干，地下的沙子那个水也就出不来了。这个项目效果特别好。
0: 依托当地的自然条件，徐新文和同事们用贴合实际的治理方式，在沙漠边缘种下固沙植物，成功守护了绿洲与农田的安全。这段经历让他摸清了沙漠的特性，也积累了扎实的治沙实操经验。1992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建设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这条公路的建设和防护关乎南疆交通发展与能源保障。得知消息后，徐新文主动请缨奔赴一线。
1: 1992年，没过正月15，我们就到了库尔勒。塔克拉玛干才是真正的沙海，沙丘高，一眼望不到头。当时啊，修路这个项目是国家把握攻关项目，一开始大家都在打鼓，这路能不能修成啊？修成了能不能保住？
0: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典型的流动沙漠，沙丘移动速度快，风沙破坏力强。刚修建的路面很容易被流沙掩埋，在这样的环境里，保障公路畅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为了精准掌握风沙活动规律和地形特点，徐新文和团队只能徒步勘察，每天在松软的沙丘里奔波作业。沙漠的夏季酷热难耐，地表高温炙烤着每一位工作人员，遇到沙尘天气更是寸步难行。
1: 我们要在公路两侧拆地形图，抗着经纬仪在沙丘上爬上爬下，夏天沙面的温度可以达到60-70度，穿着鞋踩上去都发烫。有一回起了大风，黄沙漫漫，我们把装干粮的包套在头上，在便道从上午等到下午等车来接，满身都是沙子，连人都认不出来了。
0: 即便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徐新文和团队也从未停下攻坚的脚步。经过反复摸索，他们确定了组固结合的治理思路，而沙漠淡水匮乏的难题才是最大的考验。为此，他们潜心筛选耐盐耐旱的本土植物，一遍遍试验适配沙漠的种植方案。
1: 当时想着先靠机械沙障来保护公路，再用生物纺沙实现公路的永久畅通。塔克拉玛干有咸水但没有淡水，我们就筛选耐盐的植物，像红柳、沙拐枣、梭梭，把这些植物按盐分分区种植，终于找到了适配沙漠的植物。
0: 核心技术突破后，2003年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启动，徐新文担任技术总负责人，全程驻守工地，把控每一个环节。经过3年的奋战，一条纵贯沙漠的绿色长廊基本成型，让沙漠公路迎来了全新的面貌。
1: 2006年工程竣工，种了2000多万株树，打了108口井，用咸水灌溉，这条路

0: 不再是孤零零的黄沙路，两边有了绿色，司机开车也不瞌睡了，油田职工也能看到绿色了，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的荣耀。
1: 绿色屏障的建成，让沙漠公路彻底摆脱了流沙掩埋的困扰，也为沿线工作人员和固网群众带来了便利。而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徐清文严谨较真的工作态度。他始终坚持实地核查、因地制宜，把苗木成活、固沙见效作为工作底线。同事王小静。
2: 徐主任对工作特别较真儿，当年搞防护林设计，每一段的树种选择、灌溉方案，他都要现场核对。他常说，治沙不能凭经验，要因地制宜，每一棵树种下去都得能活能固沙，这是底线。
1: 在深耕治沙事业的同时，徐清文也一直注重人才培养，多年来带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领着更多人投身治沙事业。在学生们心中，徐兴文不仅是专业上的引路人，更用自身的坚守诠释了科研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的言传身教也成为了年轻人前行的方向。学生张恒：
3: 徐老师常跟我们说，搞科研不能只发论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事。他一辈子扎根沙漠，不图名不图利，就想让路畅通，沙安定，这种态度一直指引着我们。
1: 30余载坚守大漠，徐兴文把青春和汗水都献给了新疆的治沙事业，他的付出也得到了行业和社会的充分认可，多项荣誉加身都是对他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最好肯定。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国家荒漠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生宇：
4: 徐主任这辈子就认准了治沙这一件事，从青年到老年，但只要说起沙漠，说起树，眼睛就发亮。这些年他获得了全国防沙治沙标兵、中科院先进个人、自治区道德模范这些荣誉，我们都觉得这些荣誉是对他付出的认可，实至名归。
1: 从北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徐兴文用一生坚守，在大漠中筑起绿色屏障，守护着公路畅通，也改善着边疆生态环境。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有日复一日的实干，他用实际行动书写了科研工作者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动人篇章。也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徐兴文这样的基层奋斗者，新疆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交通路网更加畅通。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7: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二集，汉家公主和亲连乌孙。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孙小敏。
1: 西汉武帝时期，匈奴盘踞北方，控扼西域，屡屡侵扰中原边境。汉王朝决意联合乌孙共抗强敌，和亲定边、联结同心的国策就此拉开序幕。两位汉室女子辞别长安繁华，远赴万里漠北，以柔弱身躯扛起家国安宁的千钧重任。
2: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地处西域咽喉，国力强盛，是汉朝制衡匈奴的核心力量。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后，乌孙遣使献马求亲，汉武帝选派宗室公主和亲，以此缔结两国盟约，稳固西北边防。
1: 元丰年间，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受封公主，踏上西行征途。乌孙以千匹良马为聘，汉廷备其丰厚嫁妆，遣数百官属侍御随行，护送他远嫁乌孙昆莫列交米。
2: 刘细君是正史记载的首位远嫁乌孙的汉家公主。抵达乌孙后，她自建宫室居住，依礼会见昆莫，赏赐部族贵人，主动融入当地，全力维系了汉乌友好，成为两地交好的首个纽带。
1: 远离故土，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细君公主满怀乡愁，作《黄鹄歌》寄托思念。汉武帝听闻后心生怜惜，连年遣使送去锦绣帷帐，叮嘱他坚守使命，不负家国重托。
2: 乌孙有收继婚习俗，昆莫年老后想让细君改嫁其孙君须弥，细君上书朝廷请辞，汉武帝下诏令他遵从乌孙的风俗，以汉乌联盟大局为重。公主遵旨行事后，诞下一女少夫。
1: 太初四年，细君公主病逝于乌孙。短短和亲岁月，她为中原与乌孙搭起了一座连心桥。为延续两地盟约，汉室再度遴选宗室女子接过这份未尽的使命。
2: 汉书记载，细君去世后，汉武帝以楚王刘戊之孙女刘解忧为公主，续嫁乌孙昆弥、君须弥。解忧远赴乌孙接续细君遗志，开启了长达50年的西域生涯。
1: 解忧公主性情坚毅果敢，入乌孙后从容适应当地习俗，先后历经君须弥、翁归弥、尼弥三任昆弥，始终以汉家公主身份斡旋各方，死守汉乌同心大局。
2: 解忧嫁与肥王翁归弥后，夫妻和睦，育有3男2女，子女日后皆成西域各部中间。他推动中原农耕礼仪技艺传入乌孙，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融，深受乌孙上下敬重。
1: 匈奴屡次发兵攻打乌孙，威逼其断绝与汉朝往来，解忧公主临危不乱，数次联合乌孙昆弥联名上书汉廷，恳请朝廷出兵驰援，携手共抗匈奴进犯。
2: 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发兵150,000分路击匈奴，解忧协同乌孙昆弥率50,000精兵西征，大败匈奴，重创其势力，彻底稳住了西域的和平局势，筑牢边防根基。
1: 留居乌孙50年，解忧公主历经风雨波折，始终心系中原故土，坚守汉家气节，全力维系中原与西域的紧密连结，让两地同心共生的根基愈发牢固。
2: 甘露3年，年近70的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坦言自己年老思乡，恳请归葬汉地。 宣帝感念其半生奉献，遣使迎归长安，后赐田宅奴婢。两年后，公主病逝，魂归故土。
1: 细菌解忧，两位汉家女子远离故土，扎根西域，没有金戈铁马的壮举，却以柔情与坚守安定边疆，促进交融，书写了跨越千年的家国担当与民族大义。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细菌和解忧这两位汉家公主以红颜之躯扛起了家国安宁的千军重任，他们呢用生命铺就了中原和西域血脉相连的通道。这两位公主远赴乌孙，扎根西域，在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的这种困境当中，以柔韧之姿融入当地，以赤诚之心连接两地，让汉朝和乌孙的联盟在风雨飘摇中屹立50年而不倒。这呢，不是刀剑争阁的征服，而是以和亲为桥，以情谊呢为纽带的交融共生。这两位汉家公主，她们留下的黄鹄歌与50年坚守，都诉说着中华儿女对家国最深沉的爱。两位公主的故事呢，昭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这种跨越地域和族群的精神纽带，需要这种呢舍小我为大家的家国情怀。那这份穿越千年的巾帼担当，至今呢仍然激励我们以团结之心守护共同的家园。
1: 大漠黄沙埋不住巾帼风骨，万里关山隔不断家国同心。细菌解忧，以红颜之身安定西域疆土，以赤诚之心铸就交融丰碑。这份跨越千年的中华情，深深镌刻在天山南北，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丁楠。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式古典园林更是极具东方美学的文化瑰宝。古人造园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把山川湖海浓缩在一方庭院里，布局设计善用移步换景，景致随脚步变化，回廊花窗、山石池水彼此呼应，不管是整体规划还是雕花细节，处处暗藏巧思，满是诗意。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板块，我们请到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严悦讲师，带我们品读古典园林里的文化底蕴。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我们来谈谈中国古典园林的天人思想。中国古典园林的天人思想源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什么是天？著名学者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的天可以是物质之天，可以是主宰之天，可以是义理之天，可以是自然之天，也是命运之天。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究天人之际”，意思是探究天人之间的微妙之学。这是为何？因为中国哲学中一直都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它有十分复杂的含义。著名学者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二意味：一，天人本来合一；二，天人应归合一。也就是说，天和人本来就合一，以及天和人并不合一但应该合二为一的。那么合一是在何种程度上的合一呢？张岱年认为，所谓天人本来合一也有二说。一种是天人相通，认为天和人不是相对立的二物，而是一个息息相通之整体，天与人之间没有分别。另一种是天人相类，认为天是人伦道德之本源，人伦道德源出于天。别管是哪一种天，哪一种天人合一的方式，天人合一思想运用到园林中，就产生了一种共识：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一体的、相互影响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表明人与自然是一致与相通的。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人与天不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扭曲与原貌的关系，游子与故乡的关系。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园林的发展一直遵循源于自然、高于自然的造园理念，终于形成了与西方规整式园林完全不同的中国自然山水式园林。明代继承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它的造园理论便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园林艺术上的完美转化。中国园林艺术创作的最高准则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得自然之道生成艺术生命，从自然中感悟出生命真谛，宇宙隐语。自然因人的情思而包裹感性及生命，由此孕育并上升为容量极大、辐射力极广的审美意象。中国人这种深沉的自然山水意识，使中国园林成为自然山水园林的精神发源地。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讲求自由多变，空间通透，与山水花木有机融合，组成具有自然风韵的统一整体。中国古典园林叠山垒石都取材于自然，凿池引流都仿照天然河流的蜿蜒曲折，在有限的园林空间中表现出一勺则江湖万里的立意特征。园中的花草树木最近人工修饰痕迹，务求自然天成。总之，在造园者的心目中，人绝不是园子的主角，人和栖息树上的鸣蝉、花间飞舞的野蜂、尖尖草叶上的蚂蚱一样，都是天地间的过客，而造物主才是园子的主人。所以中国古典园林在设计和布置上力求表现造物主的鬼斧神工，而绝不会喧宾夺主。那么中国古典园林是怎样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呢？一，造园艺术施法自然。施法自然在造园艺术上包含两层内容，一是总体布局组合要合乎自然，山与水的关系以及假山中风、涧、
坡洞各景象因素的组合，要符合自然界山水生成的客观规律。二是每

0: 个山水景象要素的形象组合，要合乎自然规律。如假山峰峦是由许多小石料拼叠而成，在叠砌时要仿天然岩石的纹脉，尽量减少人工拼叠的痕迹。水池常做自然曲折高下起伏状，花木布置应是疏密相间，形态自然，乔木灌木也错杂相间，追求天然野趣。二，分隔空间，融于自然。中国古代园林用种种办法来分隔空间，其中主要是用建筑来围蔽和分隔空间的。分隔空间力求从视角上突破园林实体的有限空间的局限性，使之融于自然，表现自然。为此必须处理好形与神、景与情、意与境、虚与实、动与静、阴与界、真与假、有限与无限、有法与无法等种种关系。因此则把园内空间与自然空间融合扩展开来，比如漏窗的运用，使空间流通，视觉流畅，因而隔而不绝，在空间上起到相互渗透的作用。在漏窗内看，玲珑剔透的花饰，丰富多彩的图案，有浓厚民族风味和美学价值。透过漏窗，竹树迷离摇曳，亭台楼阁时隐时现，远空蓝天白云飞游，造成幽深宽广的空间意境和意趣。三，园林建筑顺应自然。中国古代园林中有山有水，有堂廊亭榭楼台阁馆斋坊墙等建筑，人工的山时纹时动时阶时峰都显示出自然的美色，人工的水岸边曲折自如，水中波纹层层递进，也都显示自然的风光。所有建筑其形与神都与天空地下自然环境相吻合，同时又使园内各部分自然相接，以使园林体现自然淡泊恬静含蓄的自然特色，并收到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小中见大等观赏效果。四，树木花卉表现自然。与西方系统园林不同，中国古代园林对树木花卉的处理与安设讲究表现自然，松柏高耸入云，柳枝婀娜垂岸，桃花数里盛开，乃至于树枝弯曲自如，花朵迎面扑香，其形与神、其意与境都十分重在表现自然。施法自然，融于自然，顺应自然，表现自然，这是中国古典园林体现天人合一中华民族文化的观念所在，是中国园林的最大特色，也是其永具艺术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总之，中国园林追求自然之趣，对自然的模拟不着痕迹，宛如天成。园中建筑、山水、花木，无不融于自然之中，使人们身处其中时，仿佛归于山野，忘记世俗繁杂，达到无我之境。鸢飞立天，鱼跃于渊，鹰在天空中飞翔，鱼在深潭腾跃，万物各得其所，得偿所愿。那么人呢？何处是人的归途？只有在自然中，人的心灵才可以得以喘息，视野才得以洗涤。因此中国古典园林就是要营造出自然的意象来，漫步其中，体验道体流行，人如其愿。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艺术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用借景法扩大空间效果，通过叠山离水营造空间的流动感，通过建筑设计营造空间韵律感，通过园林布局营造空间私密感，通过建筑铺排表现天人合一的追求。 园林在设计时常面临空间限制的问题，但人们采用借景的手法精心营造园林，从而让这一方狭小天地产生出无限空间的感觉。走廊上的漏窗借来墙外景物，一窗一世界，步步有天地，心理活动随空间移动而产生变化。颐和园借景玉泉山和西山，使园的容量陡然倍增。园林中的一泓春水，面积虽然不大，但犹如嵌在花园中的一面小镜，让四周景象产生了流动感。《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便通过水引人游览，并贯穿藕香榭、秋爽斋、凸壁堂、凹晶馆等几处建筑的。一代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潺，泻出石洞，上则罗壁倒垂，下则落花浮荡。大家上山攀藤抚树过去，只见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融融伤伤，曲折盈迂。池边两行垂柳杂着桃杏，遮天蔽日，真无一些尘土。忽见柳荫中又露出一个折带珠栏板桥来，渡过桥去，珠路可通，便见一所清凉瓦舍，真是人间桃花源呐。中国古典园林常常通过韵律感的设计建造，带给人们美的感受。韵律就是有规律的重复和有节奏的变化。园林建筑上的门窗、栏杆和檐布等是最有利于体现韵律感的地方。首先是连续的韵律，就是由一种或几种组成部分连续重复排列所产生的，这在砖雕、木雕、窗棂、格扇中都有体现。其次是渐变的韵律，如色彩的渐变、体积的渐小等，如廊上苏轼彩画中几何图案由深到浅形成的退晕。再次是起伏的韵律，园林建筑形体都基本相似，但分成不同的院落空间，房屋有高有低，有疏有密，有围有透，表现出交错起伏、参差跳动的韵律美。最后是交错的韵律，这种手法是通过纵横交错或穿插而产生的韵律，像菱形窗格以及各式栏杆、漏窗、壁砖等。在所有建筑中，建筑空间可以分为个人空间和共享空间。园林是园主人的私人空间，也是一家人的共享空间。人们由园门进来直到园内，所引起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就是建筑布局营造成的环境气氛的变化。园门、小径、山石、树木、门廊、围墙的设置，使空间变化颇具匠心，形成由外到内的环境缓冲，这对于保护隐私、形成私人空间非常必要。它给人一种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心理准备，以利于在思想和情绪上的由公到私的变化。园林的空间环境安排让行走于其中的人们有一种安全感和静谧的感觉。园林设计通过叠石、成山、栽竹、种柳、铺设小径等方法，组织成大大小小、曲曲折折、错错落落、虚虚实实的不同空间，点缀着疏疏密密、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亭廊阁榭，增添了空间的朦胧感，使人有一种新奇迷茫的感觉。墙高者如屏障，一墙之隔，闻其声而不可见其面；低者似凭栏，墙之内外组成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局部。 游廊曲曲折折，虚实相间，可以通馆舍阁台，可以赏雪月风花。至于榭和亭，在疏林中清波上，或凭栏戏水，或倚柱观云，极尽赏心悦目之事。在园林设计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重要主题。通过亭台楼阁组成人文因素，通过叠山里水吸纳自然因素，形成人文和自然的融合。原主人把世俗所有的一切景物、器物、活动方式都借到园内，引到园内，凡所应有，无所不具，收天地无尽之景于一园之内，一堂之上，揽苍生无限之欲在山水之间。《红楼梦》中，李纨的住所稻香村就是大观园中微缩版的男耕女织桑麻田园。清人李渔在论到园林建筑时曾说，一花一石，位置得宜，主人神情已现乎此意。大观园的潇湘馆，凤尾森森，秋林默默，都衬托了敏感少女在压抑下形成的孤傲悲凉的性格，是黛玉性格的空间写照。世世代代的人们为了获取心灵上的愉悦平和，解脱苦恼，或求诸于宗教，或投奔自然，而园林就是羁绊于闹市中的人们把自然山水引到身边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诗之情、画之意、游之景、书之趣中慰藉心灵，寄托情怀，获得艺术上的升华。林语堂说，所谓艺术就是利用手中有限的东西，而又能让人类的想象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园林的空间艺术最妙之处就在于建筑和自然的和谐。建筑本身可以是完美的，但是如果它与周围的景观不协调，就会使人不愉快。最佳的建筑总是与景观融合一体的。园林中的建筑，屋顶不需大张声势，它只是面对蓝天，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入世理想，不是去寻找一种强烈的刺激和崇拜，而是重在生活情调的熏陶和感染，无声表白着主人平和的心态，引向江湖的出世情怀。北京淳王府曾经是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家，他的一首《鹧鸪天》就是借家中园林之景写出了自己的心情。山构园林即石花，疏篱曲径仿山家，昼长吟罢风流子，忽听秋萍响碧沙。天竺石半烟霞，你凭樽酒为年华。修阶壁里金生肉，努力春来自种花。纳兰性德家中的园林，身处其中就如同身处山林之中，寂静幽深，疏篱曲径，让人隔绝了车马之喧闹，只听见风流少年白昼吟诗，围棋落子的清脆响声，在这竹石山水之间度过美好年华。他家的园林也许是纳兰性德心中最安全舒适的所在了。园林是中国古建筑中常见的基本单元，却在寻常中富有变化，变化中求统一，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体现出一种理性精神。园林使我们居住其中，却感觉不到自然在哪里结束，艺术在哪里开始。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

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璀璨明珠，亚洲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全国最美十大湿地之一，更是丝路山水壮美八珠最闪亮的旅游名片。2025年12月，世界级工程乌若高速全线通车，乌鲁木齐至河静车程从6小时压缩至3小时，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仅需20分钟便可穿越天山脊梁，从巴伦台出口驶出，沿 G218线再行3小时直达草原核心。2026年7月，最美小独库S340旅游风景道同步贯通，库尔勒至巴音布鲁克仅需4小时，一条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动脉织就便捷网络，南北疆3小时交通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昔日天山深处的秘境如今触手可及。踏足草原，23,800平方公里的碧潭无垠铺展，无半株乔木挺立，唯有酥油草如绿浪翻涌，紫花针毛与座花针毛的花苞缀满其间，氤氲清冽草木香，七月清风携10摄氏度清凉掠过，草甸松软如踏云絮，晶莹水珠从草根渗出，浸润鞋履。这会流泪的草原藏着独特玄机，10厘米火土层下的终年冻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高寒草甸奇观，也让这里成为飞驰人生中引擎轰鸣、追梦驰骋的热血之地。自然秘境次第绽放，开都河如金龙盘踞，蜿蜒出1142道曲线，9曲18弯的九阳连珠堪称绝景。秋分前后，落日融金坠山，9个太阳的倒影镶嵌河道，鎏金与绯红交织，美得令人窒息。湿地之上，天鹅凌波起舞，伊克扎克斯台观鸟科普馆中珍稀水鸟灵动尽显，哈尔诺尔小天池如天空之镜倒映雪山云影，奎克乌苏石林藏着10000年风霜，嶙峋怪石与草原柔媚刚柔相济，骆驼脖子吊桥横跨碧波，分过峡谷的清冽壮阔沁人心脾。草原的灵魂藏在东归史诗与民俗欢歌中，1771年，沃巴西率领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17万人仅剩7万抵达这片沃土，东归印象实景区重现壮烈征程，纳达慕大会上赛马、摔跤、射箭尽展草原豪情，托布秀尔奏响萨瓦尔登舞蹈翩跹，篝火燃起时旅人皆成纵情欢歌的草原儿女。如今的巴音布鲁克已构建立体交通网络，73公里景区景观大道搭配12处停靠点，让自驾游随时定格美景。巴音布鲁克机场通航8条精美马队路线，满足深度体验。住宿分拣游人，蒙古包裹着奶香星光，星空房将银河化作天幕，精品民宿与星级酒店注入舒适奢华，美食是与自然的对话，奶茶文化馆可亲自熬制醇香奶茶，
蒙古包。

的姜杆盛宴、手抓肉、冬龟血肠等氛围静待品鉴。离别不是终点，带一条九曲十八弯丝巾，一罐山花蜜，几朵丁子菇，让草原气息萦绕生活。朋友们，循着乌若高速的脉络奔赴约定，在天山湖畔赏胜景，在独库公路追自由。我们用心雕琢每一处细节，只为给您一场终身难忘的草原梦境游。期待与您相约，共赏胜景，畅游巴州。巴音布鲁克欢迎您。

想。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金土地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

0: 塔城地区乌苏市四棵树镇榆树泉村原本的盐碱地，经过改良利用，变成一方生机勃勃的虾塘。在这里实现海虾淡养，活蹦乱跳的鲜虾源源不断走向市场。这里到底如何养好南美白对虾？近日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地的养殖户于长青。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虾塘背后的创业故事。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这南美白对虾呀，不光是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认知当中啊是属于沿海的特产，说到虾水产，大部分人啊第一反应还是和咱们新疆本地关联不大，因为咱们这儿本地的水土条件其实和沿海地区的差异还是有的，而且很大。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十年前您其实就已经在尝试在咱们本地养殖南方的南美白对虾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吗？没想过说可能做不成这件事儿吗？
1: 当时是咱们养的南美白对虾是海虾，咱们那是淡水，淡水就是进来虾苗是有盐度的，就跟海水是有盐度的，然后我经过近一个月的淡化，就在小棚里面加水，然后让盐度慢慢淡化，让它适应咱们的淡水，然后在淡水里面养殖。
0: 那具体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来养的？这个淡化应该不容易吧？因为在养殖圈里面，我们知道哪怕是对于海观赏的海水鱼淡化，其实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您大概这个过程走了多久？
1: 大概是那是2017年，2017年一开始养的少，先试验的嘛，养了个40亩，然后就是刚开始经验少，就是产量很低，产量高一点的话就近几年，经过学习啊各方面的这个积累的经验，现在的产量就比以前要高了2倍多那样。
0: 在前方的记者也是告诉我们啊，现在养殖的规模已经扩建到了100亩，就像你提到的说现在2倍多了，这一路走来10年了，您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和自己来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1: 最大的变化也就是咱们养虾像今年的话天气特别热，特别热，就是虾的承受能力是已经超过了，后来经过加水降温，其实特别7月份，日子很煎熬的，
0: 一度应该是达到过将近40摄氏度，对吧？
1: 对，是的。
0: 有没有考虑过说通过一些技术设备啊，比如说用这种冷水机啊来帮助这个虾塘进行降温呢？
1: 我们那个地下水比较凉嘛，加的那个地下井水，然后可以降温。冷水机的话，
0: 成本太高了是吧？
1: 对，成本太高。
0: 尤其是主要是这100亩的范围啊，如果说是家里自己饲养啊，可以使用这个冷水机。其实养殖还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甚至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养水产要比畜牧养牛啊养羊啊要更难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的条件十分的苛刻，像是这种寄生虫病啦，像是虾类的应激反应啦，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白对虾成片成片大规模的生病甚至是死亡。那其实刚才谈到了说海虾淡化这个话题，其实也让我很感兴趣啊。于师傅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就是这其中最难突破的技术问题是什么？刚才你说不断的在这个调试好的海水里面补充淡水，慢慢的来淡化，这一句话带过了。那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第一批海虾淡养最难的是什么？
1: 第一批就是咱们是飞机从厦门飞过来的苗，当时这个咱们的水要调好水温，苗场里面它 他们要会给我们提供他们那个在那面苗场里面的盐度是多少，适合什么样的盐度，然后我们就调整多少度盐度，然后回来的温度要调成多少度，这个要跟人家里面苗场里面的温度啊、盐度啊全部都一致，才有可能提高成活率。
0: 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您家里如果有养过观赏鱼虾的话，就应该知道，其实这个盐度和温度只是一个入门的门槛。那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在刚起步的时候，应该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吧？能不能现在回想一下，也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对，像咱们刚开始要在大棚里养的话，你要给它喂料，就是苞米啊、豆粕混合在一起，做成的小颗粒。你喂料，它就要有粪便，然后
0: 怎么
1: 容
0: 处
1: 易
0: 理是吧？
1: 对，其这个氨氮会、亚盐会升高，升高这时候你要处理这个氨氮、亚盐。一般我们就是还是用水，
0: 换水吗？
1: 泛水、加水。泛多少水，加多少水，都有一定的量。如果你泛多了，它应激了，它就受不了，也会死。所以说，刚开始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0: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搞一个大池子，在咱们新疆呢又是盐碱地，养起来呀，应该是丝毫不费劲儿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做养殖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了？就像刚才于师傅谈到的那样，这虾呀总要吃饲料，而且这么大的规模，40亩地，一天要产生多少的氨？

0: 完蛋，这也就是虾在吃完饲料以后排泄了自身的废物，也就是这些代谢物以后啊，会对水体产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氨氮超标了，那很有可能啊，超过了虾的耐受程度，就没有办法了。一般呢，所以是有一些选择加装过滤，但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成本会很高。再有一种呢，就像刚才于师傅提到的那样。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不断的去加水、换水，去测一下这水里的氨氮值啊、亚盐值啊，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的数值水平。但是这好像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吧，于师傅，最后还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1: 这个挑水的话，挑水咱们用微生物挑水，要每天要补充这个，就是那个 EM 菌啊，
0: EM 菌，
1: 它就这些乳酸菌呀，还有光褐细菌，它就可以分解了。
0: 等于还是尽可能的要让这个整个虾塘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然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
1: 对，是的。
0: 人为的干预啊，终究还是耗时耗力，而且效果啊，远远没有微生物分解来的更科学、更健康。包括刚才于师傅所提到的 EM 菌呀，包括水产用的 EM 菌，其实不光是能够帮助整体去分解氨氮，去消化亚盐，最后转化成亚硝酸盐，而且呢还能够让水产类的动物啊养殖长得更快。聊完了起步阶段，聊完了养殖，我们也来聊一聊我们后期的计划，包括我们今年做了什么。那也是了解到您今年其实引进投放了280万尾的优质虾苗，经过了4个月的精细化养护，这对虾呀也是顺利的成熟上市了。能不能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是上市的那一刻心里怎么想的？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引进投放入虾塘的这些虾苗，看见它们一天天的变化，逐渐的成长，长个头，那个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今年就是虽然说天热啊，虾长得很快，今年虾长得比往年都要大。现在虾都就像我们男人的手掌那么大的虾，就是很大的。现在销往各大超市，然后讲心情的话，也是很激动的。附近啊，就是包括这个奎屯、乌苏、独山子周边的啊，这些客户都很多的，然后可以到我们虾池上面来买虾的，不用出摊子也可以卖很多虾。
0: 过去这个养虾基本是靠人工投料、人工管护，您现在是用上了无人机的自动化投喂吗？
1: 对，现在用无人机喂的话就省人工，喂的也比较匀。以前是手撒，手撒就是一甩就一溜子，
0: 还是掌握不
1: 现
0: 好
1: 在
0: 是吧？
1: 对，这密度掌握不好。这无人机呢，它就撒匀的很，然后它飞一圈刚好就撒完，你要人撒的话，你就不好掌握，有时候撒半圈量没有了。
0: 我们也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虾呀，本身它是在沿海地区，对吧？那经过在咱们新疆本地的淡化养殖以后，它的这个品相啊、肉质呀、口感呀，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1: 哦，咱们这个海虾淡水养的话，它养出来的虾肉质特别紧实、口弹那种，非常鲜美。你在海水里面养，可能吃起来感觉虾要鲜一点，但是就是带鲜度的、带鲜的。然后再经过咱们的淡化来用淡水养的，你吃起来口感感觉会更好、更发那样的。
0: 于大哥，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一部分这个水产的内容啊，就是在这个海水里我们养殖的产品和在淡水里养殖的产品，终归还是有一些变化。那比如说，我们就拿大家比较关心的说这个寄生虫的问题，在海水淡化以后有没有出现？您是怎么解决的？
1: 虾它那个，它是壳，它壳比较厚，它跟鱼不一样。虾不用杀虫，就是它的壳很硬，寄生虫它根本进不去，所以说我们从来不杀虫，不用杀虫。
0: 所以说它的这个健康品质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和海水养殖是没有区别的，对吧？
1: 是的。
0: 刚才你也谈到了说，今年新上市的成品对虾，它的能达到 个头啊能达到成年男性的手掌这么大，那它这个单只的重量和体长分别能够达到多少呢？
1: 现在的虾是20多公分，
0: 嗯嗯，
1: 然后克数的话就是20来克，就是
0: 一只是吧？
1: 对对，20几克一只，就是40尾虾就够1公斤了。
0: 这个水平在行业内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嗯，我们虾那么养那么大的话，可以说也是在周边啊，
0: 嗯，
1: 是算是领先的，
0: 嗯，算是领先的，
1: 最好的虾就是咱们四棵树的虾。
0: 嗯，其实您是在塔城地区对吧？
1: 对，
0: 在乌苏市。其实在乌鲁木齐市啊，应该是3年前我们也是采访过一位从江苏来乌鲁木齐养螃蟹的一个大哥，也是在盐碱地上养出来的螃蟹，那个个头啊也很大，味道呢也很鲜美。那其实我们发现近些年来啊，政府包括地方啊，对于养殖还是持续的在帮助在支持的。也请您来给我们谈一谈，在养殖过程中，包括咱们镇党委啊，包括镇政府啊，其实是不是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帮助？这方面能不能来和我们谈一谈，度过了哪些难关呢？
1: 咱们政府四棵树政府，就是帮咱们，特别今年天热，调整这个水源，给我们那个虾降温需要用水，然后虾长大了，帮我们宣传，让到更多人知道咱们虾已经上市，很多人过来买虾，都是他们宣传的，力度很大。
0: 确实啊，能够把虾养好，这销路啊也是另一大关键了。目前主要有哪些销售渠道呢？哪一种销路您觉得是最稳定的？
1: 销路最稳定的话，咱们主要就是第一个，人家自己到摊上买，
0: 现捞是吧？
1: 现捞，
0: 嗯，
1: 有些人组团来的，
0: 嗯嗯。
1: 组团来的有时候就比我们出去批发卖的还要多一些，
0: 嗯，
1: 因为到我们池塘来的买20-30公斤的人都多得很，
0: 嗯，
1: 自己吃然后送亲戚朋友。然后第二个销售渠道就是咱们乌苏，像楼楼优生活还有肖曼他们水果店都卖得很好，说每天早上给他们送货。再就远一点就奎屯的呀，独山子的，都是贩子，都有些贩子到我们池塘来拉，有的也是我送出去批发，一般就这3种模式。
0: 我听您这个描述，现在在乌鲁木齐本地的朋友还暂时吃不到是吗？
1: 对，乌鲁木齐的他有点，我有点远，我们周边的，也可以说供不应求吧。远一点就是克拉玛依的过来，贩子过来拉到克拉玛依卖的。
0: 那现在这个技术也相对来说成熟了，经验也有了，出现一些情况也知道该如何应对了，有没有考虑过将来要扩大养殖的规模呢？
1: 扩大也有想法的，扩大养殖，然后加大密度，就是今年放280万，明年我再增加一点，就是增加点亩产应该是可以的，
0: 加大一些养殖的密度。
1: 对。
0: 那今年的这个预估总产量，这100亩虾塘能够达到多少吨呢？
1: 预计的话，应该能出20多吨虾。
0: 20多吨，那这20多吨虾上市卖完了以后，除去养殖成本，像饲料啊、人工啊、水电呀，今年的整体效益预计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预计的话，要刨去成本的话，现在养虾的成本比以前要大多一点。
0: 嗯，这大在哪里了呢？
1: 大一个是现在的气温
0: 太高了是吧？
1: 不太一样。气温特别高，用水量大一些，再一个用动保比以前也要多。去到成本的话，估计20来万应该能挣的吧。
0: 100亩的虾塘纯的收入大概在20万元左右哈。
1: 对。
0: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通过走访啊，了解到部分周边的村民也是看到您的养虾有效益了，也想跟着入行养殖。作为过来人，也来跟我们谈一谈吧，就是如果新手入门，先要掌握哪些核心的技术，要避开哪些常见的养殖误区呢？
1: 这个新手入门的话，第一个就是虾苗，那进苗的话一定要进没有病的，应该说出厂有检测胡菌的，就是健康的虾苗。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水好，水不能有。

0: 污染的，
1: 嗯。
0: 一定要干净的水。人家说好水才能养好虾。我们四棵树它好在上面就是天山，然后没有工厂，所以说这个水没受污染，就非常好的水源才行。只要有好的水，然后就可以养出好的虾。
1: 好的
0: 所以
1: 水。
0: 说，对，选择大于努力。你选择在咱们乌苏四棵树来投资的话，这就成功率是很高的。
1: 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相关误区吗？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一位朋友在咨询了，说从南方地区买的虾苗会不会运到北方以后不太适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冬天是不是就不能养殖了？
0: 冬天是也可以养殖，但是成本很大，因为咱们这个温度特别低，
1: 要加
0: 就
1: 温，对吧？
0: 对，你要加温的话，加温养的话，成本很大。你要养少一勺虾的话，你就肯定要亏本了。所以说，冬天是我没养，我就春天时开始养，养到秋天卖完就冬天时就也要休息一下，太累了。
1: 那刚才你也谈到了说，如果新手刚入门，第一要选的就是地方，你要选一个水好的地方，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要选购好的虾苗，该如何来挑选呢？
0: 水的咱们就不用说了，因为咱们用的天山水，天山下来那些雪一化，水就下来了，水很好的。然后这个虾苗的话，像我们家选购的是厦门的虾苗，就是空运到乌鲁木齐，然后就接回来养。厦门的虾苗我们用好多年，反正也还可以。就是有些苗场，小苗场的话，养出来出来的虾，他们那虾有些是土苗，长不大那种。人家进到那个苗子，它一长到，1公斤100头、70、80头时候，再不长了，怎么喂也不长了，它就那么大，那你今天就废掉了。一定要选择，就是有质量、有保证的虾苗厂的虾苗。所以说选择虾苗是最关键的一步。
1: 还是选择这个商家信誉好、口碑好、做的时间久的比较放心，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日常养护怎么控制塘里水藻的过度生长？哎，如果要是养虾的话，这个塘里还会长水藻吗？
0: 废的，
1: 也会哦。
0: 特别春天时候，咱们进水的时候，这时候草已经开始长了，你一定要开始长，你等它长大了，然后你再进水的话，很多草是可以靠水来把它遮住，就是淹死的。但是你让它长高了，它就草就多了，多了它就把光线遮住了。咱们虾也是，需要那个阳光补钙啊，就是太阳晒它，它还可以补钙的，因为虾需要钙量是非常大的。你看虾，咱们吃虾的最多说的是，哎，买点虾吃钙，所以说。虾的话，虾塘里面不能有过多的草。
1: 不要把阳光挡住。
0: 对，是的。
1: 我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啊，您像我们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观赏鱼虾，或者个人开了一个海缸的玩家呀，其实我们慢慢的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能不下药就不下药，最好是能通过它调整水体的环境啊，或者说勤换水啊，或者我们增强自己的过滤呀，或者搞一些这种氮分呀，调节温度呀，哪怕说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采取下海盐啊、下盐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调节。那对于养殖来说，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是不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势必就要加入一些，比如说这种兽药、畜牧用的水产类的药物来帮助它的成长？
0: 对，养虾是不能用任何药的，就是虾生病，它是万一生病的话啊，就是没有不会让你有治病的那种可能。你今天发现哎有虾生病了，明天那一塘虾就没有了，它就不会给你那时间了。你只能提前预防，勤换水，让它水好，它就不会生病。然后一旦生病，你就放弃吧，也就
1: 就不
0: 不
1: 要
0: 用
1: 想
0: 去。
1: 着再救了，对吧？
0: 对，因为他不给你那个机会，
1: 没有时
0: 就
1: 间。
0: 像鱼似的，鱼它可以，比方说生些病的话，你好多天才死，是
1: 对，
0: 吧？
1: 嗯嗯。
0: 然后虾不一样，虾它只要得病，就是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没有了。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

0: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木地镇小破城村抢抓时令发展特色蔬菜种植，眼下各类蔬菜陆续成熟，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采收画面。小小的蔬菜如何鼓起村民的钱袋子？近日，主持人唐旭前就采访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木地镇小破城村党支部副书记马文明，为我们来讲述村里发展蔬菜产业的故事。
1: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村子里面现在蔬菜的种植规模是多少？主要有哪一些蔬菜呢？
2: 我们小破城蔬菜种植的，现在有1000余亩，蔬菜，主要是这个春起早、大白菜、毛青菜、韭菜、叶菜类，十几个品种，
1: 咱们现在大概在村子里面，它这个蔬菜的产业，发展，那我们主要是用什么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咱们目前整体的这个种植规模是怎样的呢？
2: 我们是以春起早、秋延晚、错季种植模式，这样子种植呢，它主要是以这个错峰嘛，再不是都扎堆上市，对这个。价格也不行，这样子的，
1: 那目前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蔬菜它能够种得好，发展的好，那您在村子里面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2: 主要是地理位置也好，那个土地肥沃呀、水质呀，这上面都可以种出来蔬菜嘛，品质也高，再一个，我们就是靠近这个乌鲁木齐郊区嘛，我们这个运输也便利。主要是在于我们老菜区嘛。也种了30多年了，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1: 那现在我们在村子里面哈，是发展成了连片的一个标准化的蔬菜基地。那这几年在村子里面种菜啊，就是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蔬菜就连片种植，然后就是这个不断这个改良这个蔬菜品种。
1: 其实让村民也赚到了一些钱，对吧？
2: 对，
1: 现在听说村子里面也个个都是种菜能手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村通过蔬菜种植增收致富的一些故事吗？马书记，
2: 行呢，以前我们这个面积小，这个都是散户多，然后我们经过这两年的这个流转吧，然后就土地整合嘛，大部分我们就是主要发展春起早、秋延晚这个优势。要比这个陆地蔬菜要早上市半个月左右，秋天还可以延续一个半个多月到一个月这样子，村民就都增收嘛。
1: 现在就是我们整一个村民靠着这个蔬菜的种植增收的每年的这个数值来说应该也是比较可观的
2: 这个好一点的都今年都收入一个十几万、20万，就是这样的。
1: 那现在咱们知道哈，这个蔬菜呢，它是比较怕这个扎堆上市的，尤其是这个价格走低呀、都是村民的这个心头病。那现在村子里面，我们是怎么安排这种合理的种植的茬口，错开上市的时间，来保障我们农户的一个收益的呢？
2: 引导这个蔬菜，我们这个年春天早一点，早蔬菜完了以后，我们就复播。复播以后就是这个错峰嘛，错峰种，这样子就避免这个蔬菜扎堆嘛，错峰上市，这样子就不滞销了。你这是整个都在放到一起，那时候就要出现这个蔬菜滞销这样事儿。
1: 那现在我们哪一些蔬菜是进入到了集中的采收期呢？
2: 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是黄瓜，还有这个叶菜类，还有这个豇豆啊、芹菜，就这些品种。只要那个早一点的茄子呀，还有茄子、辣椒，我们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就是这样的。
1: 那每天的这个蔬菜的采收量能达到多少？
2: 采收量一天采收量也得这个十来吨吧。
1: 那现
2: 春天高一点，现在相对还是少了，
1: 少了一些，因为马上进入秋季了，是吧？
2: 嗯，
1: 那咱们的销路都怎么样呢？都销到了哪里呢？
2: 我们销路主要是以这个酒井市场、新联市场，还有周边县市，这个像昌吉呀、石河子呀，这个周边县市也有少量的供应，主要是供应乌鲁木齐，酒井市场和这个新联市场。
1: 那现在咱们大部分的这个收购商啊，都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吗？
2: 乌鲁木齐、昌吉也有。适合是少，这样主要是以乌鲁木齐为主，各大市场为主。
1: 那现在很多的这个客商常年也都是上门收菜哈，那咱们这个蔬菜的品质，是不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这个优势能吸引到他们呢？
2: 是啊，我们就是简单的这个分拣一下，次的我们就近消化掉了。好一点的我们就是给他们常年供的优质蔬菜嘛。
1: 我们是先分拣，把好的然后就分好，大家在收购的时候也特别的省心啊。那到了在咱们这个顾客手里面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洁净啊。那种菜呢，我们是想要高产优质，包括这个科学管护啊都是比较关键的。那你们镇上平时啊会不会给农户提供一些这个技术的指导呀和田间的服务，让我们农民把菜种得更好呢？
2: 有，
1: 咱们具体怎么做的啊？
2: 我们区上这个农科站，还有我们农技人员，就是免费下来给我们指导这个育苗呀、施肥呀、病虫害防治等这个实用技术。随时解决种植这个难题，帮大家排忧解难吧。
1: 就是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的去询问专家，我都能找见这个病根儿。啊，就跟这个中医号脉是一样的，你是什么问题，及时就给大家解决了啊！
2: 对，
1: 咱们村的这个蔬菜呢，一年种两茬。现在您刚才说了，这个黄瓜呢，现在是这个盛就是采摘期。那等这个黄瓜拔秧之后，那接茬是不是也要种上其他的一些作物呢？
2: 接茬我们就是种这个菠菜呀、香菜呀、油白菜呀，这个它不是这马上就立秋了嘛？我们赶这个天冷之前，我们还可以收这一茬菜，我们就可以收上了。这两天我们正在有些季，我们准备种植开始种了。
1: 现在这种轮作的模式哈，可以让村民一年下来之后啊，就是不断茬的收入，能我们的收入两次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钱，是不是？
2: 对。
1: 那村子里面有没有一些年轻人呀，包括这个富裕劳动力参与到这个蔬菜种植里面的？
2: 有，我们你看年轻人，还有就是这个，
1: 就是在家闲置的一些劳动力啊，
2: 就是这个劳动力，今年都不够用，我们还从外乡还聘请一些人过来。
1: 那咱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这种就近就业，然后稳定增收。那你像他们这些，比如说我们雇的工人呀，他们一天的这个收入可以达到多少呢？
2: 一天的收入160到180之间。还有一些是技术工。技术工可能还要高。一天要达到300多，他就是熟练工嘛，我们叫他的。
1: 那这个真是一个月下来之后，这个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2: 非常可观。
1: 而且还在家门口，然后又不用远离家门，既能照顾家人，然后又能够有很高的一个收入啊，大家肯定也都非常的开心啊。像您刚才说了，咱们现在村子里面的，哎呀，这个人都不够用，哎呀，有种菜的，也有这个就业打工的，是吧？那么还要从外村来调人，那说明在咱们村子里面这个蔬菜产业壮大之后，那整一个村子里面所有人家的这个收入和生活状态都发生了这种改变，是吗？
2: 对。
1: 那咱们村的村容村貌呀，包括村民的生活改善呀，具体有哪一些变化呢？给我们举个例子说一说吧，马书记。
2: 现在你看嘛，我们村家家都是2层楼呀，小汽车呀，还有我们这前两年我们这富民安置楼，我们现在可以冬天住的楼房，夏天住平房，到农村去。
1: 哎呀，真不错。 虽然说，哎呀，是这个村啊，咱们就还叫乡村，但是村子里面的各种设施现在已经不输城里面了，是不是？
2: 要是天然气、自来水，
1: 嗯，
2: 还有这个柏油路
1: 嗯，都有方
2: 和
1: 便啊，
2: 和城号东
1: 没
2: 西
1: 什么
2: 都是一
1: 差
2: 样的
1: 别
2: 啊，没
1: 啊，
2: 有差别的。
1: 大家进出也方便啊，
2: 进出也方便。
1: 嗯。那今天最后呢，也想请马书记展望一下，就是在未来几年当中，咱们这个小破城村特色蔬菜产业打算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呢？怎么样继续做大做强富民产业，助力我们乡村全面的一个振兴？
2: 我们下一步将继续深耕这个蔬菜富民产业，持续做好这个标准化种植，优化这个错季农作模式，这个精进这个种植技术，稳住这个蔬菜品质，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这个本村蔬菜这个品牌，持续带动村民稳增产，助力这个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嘛。
3: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继续关注到金土地节目当中，一颗玉米从田间采收，经过一道道加工工序，走出了伯乐。这就是发生在伯乐市小营盘镇新疆莫上行食品有限公司的真实故事。软糯甜香的鲜食玉米产品源源不断地发往各地，这份香甜的背后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哪些收益？近日，记者张扬采访到了新疆莫上行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纳青，一起听一听鲜食玉米的产业故事。
7: 目前鲜食玉米加工整体进度怎么样？生产线日产能够达到多少吨呢？
8: 目前鲜食玉米加工进度过半，流水线全天都在运转，两条生产线日加工原料75吨左右，产出成品45吨左右。
7: 那咱们这条专用的加工生产线可以专门适配鲜食玉米鲜嫩的特点，这套工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8: 针对鲜食玉米的娇嫩特点优化工艺，缩短高温灭菌时长，然后遇冷锁糖，低温真空加工，最大锁住刚采摘出来的鲜食玉米的原味，软糯不发硬，汁水充足。
7: 咱们企业手握16项研发专利啊，这些专利主要运用在玉米加工哪些环节？
8: 专利覆盖预处理、灭菌、真空包装、速冻、仓储保鲜全环节，精准把控加工温度时长，抑制玉米淀粉老化，统一糖度口感，保证每一批产品的质量。
7: 那咱们加工选用自治区农科院培育的这个甜糯玉米品种，种植优势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8: 适配伯乐气候，抗旱抗虫灾，甜度糯度均衡，颗粒饱满，成熟期集中，便于采摘，然后耐存放呀。适配真空速冻两个生产线，成品率比较高。
7: 咱们的成品分为真空包装、速冻两款产品，两款产品分别适配什么样的市场和消费群体呢？
8: 真空款可常温保存啊，主打土特产呀、礼盒呀、商超零售这些，还有伴手礼啊这些。还有我们速冻锁鲜的效果是更好的，提供餐饮店呀、食堂呀、生鲜批发

0: 分严格。那咱们是如何达标通关的呢？
1: 主要是车间分区洁净生产，出厂第三方送检，完善追溯台账，严格契合外贸农产品的检测标准，并顺利的出关。
0: 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怎么样？适合甜玉米生长吗？
1: 伯乐昼夜温差大，土壤有机质高，十分适合田糯玉米积累糖分呀。还有就是我们年间施用农家有机肥，依靠杀虫灯粘除黄板，物理防虫，很少用化学农药。
0: 那咱们是一直坚持使用这个农家肥，推行这个绿色种植，是吧？
1: 对，是的。
0: 甜玉米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加工环节，做到零等待，短时间完成锁鲜处理，这套采收加工流程是怎样的？
1: 清晨低温采摘，就近快速转运进场，无缝开展分拣、预冷、灭菌、包装、压缩、采摘到加工隔间，做到就近采收、及时加工，锁住新鲜的口感。
0: 咱们公司常年稳定吸纳多少名这个周边的村民务工？用工高峰期人数可达多少人？岗位主要有哪些？务工村民收入情况怎么样？
1: 常年稳定用工在80到100人之间，采摘旺季可达200多人。然后岗位包含田间采摘呀、车间包装呀、质检呀、仓储呀、设备维修等。我们这边主要是实行计件薪酬，村民就近往物业增收。
0: 那看来是村民通过务工还是鼓了自己的腰包啊。
1: 对。
0: 那咱们推行的这个政府引导企业自主运作模式，搭建一加 N 这个带贫机制，通过分红、就业、技能培训带动村民增收，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1: 陌上以龙头企业为标准，联合各村呀、合作社呀、农户开展免费的种植技术培训呀，然后吸纳本地务工人员，发放薪资呀，然后产业分红，多举多施嘛，带动乡亲实现增收的成本嘛。
0: 不少农户长期与咱们企业签订这个订单啊，进行合作。咱们和种植户的收购合作模式是怎样的？
1: 播种前签订定向收购订单。然后实行保价收购，市场行情走低执行保底收购价，市场上涨随时调价，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打消农户种植的顾虑。
0: 玉米收获之后产生大量的秸秆。之前呢，了解到咱们是探索秸秆回收，做成这个清储饲料。实现一田双收，这项工作目前进展情况怎么样？
1: 秸秆回收项目常态化在运行中，我们玉米采收后，秸秆粉碎加工成清储饲料，提供给我们本地的种植养殖户呀，实现玉米售卖、秸秆资源利用双重受益，并兼顾环境的保护。
0: 立足伯乐市小营盘镇发展鲜食玉米产业，您认为本地特色玉米产业未来还有哪些发展潜力呢？
1: 依托口岸持续扩展中亚外贸，结合本地文旅，打造玉米特色礼盒，延伸产业链开发玉米深加工产品，扩充订单种植，打造区域化的农产品品牌，完善冷链拉长销售的周期。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在一个月前呢，我们请了两位资深的心理老师做了一期家庭教育吐槽大会，聊手机，聊那些日常小事里爆发的家庭战争。节目播完之后呢，反响比我们预想的要大。我们节目组呢也是接到了很多的网友留言，有人说你们是不是在我们家安装了摄像头呢，有人说听完以后才知道原来啊不止我一个人这么难，还有一位家长在电话里面提到啊，说我原来啊以为心理老师都是来批评家长的，听完知道啊是有台阶能下来的。也谢谢各位，今天呢咱们继续。不过呢闵老师有其他工作今天来不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兵团第八师家庭教育讲师团指导专家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李老师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嗯，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两位老师啊，带我们大家吐槽了这秋裤大战、手机争夺战，那些日常里的小事爆发的家庭战争。今天呢，我们聊点大事儿，就是孩子们的成绩。聊成绩之前呢，我们先给各位放一段音频。不知道各位家长还记不记得《少年派》里林妙妙这个角色？有一回啊，她考了倒数第一，您猜他妈妈什么反应？不是先问你怎么了，也不是需不需要帮助，从学习成绩骂到交什么朋友，从交什么朋友骂到发型打扮，再从发型打扮这骂到家庭条件，最后啊，连这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也一块全部否定了。咱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段，您看熟不熟悉？
4: 请坐，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就几门没考好而已。
4: 几门没考好而已，三门不及格，理化生全班倒数第一，你妈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5: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考好。
4: 你看看你都跟什么人是好朋友？邓小琪，全班倒数第二。哦，你们二位可以说是一对难姐难妹。人家邓小琪成绩不好吧，人家还有个小姑娘样儿。你看看你这二道毛啊，不男不女的。
5: 我也想留长头发呀，你不让啊，你说我浪费时间。
4: 哦，你还这么听我的话呀？我让你把脑门露出来，你看你那头发帘厚的挡着眼睛，你能看到你的前途吗？你不会拿个发卡别上去啊？都高中生了还别个 Hello Kitty。
5: 不是，
4: 你喜欢，你怎么不喜欢跟人家成绩好的人交流呢？你整天跟邓小琪能学到什么呀？你看看他妈那个样子，能教出他什么好吗？你后面就坐着状元，这多好的机会啊！你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你下了课可以跟人家交流交流，人家可能不带你一起玩。状元是站在山顶的，你蹲在山脚下，你给人家状元提鞋，人家还嫌你蹲得慢。
5: 那我哥们儿江天浩还是全班第二十呢。
4: 哎呦我的妈呀，全班第二十有什么了不起？全班第二十只能算是个中等生，人家第二十名你也敢跟人家一起玩？你想想你的排名，你好意思跟人家玩吗？你跟人家玩得起吗？不说话了。

0: 你的学习态度，一个月28天不想学习，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会的全部考，考的全部会，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本来打算学一翻身的，没想到粘锅上了。哎呀，
2: 林妙妙，你笨吗？你心眼灵得很，为什么聪明如你，偏偏学习差呢？因为你懒，你不刻苦，你不专心，你课桌上、课本上画的那些画儿，你把那些东西搞得再好有毛用啊？人家不考。我跟你说，你听着，下个礼拜你把那个广播站给我退了，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把学习成绩给我搞上去。
1: 我保证下次考好，还不行吗？
2: 没有下次了。
1: 学校要求我们必须参加课外活动，培养兴趣。
2: 学生以学习为主，兼学别样。
1: 那你以什么为主啊？一天到晚吼吼吼，直到关了工骂孩子，了无生趣。
2: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哎呀，就是嘛，学习成绩不好，为什么要把广播站推掉呢？影响学习的方面因素应该是有很多的，但是这么说是否有些片面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聊一聊。李老师，您听完这段以后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位母亲的做法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4: 哎呀，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啊，我觉得从这个心理老师的角度说啊，我觉得挺窒息的。咱们说这哪是在批评成绩嘛。就完全就是借了一次考试失利，对孩子进行了一个全身心的360度无死角的人身攻击嘛，
3: 已经和成绩没关系了。其实
4: 啊、哦、对，你看什么 Hello Kitty 啊、你的前途在哪里啊、你叫什么友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妈妈哦，她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把一次考试成绩直接的等同了这个孩子的这个人。我们说成绩差嘛，也不等于说这个孩子一无是处。你看这个妈妈就直接把成绩和孩子有没有用、有没有价值就划成等号了。成绩不行，紧接着你看他就开始攻击这个孩子的什么刘海啊，发卡呀。你说他让孩子把发卡卡上，然后呢就你看你这么大了还 Hello Kitty。 又否定了孩子的这个爱好。再延伸到这个孩子的社交啊，你和班级的某某某交往，他倒数第二。他干涉孩子在交什么朋友。甚至说啊，你这个刘海儿留在这儿哪有前途，看不到光明，看不到未来。就是预判孩子未来没有出息。其实一件学习上的事儿，他已经扩展到这个外貌啊、审美呀、交友啊、前途啊，是方方面面哦。我觉得太泛化。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家长特别多。
3: 是的，我刚才想谈到，其实这应该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映射，对吧？应该有这样的家长的家庭啊，其实不在少数。在前不久呢，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访谈啊，有关于这个画家陈丹青的，他也提到了说，其实我是比较怕年轻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其实现在很多年长一辈的人，他们总会用所谓的过来的经验、过来的眼光、更加睿智的思路去指导年轻人，但他们也并不能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愿不愿意听呢？会不会认同他们呢？其实年轻人是在忍受他们。哎，我对这个还是其实比较有共鸣的。就是我的观点和看法呢，就是觉得这个时代不断的在发展，社会也在变化，周围的环境其实也在变化。在过去啊，甚至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很多可能00后啊，这个甚至10后的朋友都没有听说过，叫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吧？现在您看这句话，如果我们放到现在，是不是稍微的就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也很关心啊，就是包括在我的学生时代，也会有家长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多和学习好的同学一块儿去玩，一块儿去交流，和他们做朋友，你的成绩也会顺水推舟的往上走。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一看，这种家长的理论有没有依据呢？
4: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因为家长只把成绩等同了一个孩子的价值嘛。
3: 嗯
4: 嗯，你不仅等同自己的孩子，他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也是这样啊，成绩好，这个孩子就千好万好，没有错的地方。
3: 嗯嗯，
4: 甚至说成绩好，这孩子犯了错误还是可以容忍的。
3: 嗯，
4: 而那些成绩不好的，你犯了，哎呀，鸡毛蒜皮的一个事情，那就大说特说。我觉得不仅仅在这个，就家庭当中啊，社会上，还有甚至我们在学校里头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孔子很多年前就跟我说过嘛，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3: 嗯嗯嗯，
4: 这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3: 对，
4: 潜质。
3: 嗯嗯，
4: 我这个孩子成绩可能真的很不好，真的可能三年后考不上大学，
3: 嗯，
4: 三年后考不上高中，但是他为人活泼开朗，爱美爱笑。
3: 嗯，
4: 他做卫生做得很好，啊，做事情做得很仔细，其实这些都是他的优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嗯，真的是要用啊这个，嗯，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自己孩子的优点，
3: 嗯，
4: 同时也要发现孩子身边他的朋友的优点，
3: 嗯，
4: 很多的时候我否定了他交友的这种。啊，方式，
3: 嗯嗯，
4: 啊，孩子其实是在很有挫败感的。
3: 嗯，您觉得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包括以后在孩子的成年期进入社会以后，这个家长在其中，家庭教育在其中扮演的一个角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占比有多少呢？对他以后的这个影响，就比如说。有些家长呢，可能让孩子处于这个精准的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家长呢，就处于刚才我们放的这段音频，喋喋不休的去吵啊、去闹啊、去扯一些跟这个问题无关的一些话题。您觉得这二者在以后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4: 嗯，关于家庭教育呢，其实。我们说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家庭教育就是扣好孩子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3: 嗯，
4: 我觉得这个扣子呢，不仅仅说是给孩子人生的第一步，
3: 嗯，
4: 扶好他走好第一步，很多的时候是给孩子打好他的底色。
3: 嗯嗯，
4: 什么叫底色？我觉得底色不仅仅是他这个迎战困难的这种勇气，
3: 嗯，
4: 还有解决困难的底气。
3: 嗯， 嗯，
4: 所以我觉得家庭教育怎么说，经常我们说，嗯，说孝家社协同育人，说学校是主导，
3: 嗯，
4: 但是我想说我们的家庭是主体，我们的家庭教育它就是孩子走向社会最基本的一个点。
3: 嗯，
4: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家庭教育给孩子就是一些负方面的能量，负能量，
3: 嗯，
4: 或者是给孩子一些只有批评没有指导，只有约束没有引导的时候，
3: 嗯嗯，
4: 我们的孩子在许多年以后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就说幸福的一生可以去拥有美丽很好的童年，
3: 嗯，
4: 不幸的童年将用一生去治愈嘛。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孩子的成长阶段三观的塑形塑造阶段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给予的只是约束，只是条条框框，那孩子他走向社会的时候，他将不会有创造力，将不会有冲劲儿。这个就是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很多一个又一个这样的，
3: 嗯，
4: 甚至有点血腥的例子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吧。
3: 嗯，那在现实当中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话题一样，因为这个考试成绩而引发的家庭冲突，李老师，您在学校里见的多吗？一般都是在什么时间点才会爆发呢？
4: 哦呦，这个其实挺常见的，
3: 比较常见，
4: 特别
3: 常。嗯嗯，
4: 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规律的啊，就是在学校那个考试之后，来找我们疏通的这个疏导的这个家庭啊，特别多。
3: 哦，
4: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那个期中啊、期末呀，成绩单一出来，我回家你看，就开始爆发了啊！
3: 啊，
4: 这个类似于我们这个视频当中、音频当中这样的故事，
3: 排山倒海的来了是吧？
4: 排山倒海的来，
3: 嗯，
4: 特别特别多，
3: 嗯。
4: 尤其是这几年，那我们说可能对成效，对这个大学呀高考呀大家越来越重视了啊。
3: 对，
4: 因为毕竟我们说高考呀中考呀它可能是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长在这个高压下这种矛盾是非常非常突出，而且是愈演愈烈的那种感觉。
3: 其实很多孩子就像刚才李老师谈到的那样，每次在这种学期较大规模的考试结束之后啊，也是胆战心惊的。考得好当然皆大欢喜，是吧？考得不好呢，往往就要面对河东狮吼了。其实啊，这个亘古不变的现状就是这样，从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时代到现在，其实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家长的处理方式应该说是大多数越来越好了，然后模式呢可能也更加新颖了，更加科学了。那我们也来讨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其实看到孩子成绩不好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说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而是直接就进入这个审判模式了。这种反应背后的情绪到底是什么呢？是家长的自控力在孩子成绩不好变得下滑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4: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原因啊，就是第一份看，他一看见家长一看见低分就开始审判了，其实他是很焦虑的，我们说在家长看来，看到分数下滑，你就家长马上会脑补一串非常非常可怕的事件，比如说考不上高中啦，考不上大学了，完了，人生完蛋了，完蛋了。就像那个识别里的那个林妙妙的妈妈一样，哇，你看一看你倒数第一，你以后有什么未来，有什么前途，家长看到分数下滑其实是内心非常焦虑，他很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孩子考不好，担心孩子没未来，就用一个特别熟悉的话说，我好担心他以后走我的老路，对吧？有句话好像特别，其第二个是什么呢？中国人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中国人有一个就是爱面子吧，
3: 对，好面
4: 儿，对，好面儿，把孩子成绩和自己的面子就绑定了，因为咱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交流交往的时候，尤其好朋友之间也会，谁家孩子学习好，他们说，哎呀，你家孩子学习真好，怎么的？你看你教育多好，对吧？家长普遍都认为什么？孩子的分数其实。就是我教育有方，孩子的分数就是我的面子，对吧？那么孩子考得好，我在朋友面前我这个挺的腰板都挺的倍儿直，对吧？你看出门看碰见那个亲朋好友同事哦，哎呀，我都特别骄傲，但是考差了，还班级考倒数第一，学习又不好，又三天两头这那事儿的，他就觉得出去的抬不起头，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家长是把孩子的成绩和他的面子绑定了，他看似在批评孩子，其实是什么？是在接受不了我没有教好孩子的自己，对吧？第三个啥？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家长真的是付出很多。我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啊，你看我付出这么多，我一天天不吃不喝，我提早餐黑，我早上7点钟起来给你做饭，晚上11点我去接你。家长是不是特别喜欢说这些？就是我们的家长真的是中国家长，100%的全身心的投入到孩子身上。所以当他付出了这么多，孩子成绩没有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强烈的落差感。这个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所有的付出都白费了，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有的时候家长在这个时候还特别喜欢翻旧账，前追500年后追500年的翻旧账，对吧？
3: 对，
4: 我觉得翻旧账特别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认知上的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咱们家长呢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咱们都是结果导向嘛，只看孩子最后的分数，他却没有看着孩子就是这段时间那种压力呀，熬夜了呀，崩溃了呀，坚持了呀，所以在家长看来，你看没有看到分数嘛， 孩子很伤心，家长会就矛盾嘛。
3: 嗯嗯，对。
4: 所以说到底嘛，
3: 嗯，
4: 我们家长审判其实从来不是孩子一无是处，而是自己慌了，
3: 嗯，
4: 怕了，焦虑了，
3: 嗯嗯。
4: 所以孩子感受不到啊，孩子感受的什么？我考不好，我怕我怕就是，
3: 嗯，
4: 就这么一个状态。
3: 是啊，其实如果刚才李老师谈到的这些呢，放到我们新疆地区呢，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说，哎，你看是吧，考的成绩好的孩子，家长的面子是面子，难道作为你的爸妈，我的面子就是鞋底子吗？其实就像现在很多的家长啊，他们习惯性的会觉得孩子成绩好了全都是家长和老师的功劳，哎，这其中甚至家长还得占大头是吧。如果说这孩子成绩没考好，哎，那完了，学校啊，老师啊，这个孩子呀，孩子身边的朋友啦，孩子的爱好啦等等，都要被质疑怀疑一个遍啊，是不是这些问题影响了你的成绩呢？但是家长很难做到的就是第一时间先去关心一下孩子。那林老师，您觉得孩子在面对这种全方位否定的时候，内心在经历着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尤其是像在中考高考这种大考之后，您有没有接触过被家长打击之后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呢？
4: 哎呦，真的挺多的，寒心的是他案例特别多。我就觉得我来讲一个啊，
3: 嗯，
4: 就是我24年
3: 啊，
4: 我24年时候遇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一个高三一个男孩，
3: 嗯嗯，
4: 这男孩当时就是特别，高三那一年特别拼，特别能吃苦，
3: 嗯，
4: 熬夜刷题，也不玩手机，自己绷得特别紧，就像绷那个弦马上要断了那种感觉，
3: 嗯，
4: 哦，但是呢，可能是绷得太紧了，高考没考出来，没有达到咱们那个新疆那个一本线，
3: 嗯嗯嗯，
4: 当时成绩出来之后，他爸爸就爆发了，就整个就是发脾气摔东西，
3: 嗯嗯，
4: 但是他爸爸当时说啊，早知道这个是这样，我还不如那个让你找一个找工去了，全程啊就没有给孩子安慰，也没给他理解，就解释机会嘛。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就是那个这孩子就是当场很沉默，不哭也不闹，整个人就僵了。
3: 嗯，
4: 后来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3天没吃饭，没喝水。之后他家长是什么呢？家长认为孩子在赌气，那个态度差，还继续批评他。
3: 嗯，
4: 后来那孩子就出现了这个，就是精神很崩溃啊，就是在房间里自言自语。
3: 嗯嗯，
4: 哦，老说我还甚在家里头，在房间里头也摔东西啊，也哭也闹哈。
3: 嗯嗯，
4: 后来就是这个孩子的高三班主任来找我，
3: 嗯，
4: 说李老师，你看你能不能去上门家访一下。后来我就去家访了。
3: 嗯，
4: 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们真的很庆幸我们去了，我们也非常庆幸他班主任在高三结束之后没有放弃这个孩子。
3: 其实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遇到孩子出现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很多的家长和老师甚至是有一些束手无策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解决这样的心理问题，怎么样带领他们走出这样的困境，应该是每一位老师和家长去深思，去学习，去为孩子保驾护航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和孩子们好好的去沟通，耐心的去讲，内心有情绪很正常，包括我们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在生活工作不如意的时候，难免心理防线也会被生活的琐事所突破，但同样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去应对。其实包括就像刚才我们和李老师共同谈到的那样，就是说哪怕是在中考高考这样的人生大考啊，这样说我觉得也不为过，有些失利或者有些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觉得各位孩子们，各位考生也不用过于的 焦虑或者说紧张，对吧？今年的高考已经尘埃落定了，很多的考生呢已经知道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站该去向何方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考好或者没有走向自己心仪大学门槛的孩子们、考生们，也有一句话要送给各位，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啊，远远比你们想的要大得多。并不是说这一次中考、高考失利了，没有上了好的高中、心仪的高中，没有上了心仪的大学，没有学上心仪的专业，人生这一辈子就平平无奇就完了。其实并不是的。如果我们往后过十年、二十年，再回头看你现在所经历的中考或者高考，你会发现其实你走的每一步路对于你自己这个人来说其实都是正确的，没有所谓的错误和正确之分。就包括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些很热门的大学专业，对吧？比如说设计类专业啊，服装类设计专业，包括像一些美术类的专业呀等等，在过去呢其实是很热门的。但是现在呢，你看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AI 行业的快速崛起，这些专业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开始逐渐的有一些萎缩了。我们如果去看一下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现在 AI 做出来的动漫、 AI 做出来的电视剧，其实啊剧情生动，画面非常的出色，至少我会一天又一天的感叹这个 AI 现在学习进步的速度真的越来越快了。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啊，生成出来的东西甚至要超过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一些知名的导演呀，或者很有名的演员他们拍出来演出来的电视剧甚至是电影。 AI 短剧的爆火背后其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并不能预知未来，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如果说你都没有办法开心了，那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都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孩子的成绩不理想，哪怕是说我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或者方法之后孩子的成绩依然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就要对孩子进行全盘的否定，觉得孩子的未来完全的灰暗。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值得每一位家长和孩子去深思去考虑。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和李老师聊一聊下一个啊家长们很在乎的话题，那就是早恋啊，孩子跟异性同学交往的问题。其实很多的家长朋友在孩子上了中学之后最担心的还不是光光是成绩了，还是怕孩子处对象啊，有一点的风吹草动，比如说孩子跟异性同学多说了几句话，微信多聊了几句，家长坐不住了，哎，做一些出格的举动，比如说偷看孩子的手机，翻一翻孩子的聊天记录，甚至啊出门跟踪孩子，这些事儿很多家长都干过。那在电视剧《小欢喜》里也有一段特别典型，家长们发现啊，这个方一凡和乔英子一起喝了一杯奶茶，就怀疑啊有问题啊，晚上趁孩子睡着了偷偷的翻看孩子手机的聊天记录，这也非常的过分，对吧？第二天呢还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进行审问。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
5: 妈，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6: 对，有什么事赶紧说，我们一会儿上学一会儿吃饭了。
5: 都别着急啊，今天这事儿不说清楚了都先别急着上学。
7: 你俩谁先说吧。
6: 哎，不是，你看我手机干
8: 啥？这这坐坐坐，你坐坐坐坐。
6: 啊，对，就是你跟英子的微信，对吧？英子怎么着？今天880开心了吗？开心好多，以后心情不好随时让，心情我也没意
9: 见。你放我手机！
6: 你别跟我说，
9: 放我手机干嘛？
6: 坐坐着。
9: 不是你放我手机，你不跟我说。
6: 我问你手机，爸爸关心你。你坐坐坐着。我没有问你，你把这解释解释。
7: 啊，
6: 什么今天880？什么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7: 什么叫880？
6: 那是你说。
7: 880什么意思？
9: 我发现怎么了？
6: 880什么？
9: 怎么了？
7: 你先回答，什么叫880？
6: 抱抱你。
7: 七七零呢？
6: 亲亲你。
8: 你要亲谁？
6: 不是，
9: 叔叔，你听我说呀，这是朋友之间一个问候。比如说英子今天不高兴了，我说我抱抱你，摸摸头，然后这个亲亲就么么哒的意思，就朋友之间一个语言术语而已，很简单。
7: 不是，你们不会就因为昨天我跟方一凡在电梯间抱了一下，就怀疑我们俩早恋吧？
6: 不是以为你们早恋，
7: 对，
6: 知道吧？
7: 你这个你们两个人在电梯
6: 发个8807，
7: 这是门口，
6: 然后你跟英子
7: 们，
9: 你们别说了，我们听谁的呀？你们一个个说说说，我们回来。

0: 谁的呀？
1: 我们真的没有早恋。
0: 对，我要是早恋了，我这辈子光棍。
1: 对，我要是早恋了，我这辈子都考不上大学。
2: 哎，别说这个话，赶快拍拍木头，说拍拍，快！
3: 这样，你把这事你给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就是学校有个心理讲座，说是拥抱疗法啊，说压力大的话抱一抱就好了。这不英子正好情绪不太好，心情也不太好，我说抱一下，这都是哥们儿之间的，
3: 有这么回事吗？
1: 嗯，他们学校是有个讲座，我们俩也去了。
4: 对，但是没说有什么拥抱疗法呀。
1: 哎呦，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李老师。
3: 那行，那这样解释的话，那倒是说得通，那也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他们说什么你就信？方圆，你们家是儿子，我们家是闺女。这出什么事儿我们吃亏。
3: 瞧，这咱现在咱没这说人家俩人谈恋爱，人家说没谈，怎么儿子闺女？
1: 你先别说，你先别说，好好好，你先别说。我问你，方一凡，今天当着叔叔阿姨的面啊，爸妈面，你实话实说，你对英子到底有没有非分之想？有就说有，没有就
0: 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对英子从小就是把她当
4: 说了吧，我真的对谈恋爱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方一凡了。方猴，你别以为你把我当哥们儿，我就把你当男的了。他还没我爷们儿呢，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我
0: 怎么就不爷们儿了？
4: 你先别说话，但是呢，我是认真的，把他当我的好朋友的。他如果有什么难受的事儿啊，需要我的安慰啊，我分儿都不打，我都给他一爱的抱抱。我没把他当异性看，真的。
2: 就是不相信我呀？
5: 不是，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英子。
1: 是，宋清阿姨说的对，何一凡。
0: 妈，你也不用说了，我看明白了，从头到尾你们就不相信我们俩，是吧？你非要把我们俩撮合在一块儿是吧？行，我满足你们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在一起，我们翘成功了，满意了吧？
1: 哎，师傅，真的，这轮你们逼我了！
6: 哎呀，同样的鸡飞狗跳，但同样的真实啊！生活当中这样的一地鸡毛，孩子的叛逆啊，父母的这种偷窥欲啊，和这种担心的心理，刻画的真是淋漓尽致。我们也来问一下李老师，李老师，您听完这段什么样的感受？您觉得？这些家长的做法问题在哪儿呢？
7: 听完了还挺厉害的，为这两个孩子难受的啊。
6: 对，
7: 就一杯奶茶嘛。
6: 嗯，
7: 而且还是学校的一个活动嘛。其实这个活动我们也经常做，叫守护者、守护天使嘛。
6: 嗯嗯，
7: 就本来就很普通的之间的这种交往。
6: 对，
7: 你看咱们家长脑补出一个，这叫什么爱情剧哈？
6: 青春恋综。
7: 对，是的。其实这里问题也挺多的。
6: 嗯，
7: 你看，首先，
6: 嗯，
7: 捕风捉影，
6: 嗯，
7: 啊，把正常的这种交往直接妖魔化、
6: 放大化，就是
7: 啊，放大了。
6: 啊，
7: 一起喝奶茶，880770，就是实锤了。
6: 嗯，
7: 啊，你们都说886是什么？
6: 嗯
7: 看，其实孩子有没有早恋没用，看他已经预设孩子早恋了啊。
6: 对。
7: 所以你看他偷偷的翻孩子手机，
6: 嗯，
7: 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赤裸裸的侵犯了孩子的隐私。
6: 这个其实很过分，
7: 孩子到了青春期啊，他就是对自己的私人空间的这种属性，
6: 嗯
7: 啊，这就是还有他这个个人空间的这种要求非常强。
6: 嗯，
7: 如果我们偷看手机日记啊，就真的是侵犯了孩子的隐私。
6: 嗯嗯，
7: 其实这里最让人伤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三堂会审，
6: 对，
7: 你看，所有的家长，哦，你坐下来，刚开始还很冷静呢，
6: 嗯嗯，
7: 来坐下来，我们谈一谈。现在不说，不要，接下来就说不要，不说就不许上学，
6: 嗯嗯，
7: 就完全就是没有给孩子解释的一个余地，
6: 对，
7: 啊，也没有给孩子解释的一个空间，
6: 嗯嗯，
7: 哦，他也没有静下来心来问问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你要静下心来问。不就是学校的一个活动吗？
6: 嗯嗯，
7: 不就是平时我们一个网络上的用语吗？
6: 嗯嗯，
7: 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家长会把孩子异性交往当成什么？当成洪水猛兽。
6: 嗯嗯，
7: 哦，他特别害怕啊，家长之间还相互的去强化焦虑。你看，有的爸爸说，嗯，你们家是哪儿子？我们家是女儿，我们家一旦出问题了，怎么怎么样，对吧？
6: 嗯嗯，
7: 其实你看，整个三堂会审的过程当中，
6: 嗯，
7: 完全忽略了一件事儿，
6: 嗯，
7: 就是孩子的尊严，
6: 嗯嗯，
7: 感受，
6: 嗯嗯，
7: 忽略了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他和孩子的谈，其实就已经是在认为你早恋。定罪的基础上，
6: 嗯，
7: 再说你错了，这就是家长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6: 嗯嗯，
7: 捕风捉影，侵犯孩子隐私，忽略孩子的感受。
6: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吧，可能每一个家长啊都是未知如洪水猛兽，可能有极少数的家长啊觉得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我们先来抛开这个学业、学习、学校啊，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来谈一谈，为什么孩子大多数都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这种所谓的青春期的心理悸动啊，萌生了对异性的好感这种萌芽，对吧？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对吧？在这个时期呢，这个男生和女生啊，他们的这个性器官同时啊发育的成熟了。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去避免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正是因为我们现行下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啊，教育的这个时间段啊，他们处在这个时间段了，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这个学习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就觉得是时髦啊，是跟风想去早恋，有的时候也是会因为这种我们身体里的激素啊，我们的基因啊，控制了他们部分的行为和想法。所以家长先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啊，先不要去雷霆大发啊，去质问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干，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啊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吧？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面对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身体变化也会觉得非常的迷茫。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应该是去陪伴孩子，还是像我们刚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一样啊，去和孩子共同找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发生了。如果就论我精神个人而言啊，我其实还是觉得挺支持这个早恋行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再不留下这种过分的、过度的啊，对这种早恋带来的身体上的损伤，我觉得其实还是很美好的。其实，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在青春期啊，有过这样一段的让我们心里有悸动的这样的回忆啊，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如果说整个我们的学生时代都是充满了学习啊、分数是吧、成绩、老师的这个和家长的指责、谩骂，我觉得回想起来，学生时代你并不开心，并不会快乐，对吧？所以这也就延伸到另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够为孩子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给孩子去能够完善他们的这样的世界观、爱情观，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我们要给他们带来完善的性教育。在做好这一切的基础上，如果孩子们依然还会遇到这个是吧心动的异性，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个促进的帮助，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同样我们也拿今天的这个例子来问一下李老师，就是您也来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有没有遇到过在您的教育教学生涯当中这样的具体案例，就是家长特别紧张啊，反应特别大，闹得也特别大，结果就像刚才我谈到的，其实什么事都没有，或者说孩子在出现这种情况之下反而这个相互促进了，学习更好了，有这样的案例吗？
7: 哎呦，可能大家觉得啊，就是音频里头刚刚咱们听那个故事是不是艺术加工了啊？
6: 嗯嗯，
7: 新生活里头不会有这样事儿吗？有。
6: 嗯嗯，
7: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2025年的年初我遇到一个初二的女孩，这个女孩呢长得就是很普通，
6: 嗯
7: 也不是特别的出众，
6: 嗯嗯，
7: 成绩也很普通，很中等，就是我们说的最普通的孩子
6: 啊。
7: 但这个孩子呢性格非常的热情呀，甚至我说吧，性格有点大大咧咧的。
6: 嗯，
7: 他班里有一个男孩子啊，两个人是小学同学，本来关系就不错，而且他们家还在一个小区里住。
6: 嗯、
7: 你看，有小学同学啊，一起还是同班同学，而且还在一个小区里。上了初中之后的两个人就经常一起放学顺路一起回家嘛。
6: 嗯嗯。
7: 偶尔的时候他们还会在这个微信上呀，或者是说 QQ 上呀，讨论一下一些作业题呀，或者是也是说一些网络用语啊，对吧？之后有一天这个女孩的妈妈哦，就是下雨了嘛，去接这孩子放学，她就远远的看见这两个孩子并肩走，啊，走的还挺亲近的。
6: 嗯
7: 啊，就是你碰我一下我碰你一下，哎呦，立刻这个她妈妈这个内心当中警铃大作，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翻那个女孩手机，
6: 嗯，
7: 看了好多他们的这个聊天记录。其实这个聊天记录后来家长给我看的时候，我也看了，大部分就是在讨论一些作业， 当然了，里面有。

0: 有一些八卦，班级的八卦。
1: 嗯，
0: 哎呦，妈妈马上就认为，哇，不行，早恋了，早恋了。
1: 嗯，
0: 这件事儿之后就直接就在家里炸锅了。
1: 啊啊，
0: 那个妈妈连夜就把这个在外面出差的这个爸爸就打电话拘回来。
1: 嗯嗯，
0: 就先批评爸爸说，你看我们家孩子这个早恋了，就是因为你不管孩子。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批评完孩子，开始就批评手机。
1: 嗯，
0: 啊，就是因为他天天玩手机，看了一些不该看的。
1: 嗯嗯，
0: 接下来第三个批评，这个咱们家孩子一天怎么还不自爱呢？
1: 嗯嗯，
0: 甚至他们还过分到什么程度，直接去男孩子的家里去找了男孩子的家长，这两方家长，哎呦，相互一沟通。接下来就找班主任，
1: 嗯，
0: 强烈要求把两个孩子座位调开，
1: 嗯，
0: 还要求班主任每一天重点盯着这两个孩子，一周给他们汇报一下，
1: 嗯，
0: 哦，你看是不是很过分了已经？
1: 嗯，
0: 女孩特别委屈，就反复跟妈妈解释，
1: 嗯，
0: 都是同学，就是聊天，没有任何想法，
1: 嗯，
0: 妈妈不信，
1: 嗯，
0: 认为孩子撒谎，
1: 嗯，
0: 啊，就那段时间他家孩子。本来是个特别开朗热情的一个女孩嘛，大大咧咧的女孩，情绪特别低落。
1: 嗯嗯，
0: 回家之后就关房门，也不和爸爸妈妈说了，成绩掉得特别厉害。
1: 嗯嗯，
0: 我接手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在他爸爸妈妈就是发现闹阻止一系列之后的期中之后，成绩掉到了班级的倒数后五了，从一个中等变成后五了。
1: 嗯嗯。
0: 后来这个班主任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来找我，之后又把爸爸妈妈约过来。
1: 嗯，
0: 后来在班主任的就深度的谈话当中啊，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技巧，我们也看了他的完整的聊天记录，
1: 嗯，
0: 反复的去核实，发现哦，就是最纯粹的同朋友关系。
1: 嗯，
0: 因为那段时间为什么他们聊得特别密切，就是男孩子在准备一个艾滋病的那个知识竞赛。
1: 嗯，
0: 之后经常找女孩去核一下老师给记的笔记。
1: 嗯嗯，
0: 他们两个都参加了这个竞赛嘛。
1: 嗯，
0: 他们聊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跟学习相关的。
1: 嗯，
0: 哦，后来呢，女孩的家长啊，觉得啊，确实有一些可能太这个太过分了。
1: 嗯嗯，
0: 自己他也意识到了自己过分了，有一点那个就是如洪水猛兽了。啊，闹了这么一大场之后，其实我发现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1: 嗯，
0: 女孩原来是很性格非常开朗、大大咧咧的性格。
1: 嗯嗯。
0: 但是经历这件事儿之后，她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回家关门，不和父母说话，包括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她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在饭桌上天天眉飞色舞的爸爸妈妈讲学校里的事儿了。
1: 嗯，
0: 而且他和这个男孩用班主任的话来反馈说，特意的去避嫌，不说话，不放学一起也不走了，互相删了相互的这个聊天的方式啊。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很普通的关系，就因为我们家长的过度紧张，造成的孩子十分的尴尬。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家长这到底在害怕什么？
1: 嗯，
0: 对吧？就害怕什么？我觉得他可能害怕的就是孩子受到伤害，
1: 对，
0: 害怕的可能就是孩子这个成绩下滑，
1: 嗯，
0: 对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就是害怕什么？害怕我的孩子，女孩子会不会吃亏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么早谈恋爱会对这个以后遇到更好的怎么办呢？
1: 嗯嗯，
0: 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些啊，就像你刚刚说的，
1: 嗯，
0: 都是我们对孩子的青春期的性教育啊，青春期的孩子之间的交往的边界方法的引导不到位。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就造成了我们的孩子他不会去交往。
1: 嗯，
0: 他没有边界，
1: 嗯，
0: 他甚至不知道我这样喜欢一个男孩是什么，是早恋，
1: 嗯，
0: 还是正常的青春期？
1: 是的，
0: 我想主持人，你想想你这个上学的时候是特别喜欢打篮球，
1: 对呀，啊，
0: 就说在篮球场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听女孩子尖叫。
1: 哎，男孩子共同的爱好。嗯，是的。
0: 我作为女孩子，我也特别喜欢看那个帅哥三分投篮。
1: 嗯，
0: 但是就是一种欣赏。
1: 嗯，
0: 你说真的是谈恋爱了吗？
1: 嗯，
0: 现在想想不是吧。
1: 是的。所以啊，其实刚才经过李老师为我们的介绍，为我们的科普之后，我想还是要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再认真的聊一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的一些细枝末节，我们或者觉得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儿就能够给孩子定性了啊，能够让家长如临大敌一般，甚至非常不理智的做出我们说了很多次的这种偷看孩子手机、跟踪孩子行踪这等等的行为啊。其实如果每一个孩子其实他发展到了这个时候，他都是需要自己的一个个人空间，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已经相对来说是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完善，但同样可能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做的比较好，一些城市和地区可能做的现在还没有那么完善，那就是三大教育，什么呢？一个是死亡教育，一个是食物教育，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性教育。所以在还没有成这种教育体系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其实可以帮助孩子们去共同完成这个人生阶段的课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从小去养一只鸡呀，养一只鸭呀，孩子每天看着它长大，亲手的去喂它，到最后呢再把它做成食物。这个时候我们培养孩子的是什么呢？培养他们以后能够节约粮食，对吧？不去浪费，不去暴饮暴食。同样的，其他两个教育也是相同的原理，我们和孩子应该是共同解决问题的勇士，应该是并肩作战的战士，而不是互相有这种矛盾、有这种冲突的敌对的敌人。两期节目其实聊了很多的名场面了，李老师也请您最后为我们做个总结吧，就是在您看来家长最容易犯的共性的问题是什么呢？也请您来为我们做个介绍。
0: 嗯，其实咱们之前聊过穿秋裤，
1: 嗯，对，
0: 聊过玩手机，今天聊了成绩和早恋。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家长特别容易踩的坑啊，
1: 嗯，
0: 就是两个。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习惯管控，
1: 嗯，
0: 代替了尊重。
1: 嗯，
0: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害怕孩子犯我们的错误，
1: 对，
0: 走我们的老路，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长很多的时候是管控他，
1: 嗯嗯，
0: 而很少去倾听和尊重他，
1: 嗯，
0: 分不清边界，就想总想掌控一切，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哎呀，很多的时候人是真的是有情绪的，
1: 嗯，
0: 很多的时候情绪就代替了我们的理性。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有了情绪，先发泄，先宣泄情绪之后，不去倾听孩子，
1: 嗯嗯。
0: 所以我们遇到的一个第二个坑就是情绪代替了沟通，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好好的。先倾听嘛，
1: 嗯，
0: 看看孩子背后的需求。很多的时候，孩子考没考好，他已经很自卑了，很难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在伤口上撒盐了吧。
1: 对，
0: 我们可以拥抱，告诉他没事的。还可以告诉他，你40分，说明你掌握了40分的知识点，这些很棒。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看看60分。其实这些都是告诉孩子，你可以出错，
1: 嗯，
0: 不要容错，
1: 对，
0: 不要用情绪代替了沟通，用情绪代替了孩子的容错吧。
1: 嗯，就像我们今天一直和大家强调的呀，人生的容错率其实是很高的，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误、一时的选择错误，啊，整个人生就会被全面的否定。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去体验生活、体验人生的，哪怕是现在不大点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哪怕是现在在家长看起来还在成长的孩子，还在青春期里的孩子，他们同样在体验着人生。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点就是，可能很多在我们成年人眼中看来，孩子遇到那些事情是小事儿，无足轻重。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比如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今天忘带

0: 你要说再见。
1: 嗯，对于孩子们来说呀，如何的成长，如何的学习进步，是他们要思考的第一大事。对于家长们来说，如何陪伴好孩子，怎么样引导好他们，是家长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教育在线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听众朋友，孩子烧到了39度，会不会把脑子烧坏了？这句话，儿科急诊医生几乎呢每天都能够听到。绝大多数的时候的答案呢，很简单，当然不会。普通的感冒就是普通感冒，脑子是安全的。但其实有一种情况，家长的担心是对的，脑膜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重，他专门挑5岁以下的孩子下手，早期的症状和感冒是一模一样，发烧、头痛、没精神、不想吃东西。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一开始呢，可能都当普通的感冒来治疗。真正要命的是，他跑得比感冒要快得多，上午还在家里量体温，那下午孩子呢就开始抽搐，脖子发硬，意识模糊。从看着还行到情况紧急，可能呢就只有几个小时。为什么脑膜炎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感冒？发烧到哪种程度就不能再观察了？这个病到底是能预防还是防不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

0: 江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于静为我们介绍，孩子的发烧哪些只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哪些啊必须立刻赶紧上医院。
1: 作为新闻媒体记者，其实我们还是很关心这个疾病的发展情况。您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在您的坐诊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包括和我们这个专业内的专家交流的时候，这一类疾病脑膜炎，可能我们外行听起来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然后也请您谈谈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类疾病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2: 嗯，是这样子，就是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从乌鲁木齐地区来说，重症的孩子啊的这个量啊或者发病率是少了的，但是脑炎的这个发病率的话，还是有啊，或者说还是很常见。那么但是比起以前来说的话，它比较轻微。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二道桥那块嘛，原来的医院，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孩子抱来的时候，就经常都是休克了的，或者是一个惊厥的持续状态呀，这样子一些状态非常的重。但是现在来说，一个是医疗卫生啊，我们说这个条件的发展，另外一个也是家长的这种重视程度啊，或者是关注程度。那么孩子一有症状的时候，在乌鲁木齐地区，那么家长很早很及时就来就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孩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后往往就是我们说他的预后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啊，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
1: 您刚刚给我发那个图片，其实我也看了，它是有脑膜炎这么一个表现和这个名称啊。
2: 嗯，
1: 它和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脑炎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脑膜炎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侵犯了脑膜啊。那么也可能它同时也侵犯了脑实质。那我们如果说从严格的这个学术来说的话，如果脑炎只是脑炎，它只是侵犯了脑实质，但是如果脑膜炎的话，它就带了脑膜啊，脑膜的受累啊。
1: 这两种疾病在
2: 其实就是一个范围的一个不同，
1: 就是在危险程度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
2: 对，都很危险。
1: 您也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导致这类疾病出现的原因，就是它和什么相关呢？和遗传因素是否也有关联？
2: 和感染啊、和感染相关。那么尤其我们说感染的话，一个是感染直接侵犯我们的中神经系统，另一个呢就是感染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免疫反应它会损伤我们的中神经系统。那这两个的话，实际上我们都它都在脑炎的这个范畴之内，只不过一个是病毒病原体它直接去侵犯脑实质或者是脑膜，那么还有呢，就我刚刚说的另外一种呢，它就是我病原体进来了，那我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在清除这个病原体的过程中间，它识别了这个抗原以后，那么我们中神经系统上面它也有抗原啊，它们如果有交叉的类似的相同的抗原，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免疫反应产生免疫损伤那这也是其中的一类吧可能说的不是很全。
1: 那这种疾病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2: 那我们知道大脑是我们的中枢司令部那一方面它导致的后果的话，重则我们说损伤我们的智力认知、运动那轻的可能那么比如说癫痫呀就是后续将来后遗，但在急性期的话，比如说惊厥是吧那么这个意识的问题呀，那么到后期有些孩子会出现认知的运动方面的后遗症。
1: 这类疾病我们家长能否早期的识别一些相关的信号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和其他疾病的一些有关联性的症状做区分？
2: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枢感染起病的时候，早期起病的时候，它真的有的时候很隐匿它的信号如果是神经系统，我们是学医的大夫学医的人你可能知道这孩子脖子有点硬这两天有些吐喷射性吐，你可能都知道。但是对于我们的普通人来说，普通家长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医学知识的情况下那他很可能会忽略这些症状，他认为可能孩子没有吃好，有些发烧了，有些吐了他可能就会把他 啊，说再等一等，观察一下，是不是空一顿啊？就是我老百姓说的，我们少吃一点啊，它是不是就好了？但实际上的话，这些常常是我们早期的一些信号。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啊，小朋友如果出现了发烧啊，精神不好啊，尤其是这个精神不好，尤其是我们在用了退烧药以后，把体温降下来了，这个孩子还是萎靡不振的啊，那一定要及时就诊，包括。啊，我们说小孩子他畏光，他一进这个有灯光的房子啊，他就不愿意睁眼睛啊，这些其实都是提示我们可能中枢有问题的一些信号。
1: 那对于这个您说的，其实像发烧啦，或者说呕吐啦，
2: 嗯，
1: 其实可能别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
2: 对
1: 吧？那有没有一些特点，就是专属于脑炎或者脑膜炎的一个危险信号？比如说持续的时间长。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突出的地方？
2: 嗯，我觉得是意识，就是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非常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啊。我们说，即便是感染呀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呼吸道感染，如果这个孩子他的精神状态不好，我刚才尤其强调就是发烧了啊，我们给了退烧药以后，这个孩子体温下来了，但是仍然很蔫啊，那么他不管是累积了哪个部位的感染，他都是重的啊，他一定要去及时就诊。那这种精神不好更常见的是我们神经系统的感染。
1: 有没有一个集中的年龄段，这个疾病在哪个年龄段高发，目前有没有？
2: 那么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集中的年龄段的话，可能会在就是区分几个，一个是非常小的啊，这个我们说一岁以内的，还有就是五岁以内啊，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更容易啊得这个脑炎、脑膜炎的这个年龄啊，嗯，因为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都比较完善、成熟啊，那它感染以后，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自己的机体啊，这些它的一个反应啊，也会保护它，包括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有一些脑膜炎疫苗啊也都接种完了啊，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嗯，谈到疫苗，我们也想再来求证一下，就是说、这类疾病它的目前有效的预防手段都有哪些？
2: 一个啊，我们说对于针对于细菌性脑膜炎来说啊，我们现在是有疫苗的，比如说 A 加 C 啊 ，A 加 C 群的这个脑膜炎疫苗呀啊这些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说，因为脑膜炎它也不是说只有特定的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它只要入血了，病原体只要入血了啊，侵犯到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那我们说它就是脑炎。啊，或者脑膜炎了啊，那这类的话，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像流脑啊这些的，我们是有疫苗的，但是还有一些的话，像我们接种完水痘疫苗啊，接种完麻疹疫苗啊，那么孩子啊，在罹患这类疾病的时候，它影响到就它的严重程度就会明显的减轻啊，或者说它就不感染，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抗体了嘛。嗯，
1: 在网络平台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啊，说，孩子夏天游了个泳，然后就出现了这类的疾病，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联？
2: 游泳的话，我们相关的有一个是叫阿米巴脑炎啊，但是这个是我们在不洁的这种水里面啊，不洁的泳池里面，或者说这种流动性非常差的这种水里面啊，游泳以后啊，阿米巴这个原虫啊，我们说它可以经过这个呼吸道吸入啊，那么感染到我们的皮肤啊。啊，包括这个皮肤感染以后入血，那么感染我们的中枢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可能就是说的这个游泳以后脑炎的这一类吧啊，我估计是这个啊。
1: 所以这个游泳的场所还必须要选择这种正规的，然后经过严格消毒的。
2: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如果你要在比如说野外的这种水里游泳，第一个是不安全啊，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确定它这个水是安全的，比如说那个小溪的水我们要去玩一玩，孩子要去玩一玩，那个因为它是流动的水也是洁净的水，那问题不是很大啊。但
1: 是
2: 我们是这种不流动的水，时间长的水啊，没有消毒的水。
1: 就像好多那个短视频平台看着很轻，但是一潭死水就很危险。
2: 对对，这种一潭死水是很危险的。
1: 嗯，目前就是临床上对于脑炎、脑膜炎这一类的疾病，一般的常规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
2: 抗感染啊，然后像化脓性的脑膜炎，我们可能会在早期用一些激素防止它的这种，我们化脓性脑膜炎的时候，我们脑脊液里面蛋白会非常高啊，那么这个炎症水肿会非常剧烈，那么我们用一些激素减轻这个炎症水肿，减轻它后续的一些粘连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可能要脱水，因为中暑感染以后它的这个水肿会导致我们的颅腔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嘛，那里面这个组织水肿以后会导致颅压非常高啊，那我们会用一些脱水啊，脱水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啊，那么综合这个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可能是个病毒性的感染的时候，那我们没有特殊的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如果它是 DNA 病毒感染，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二代测序啊，我们测到了是 DNA 病毒感染，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抗 DNA病毒的这样的阿昔洛韦啊之类的药物，那但是如果像有一些肠道的这个病毒啊之类的，那我们可能是对症，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丙种球蛋白，就免疫球蛋白之类的。
1: 那目前在临床上预后怎么样？经过科学正规这种治疗，那还会有这种严重的后果吗？
2: 有一些孩子会有啊，那么和他来就诊的这个时间呀啊，包括我们前期的治疗是否规范啊都有关系啊，会有。但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从我个人的这个就是从医的这些观察到的啊，或者我经历的这些的话，感觉那么近些年的这个脑炎的重症的这个要比原来啊或者是20年以前啊，要少得多啊。那我们的医疗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
1: 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是在刚才和您交流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出现了脑外伤，会不会会导致这类疾病呢？
2: 会啊，脑外伤包括我们的身体的任何部位的这种皮肤的伤啊，皮肤的外伤啊啊，都有可能会造成。第一个是我们皮肤上的，我们有一些这个葡萄球菌啊可能会入血，那么包括这个脑外伤，那么相当于我们封闭的这个颅骨啊，或者我们的血脑屏障被破坏了，那么它也很容易感染啊。
1: 在咱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2: 能
1: 够为脑炎的患儿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样的筛查或者治疗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脑膜炎的孩子这类的孩子啊，我们说中神经系统感染的孩子，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查体，把他从是不是中神经系统感染还是一些其他的系统疾病表现的类似于和中神经系统感染有一些相似的这样一些疾病，我们要去把它区分开因为我们的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
1: 你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脑炎、脑膜炎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什么原因引起的，和这个遗传因素是否有关联的？比如说家族过去这个有的家族成员有这个脑膜炎的病史，这孩子一定就会有吗？
2: 那我们说这个脑膜炎或者中神经系统感染，它还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或者是有一些是亚急性的一个病一个疾病啊，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是否遗传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的啊，说他家里面有人得过脑膜炎，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会，就是家里其他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得。我们说有一些感染特殊的感染它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像结核，如果这个家里面我们说有人结核感染了，曾经得过结核性的脑膜炎，那意味着是什么？这个家族这个家庭他感染了结核以后，这个结核有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它是持续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结核这种微生物它是很难被杀灭的那么意味着比如说家里有人有肺结核空洞性的，因为我们前面的脑膜炎的孩子或者脑膜炎的病人，他的结核必然有出处嘛，必然有来处，他如果是在家庭这个环境里感染的，那就意味着别的人他也同样有感染的风险那似乎这样子从临床的，从我们说表象来看好像也许认为是遗传，但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有感染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我们罹患这个风险就会更高一些。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6: 我是主持人清晨。
7: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孩子比同龄人矮一头，到底是该等着还是该就医？这是儿科门诊里家长们最纠结的问题之一。那有的孩子确实是晚长，骨龄小，发育晚，到了青春期自然窜个儿，但也有一部分孩子属于矮小症，不是长得慢，是长不到了。那么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骨骺已经闭合，再想干预也没机会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南明确指出，生长迟缓仍然是当前我国儿童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家长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觉得再等等看，等出了难以挽回的遗憾。那么晚长和矮小到底如何区分？骨龄检测是必须做的吗？营养干预在身高发育过程当中能起多大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夏露露，为我们介绍孩子的身高什么时候该等着自然生长，什么时候不能够等其自然生长，要就医干预。
8: 那家庭呢，是我们生活习惯的第一环境，那立足了家庭核心，那我们也就能够把健康知识扎根到千家万户啊。我觉得有几个点啊，那第一点呢，它就回归了家庭场景，那特别是在现在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点外卖呀，还有我们出去就餐呀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带来油盐糖超标的风险就特别多啊。那我们就是回家吃饭啊，就是重新把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啊。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啊，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啊，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啊，进行改动啊，触动一个全家的健康啊，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啊，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饮食，健康的饮食啊。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啊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啊，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啊，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啊，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啊，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促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啊。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啊，也是更接地气儿的啊。我们把健康带回家啊，把营养端上桌啊，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啊。就是孝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 养发育，所以呢它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啊，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
2: 嗯
8: 啊，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啊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2: 对
8: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啊，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
2: 嗯，
8: 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啊最近期的一些政策啊，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
2: 嗯，
8: 啊告别了一锅乱炖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啊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啊。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啊，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啊每顿饭啊3份主食、2份蔬菜、1份肉蛋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啊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啊，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啊，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啊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啊。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
2: 嗯
8: 啊，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啊。那如果是我们营养搞好了，脊柱发育也就更好了啊。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啊，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6: 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那就等同于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9: 嗯，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
6: 嗯，
9: 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白面做的抓饭呀、拌面呀。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
6: 嗯，
9: 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哎，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了。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
6: 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减油增豆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
8: 是的，就是油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6: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8: 就是咱们用勺子，就是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现油壶，带有刻度的现油壶，现在特别多，
6: 对对对，
8: 花几块钱把一天一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现油壶里，我一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
6: 哦，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8: 对，
6: 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现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8: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
9: 嗯、
8: 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将要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
9: 哦
8: 如果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香油壶里，我一天就不用分餐了、
9: 嗯、
8: 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6: 嗯，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
8: 嗯，
6: 除了体重长胖之外、嗯、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8: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二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6: 嗯，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
8: 嗯、
6: 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
8: 对对、
6: 嗯、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8: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
6: 嗯、
8: 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 N3 啊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6: 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10: 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
8: 嗯、
10: 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6: 嗯，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啊，豆腐呀、啊，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10: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的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或者是一碟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6: 加奶它一定是在一个标准之上再去进行添加的，
8: 对，
6: 这个量应该怎么，就是什么量是标准的，又应该如何加？
8: 这个奶的话呢，我们通常它说是牛奶啊，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
6: 对
8: 啊，6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6: 在新疆其实奶源非常非常的优质啊、
2: 嗯、
6: 但是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乳糖不耐受、
2: 嗯、
6: 就喝了奶之后这个胃肠特别不舒服，但是又不想缺失这个奶的营养素、
2: 嗯、
6: 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8: 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啊，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
6: 嗯、
8: 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的营养成分。

0: 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啊都是一样的啊，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啊。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啊，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啊，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啊。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啊，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啊。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啊，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啊。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啊，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啊，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1: 相信家长朋友到这个超市去选购奶制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因为现在可选的这个种类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核桃奶呀、燕麦奶呀，还有一些这个含乳饮料，你乍一看上去，哎，好像营养还比牛奶多一些，但仔细看配料表，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在选购奶制品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0: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啊，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啊。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啊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啊，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啊，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啊，那我们呢，再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1: 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啊，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说一下啊，我们很多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哎，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骺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带来这个缺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1: 但其实儿童的这个减重和成人好像还是区别挺大的啊，刘医生。
2: 是的，这个成人和孩子的减肥是真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成人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来制造一个能量缺口，然后我们短期内把体重减下来，但是对孩子减肥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孩子的减肥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要让他的体重增加的速度慢一点。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孩子零食的摄入，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而不是去减孩子的主食，不让孩子吃。总结下来就是说，成人是减少热量，孩子是要调整，并且要保证生长。
1: 这不吃主食是很多家庭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采用的方法。那儿童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说长期或者是主食摄入的比较少，对于身体和大脑

0: 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在我们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其实我们大脑它最主要的功能物质就是葡萄糖。葡萄糖主要就是来源于主食，然后你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我们这个大脑它可能就会能量不足，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然后学习成绩受影响，甚至是脾气暴躁，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占我们总能量的一个大部分，50%到60%左右。长期你的主食摄入不足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总能量摄入不足，然后出现营养不良。因为你的碳水不足，我们的蛋白质就会被利用起来，蛋白质被当成燃料来供我们产生我们的热量，那这个时候蛋白质就很难发挥它帮助生长的作用了。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要减掉主食不让孩子吃主食，而是说我要控制主食的量，并且呢可以把主食其中的一部分换成我们的薯类蔬菜呀、豆类呀、杂粮呀，就是控制总量，然后调整它的质量。
0: 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夏主任，您下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运动，包括孩子的睡眠，对于整个的成长发育，包括肥胖会起到哪些影响？
2: 就是我们肯定是睡眠不足会让孩子引起发胖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长个的原理，还是说从我们控制体重，都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优质的睡眠，那为什么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孩子肥胖呢？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它是紊乱的，包括一些瘦素啊、饥饿素啊这些水平它都是乱的，然后我们大脑的控制冲动的区域啊，还有控制这些饥饿的区域、负责奖励的区域，它都是活动水平是不一致的啊，那就会导致如果是一个熬夜的孩子，他就会倾向于去吃那些高糖、高油、高能量的食物，这样就不利于他去控制体重。另外的话呢，你睡眠不足了，身体可能还会开启一个节能模式，就说呢，基础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呀，就不利于它去消耗能量。运动的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不仅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处理一些营养素，提高营养素的一些摄取呀，还有代谢呀，如果白天我们孩子运动足够了，那晚上进入一个深睡眠，也有利于长个，也有利于控制体重，我觉得呢，这就陷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就成。北城旧巷这个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上初中，体重呢是超重，而且他的这个脖子的后面还有这个脚踝处已经出现了肤色变深，大腿呢也有这个肥胖纹，但是体重管理效果不太理想，孩子也不配合。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科研的成果，这个减重针，这个适不适合孩子来打？夏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2: 您好这个肯定是首先不建议打的就是儿童的话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不仅我们外在看他的身高和体重在长，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都是在发育过程中我们且不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就是对于咱们各个脏器的发育来说，我们都是不建议打针治疗的。我们第一步肯定是管住的是孩子的嘴让他去迈开腿，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您提到的就是很典型的黑棘皮病是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建议呢就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可能就是在吃和动方面稍微困难一些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给孩子进行一个调节。
0: 那有一些孩子确实是经过家庭的干预之后体重管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一般营养专家会如何帮助这部分的孩子去实现体重的管理？
2: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代谢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比如说你在网上找同样的一套饮食方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能减重，有的孩子他减不了重，这就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那如果是在专业的医生面前呢，我们首先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膳食的调查，比如说他现在存在着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家长有可能是发现不了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倾向于容易得肝脏的问题，就脂肪肝呀，啊，有的孩子呢就特别容易得糖代谢的问题，比如说就容易胰岛素抵抗啊，那个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针对他不同给他的食物进行不同的一个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碳水化合物，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严格的低脂啊，给他一套适合孩子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食谱来进行干预。
0: 我们继续来解答下一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自立人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初三，感觉学习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每天都学到好晚才能睡觉，除了这个正常吃的饭，我还想给他额外再补充一点营养，补点什么好呢？想听听夏主任的建议。
2: 现在这个营养品呢，在市场上是有点泛滥了啊。那针对一个初中的孩子来说呢，啊，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补点 DHA 啊。但是 DHA 到底能不能让孩子短时间内考高分呢？这个结论肯定是否定的啊啊。然后另外还听说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牛磺酸呀啊。其实如果是对于我们孩子能正常吃饭的话呢，是不建议额外补充的，因为你补充了这些东西呢，相当于是增加了他的肝肾负担啊，加的多了反而可能会干扰他的睡眠呀，还有情绪呀，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做好让孩子好好吃饭，然后睡眠充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样就可以了。
0: 这位朋友远运水果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我们家的孩子是在高中学习的阶段，因为晚上需要熬夜学习，我留意到他经常会喝一些咖啡，这咖啡因会不会对这个阶段的孩子产生一些影响，能喝吗？
2: 咖啡因不建议，首先肯定是不建议晚上喝啊。其实高中的孩子年龄相对大一些，如果是特别是涉及到肥胖的孩子更不建议喝啊，就是尽量的是喝一些淡茶就可以了。
0: 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想给深夜依旧在学习的孩子搞一点加餐，但是又害怕给太多了吧，又这个体重又管理不达标了，完全不吃吧又害怕长时间这个脑力消耗需要一些营养的支持，那这部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加餐应该怎么样加？
2: 那就可以选择一杯温的纯牛奶，如果是孩子偏肥胖的话呢，我们就给他选择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啊。如果是孩子体型不胖，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个全脂奶，如果天气比较冷，我们适当的给他加温一下啊，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或者是加一点点小水果也是可以的。
0: 那您觉得这个新疆的美食和北京的相比，这区别有哪些？
2: 因为在北京的话呢，它是种类饮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蔬菜的品种特别多，我们的油盐糖都会有意识的控制，特别是一些外卖的餐家呀都推出的轻食啊特别多，所以我们在选择方面呢也会相对的会多一些，会健康一些。
0: 对
2: 啊，那来到新疆之后呢，给我的印象哦，新疆的食物好实在，好热烈，好香。就是肉很足啊，味道特别香，很有食欲。
0: 这一类的这个美食搭配的时候，怎么样既过嘴瘾，又对身体不要造成那么多的影响？
2: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看自己的体重啊，如果说体重超标的话呢，对自己还是要严格一些。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啊，第一个要吃的，首先是给自己准备一盘子菜。比如说是黄瓜呀，各种的叶子菜呀，现在天热了，我就凉拌着吃就行。一定要先吃一盘菜啊，然后剩下的呢，你可以忍不住诱惑的主食，辣条子，想吃就吃，最多就半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什么样的饮料呢？只有白开水或者矿泉水了，你就不要再给自己点一杯奶茶了。 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再出去散步啊，半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吃进去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0: 嗯，如果说吃一次这个拌面要加两个面、三个面的各位朋友要小心啊，这身体承受的负担太多了。那么说到新疆的这个美食，除了这个啊拉条子、拌面、大盘鸡等等，还有一类在夏天，哎呦太受欢迎了，那就是新疆的各类烤肉。这个但凡是美食通过这种烧烤的形式呈现出来，似乎觉得哎更好吃一点啊。那么我们在吃这个烧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以及

0: 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刘医生？
1: 是的，对我们新疆人来说，就是到夏天真的是太喜欢吃烤肉了。
0: 没有一顿烦恼是烧烤解决不了的。
1: 是的，我们可以烤肉配馕，烤肉搭这种冷饮，好吃又管饱，真的是绝配。但是在烤肉，我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烤肉它的制作方式是通过高温来烧烤的，油烟就比较大，而且你烤制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把这个肉烤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此外，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这个烤串里头不能避免的就是它会有一些肥肉呀、五花肉啊、像腰子呀，那这些食物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嘌呤的含量就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这一顿烤肉吃完了，吃饱了，我们的蔬菜摄入可能就很少了，就可能吃不下蔬菜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就会不足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实在太想吃烤肉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改变一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烧烤的方式，可以用这个电炉子去烤，它会减少这个油烟的产生，而且我们在烤制之前可以用一些像我们的洋葱啊或者是柠檬汁来把我们的肉腌制一下，然后穿串的时候可以肥瘦相间，不要选择太多的肥肉，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注意不要烤糊了。然后其次是我们吃烤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比如说像青菜呀、西红柿、黄瓜、辣椒，这样既能保证我们摄入了蔬菜，而且能保证我们把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摄入也会充足的，还能解腻。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摄入的频次和量了，可以通过你每次吃上两三串解解腻就可以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一次。
0: 这个烧烤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炉火烤制的各种各样的烤肉，还有一种是这炸串，这个好像很多朋友也特别爱吃，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烧烤还要更大一些？刘医生。
1: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炸串在制作过程中它是需要这个油炸高温来处理的，这样我们无形之中你没有就会发现这个油的摄入也会增加的。
0: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吃任何食物你说完全不可以吃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啊，只是要追求一个量，别一次吃太多，别吃的太频繁，这是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的啊。看到又有一些朋友在持续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啊。看到我们有这位朋友在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也是在这个体重管理，到了这个夏天，哎呀，这体重必须要管理起来了。现在有很多代餐，感觉效果都不错，这个代餐能吃吗？在选择代餐的时候，主要要看些什么？
2: 啊，你好啊，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话，代餐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是儿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选择的啊。那成年人在选择代餐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他这份代餐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啊，就是主食类的啊，它的杂粮占了多少啊？另外呢，了解它的油脂啊，它是用什么油去做的啊？那的油的含量大概占能量的多少啊？建议呢，一定不要超过30%啊，然后呢就看它的蛋白质成分啊。蛋白质的话呢，我们说优质蛋白质肯定是啊，这各种的瘦肉类的啊，或者是蛋啊，就是一定看它的肉的种类啊，就是不要是那种不太好的肉，或者是带有肥肉的肉哦，然后再注意它的那些酱汁儿啊，比如说是放了那个沙拉酱呀，或者芝麻酱呀，这种的话呢，它就是能量无形之中也会增加的。
0: 这个隐形盐呀、隐形糖的这个摄入啊，就会加很多。自己其实在家调一个油醋汁也没那么难啊。
2: 对，
0: 这个你就对于各种这个配料的这个把控，你自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啊。看喜欢什么口味就怎么调。下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就是我们在吃完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之后啊，特别喜欢喝一些酸奶，或者是吃点水果，觉得有助于消化，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
1: 这个习惯其实我们说吃水果和酸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时间了。如果是饭后立刻就吃水果或者是酸奶，它其实它们的助消化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餐后刚吃完饭，胃酸的浓度会比较高，对益生菌的作用就会有限了。而且餐后吃饱以后吃水果也容易引起腹胀反酸，尤其是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间对谁也不手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美食。

0: 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送出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搜录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各位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搜录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一道创新菜为何能引爆千万流量？从负债六位数到月入百万，从一家小店到开出了二十多家门店，他将大盘鸡的传统口味融合新潮做法火爆出圈，把正宗新疆味道带到全国。今天咱们对话新疆胖子七号餐饮品牌创始人尼加提艾尼瓦尔，和他聊聊创业路上的酸甜苦辣，创新菜色的出圈秘诀，也听听他扎根家乡推广新疆美食的初心。
5: 我看到你的资料，然后播放量现在已经超过了5000万，然后点赞40多万，然后转发70多万，这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啊！
6: 对，我当时我自己也惊呆了。大盘鸡，因为在新疆，还没有一个那家餐厅，刚才你说的那样拥有这么大的流量。大盘鸡在新疆人人爱吃，然后这个炒米粉呢，也是一个新疆非常爆火的一个单品。我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两个饭融合在一起。前面做了几次实验，都失败了。后来我就找到，把这个辣度调一下，或者这个甜度，还有这个酱料。自己这样调来调去，这个产品我们在餐厅里面推出来了，推出来了以后拍视频发到网上，就我每天看涨几万几万十万点赞，然后十天十几天一下子涨到那么多。因为之前我们店生意很一般，因为这个视频的爆火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人流量。
5: 然后就开始开分店了吗？
6: 开了第二家的直营店，然后我们把火鸡面也加到大盘鸡里面，年糕也加在里面，后面就一直两个店都生意非常好，一个月营业额40万吧，当时40万，然后利润也在20万以上。
5: 那你担心不担心同行会把你这个菜抄过去，或者你的厨师会离开你的餐厅？
6: 因为那个厨师我们之间当时有过合约，然后模仿我们的人也特别多，很多家店都在模仿我们，然后都开始打广告，他们请那些探店的呀，还有些人说我们去吃了，他们是模仿你们的，但是他们并不好吃，还是你们的好吃，还有这种很多支持的声音。
5: 刚才你看一开始在说的时候，我说这是一道网红菜，它让一个餐厅从负债几十万到现在月收入近百万，那所以这句话才是你故事的开端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你的餐厅是一个负债的情况，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负债呢？都欠什么钱呢？
6: 我第一家餐厅是2020年，投了20多万吧，不到一年。我们店是17个员工，他们的那些包吃包住那些都是费用我来出嘛，嗯，这个网贷啊各种都结完了，终于熬过这个4个月的这个日子。
5: 嗯，
6: 家里人他们偷偷的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给我贷了50万。然后我就第一次感到原父母的爱是这么伟大的。按理来说他们是劝我好了，不要干了，不要继续做下去了，所有都在说，那些亲朋好友也给我劝说，一些朋友也开始躲着我，他又要做了，他又要开餐厅了，他又要过来借钱了。当时父母给我送来那个钱以后，我就又重新有了个动力。当时我一直在也计划着一些新的菜品，新的一些模式。当时我待在家的时候也心里面琢磨着出来以后怎么开始。当时有了这个启动资金以后呢，我就按我的这个想法和之前的这些思路，我就开始做。
5: 然后你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人又要开餐厅了，又就过来借钱了。对，那你为什么这么执拗的要开餐厅呢？干点别的不行吗？
6: 因为那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再一个呢，也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们小时候不爱吃菜，我们家人把这改造一下，改良一下，然后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拿掉，然后把它改成原有的味道，但是我喜欢吃的菜加在里面，然后自己取个名儿，说这个菜叫什么什么名字，这个，然后我就愿意吃了。因为从小是熏陶的这些。我爸也说，我要是以后退休的话，我要开餐厅。然后这两个事情一直就是支撑我。
5: 那你要说，你父亲如果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很能理解。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很多新疆美食啊，它不光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其实也是地域文化的一个缩影。那你知道这种传统的文化美食文化如果做改良，其实总会有一些声音会质疑你，甚至会批评你。
6: 对啊，现在的年轻人竟会搞瞎搞怎么样的，那样子批评的声音也多，但是我们并不是去把它改掉，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只是把它做成是还，
5: 因为我觉得一个餐厅之所以能够火下去，而且能够不断的开加盟店，它肯定不只是靠一道菜啊。你刚才说的是大盘鸡炒米粉，还有大盘鸡炒年糕、
6: 火鸡面
5: ，还有什么你们店里卖的比较好的？
6: 2025年的时候，我开了第三家店，我们又创新了一道新的菜，这个叫佳肴鸡肉皮带面，我们取名它叫佳肴鸡肉皮带面。以前是大盘鸡的这个皮带面，大盘鸡吃完了以后，把皮带面放在一起，然后我们这次的创新，其实它就是跟面和鸡炒在一起，猛火爆炒，然后吃起来这个面更有味道，更入味。我们发这个作品了以后，然后它的播放量比那个大盘鸡炒米粉还要高。它这个点赞量直接上到70多万了，很多人都说我们是60公里以外跑过来吃的，说100公里以外跑过来吃的。第一个月就营业90万，第二个月80万，然后第三个月开始就稍微缓和了一点，60万70万左右，就这样一直活了半年。然后半年之内很多有咨询加盟的陆续开加盟店，到现在已经开的有17家，签合约但是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有5家，这样算起来的话就已经是22家了。
5: 都分布在哪些地方？
6: 在大部分都在新疆的南北疆，南疆也有，北疆也有。
5: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吃到？哪些省可以吃到？
6: 我们山东聊城的分店已经开了。现在已经开了，他们也特别喜欢吃那个聊城的那个店，也每天在排队。
5: 其实你说的好不容易把它背过去之外，好像你说的都很轻松。其实做餐饮远不止这样，做餐饮无论是原材料、人、客户、评论都很重要，尤其是一些对于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软件然后下单买单团购这些。那其实你在这个客户的这些投诉跟评论上，我听说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大的 麻烦曾经。
6: 我们视频爆火以后，很多人的提的建议，我们非常愿意去接受，然后我们也愿意去解释，是什么什么原因才导致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继续加强，我们去整改这些问题。有一次我们发现我们一个店员，他发现他同一个头像的人，他每一个平台在差评我嘛，给我们恶意评论，然后我就抽出一点时间看了一下他们的主页呀，还有他们的发的位置呀，就发现了一些关联，比如说他们的家人也有评论过，然后他们的朋友也有评论过，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后来发现这个人也是我们离我们不远一个开餐厅的一个老板，我就发现这以后就觉得，哎呀，这人的嫉妒心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连自己的家人也给我评论，自己的员工也给我们恶评。然后后来我去跟他聊一下，他也当面跟我道歉，调解的时候啊，我就说了，他说愿意给我赔偿，我说我不要这个赔偿，就聊了几句，我看人岁数也大，就像差不多50岁的人。他说是就是他开了20年的餐厅，也没有赚到钱，也没有那么火，为什么一个这个年龄小的一个开了个餐厅就这么火赚了钱，他心里面有这样子不服。我听到了以后就第一个就是我去原谅了他，我就说以后就做人不能这么做。第二个我就给自己一个警示，也是一个教训吧。
5: 走出新疆的第一个省份是山东，我猜你肯定还想去更多的地方，你现在还想去哪儿开店？
6: 想在四川成都。
5: 四川啊，会不会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为什么不找一些美食没有那么丰富的城市先来入手？因为成都天哪，我们经常会说到成都、长沙、重庆、广州这些城市是走错路都有好吃的地方。
6: 对,
5: 对，这会不会对你去一次呢？
6: 对，我就是想挑战一下，我就是在那种城市
5: 也能立住脚，
6: 立住脚，有一席之地。
5: 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比方说我有个好朋友，新疆人，我们在北京聚会的时候，我说哎，我们要去吃新疆菜，他就会带我们去一个新疆菜馆去吃。然后呢，无论他还有我们对那个菜馆的评价都是好正宗。你不怕别人说你的新疆味道不正宗吗？
6: 对，不怕，我还继续这样创新下去。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断的发展，然后这个饮食习惯生活节奏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不能停留在就是原有的传统美食的这个这个道路上。我把它升级成就是适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的一种模式。我以后就是一坚持走下去。
5: 能不能给我们节目留一个寄语？现在
6: 人他一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一定要把感恩放在心里面。比如说往大的方面说，国家对我们新疆给的一些优良的政策，因为我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因为我们新疆营商环境给我们创造的各方面都特别好。所以这就是我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就是感恩我父母和我们亲戚，一直来支持我，支持我的事业。第三个就是感恩，就愿意相信我们，然后认可我们，支持我们的广大顾客们。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做下去，我们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好。
5: 好，谢谢。
0: 逆风翻盘，敢想敢创，尼加提艾尼瓦尔用一道道融合美味，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餐饮传奇。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接下来为大家梳理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第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汇合家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招聘3名工作人员，其中总经理助理招聘1名，月薪6000到12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接下来是销售助理招聘1名，月薪在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和会计类专业优先。接下来是销售业务员招聘1名，月薪4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农业相关专业优先。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节日福利。联系人联系电话吴女士18139612947，18139612947。联系地址在经开区头屯河区卫星路秦基大厦 A 座1405室。第二家用人单位乌鲁木齐西维欧低温设备有限公司招聘6人，其中成本核算岗招聘3名，月薪在6000到12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学历，有4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人事专员招聘2名，月薪5000到10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学历，有5年以上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经验。会计招聘1名，月薪10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学历，财务相关专业，有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联系人联系电话柴女士18290858146，18290858146。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6号。接下来，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济康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招聘17名工作人员，其中执业药师招聘2名，月薪6500到11000元，任职要求持有执业药师资格证。药店营业员招聘10名，月薪4500到6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药学相关专业优先。拣货员招聘5名，月薪5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中专及以上学历，药学或物流专业优先，有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联系电话0991-2200-269，0991-4537-937。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宝山路219号。下一家用人单位图木舒克新轮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招聘270人，其中长丝布操作工招聘90名，月薪6500到7500元，日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短纤布操作工招聘180名，月薪在6500到7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联系人联系电话胡女士13871535081，13871535081。工作地址在新疆图木舒克市工业园。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圣美达标牌制造有限公司招聘8名工作人员，其中设计接单员招聘3名，月薪在4500到5500元，任职要求有广告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下一个呢是广告喷漆工招聘2名，月薪7000到9000元，任职要求有1年以上广告导视类产品喷漆或汽车修理类相关工作经验。然后是普工招聘3名，月薪在4000到5000元，任职要求有广告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人联系电话张先生18997989496，18997989496。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东华北路2288号。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永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5名工作人员，其中会计招聘1名，月薪在4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会专业，持有初级会计职称。然后就是普工招聘4名，月薪在45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福利待遇缴纳社保、交通补贴、餐补。联系人联系电话顾先生13999277391，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中瑞恒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聘65名工作人员，其中融造工招聘20名，月薪6300到88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然后是高纯熔炼工招聘30名，月薪在6500到9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下一个是电解工招聘10名，月薪6000到8000元。钳工招聘5名，月薪5000到6500元，福利待遇缴纳社保、餐补，提供住宿班车。联系人联系电话乃女士18099206607，18099206607。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当中。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6: AI 浪潮带来了全新的就业机会。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带各位了解 AI 新职业数据标注。现如今 AI 科技可不止在大城市，听听看县城的青年如何抓住 AI 就业风口，轻松把握数字经济福利。
7: 新兴岗位不止留在大城市，深山县城的普通人也能抓住 AI 红利。早上九点，杨成已经坐在工位前开启了一天的标注任务。他的手指在鼠标上点得不算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手部的精细动作不及常人。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一两百条左右。2024年5月，经亲人介绍，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入职本地数据标注中心。无需重体力劳作，仅靠电脑操作的标注工作与他完美适配。
8: 我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这种人，因为很多重体力劳动啊，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7: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毕节市已经推出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如今贵州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已经突破万人，全省正全力打造完整的数据产业生态， 在 AI 时代，算力是天赋，数据是根基，全链条数据治理需求持续爆发，将不断催生全新岗位。数据标注并非短暂的过渡职业，而是一片持续扩容、潜力十足的就业蓝海。
9: 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那么这些环节里面啊，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需求啊，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啊，每个领域都可能有数据相关的人才需求。

0: 就业是一场自我探索与社会融合的奇妙之旅。在求职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荆棘，但只要怀揣梦想的种子，就一定能在合适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把握每一个机会，展现最好的自己，让就业成为梦想照进现实的桥梁。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让我们与梦想撞个满怀。
1: 别人找工作是准备领工资，你找工作却要先交培训费、押金、服装费。停一下，这可能不是入职流程，而是骗子为你设计的求职陷阱。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整理了一份求职防骗八不原则，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了。
2: 求职防骗八不原则，正在找工作投简历的朋友一定要记牢。第一，收费培训、招聘贷款坚决不办。第二，对方索要交通费、被服费、通信费一分不交。第三，要求扣押押金、身份证、私人物品一概不给。第四，网上兼职刷单宣称高回报的绝对不做。第五，花钱付费内推承诺包录用的千万不信。第六，企业拿不出完整资质许可含糊不清的不要投递。第七，陌生链接对方指定的小众 APP 不点不下载。第八，银行卡号、网银登录密码绝不外泄。下面这几句骗子高频话术，只要听到任意一句，大家都要高度警惕。岗位名额有限，今天必须交钱锁定。交完这笔培训费，保证给你安排对口工作。我跟公司高层很熟，花钱就能走内部内推渠道。先下载这个 APP，刷几单就能立刻高额返现，把你的银行卡和密码发我，方便统一办理工资发放。这里给大家划重点，招聘方催得越急，咱们越要放慢节奏，千万不能慌。先在官方渠道核实企业工商信息，确认招聘人员真实身份，还要查验中介机构是否持有正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真正靠谱合规的工作，所有资质流程全都经得起核查，不会拿包录用日入上千高回报当噱头，更不会步步催促你转账交钱。如果已经碰到可疑招聘，第一时间保留完整聊天记录、对方发来的链接、转账凭证，马上终止所有联系，在招聘平台提交举报。一旦已经产生资金损失，不要犹豫，立刻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希望今天这份求职防骗清单能帮大家避开求职路上的大坑，少踩一个诈骗陷阱，离心仪的靠谱工作就近一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二零二六，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板块。
5: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4: 最近有一条奶茶店退单奶茶重新售卖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巨大争议。有消费者在某奶茶店买到一杯黑糖珍珠牛乳茶，撕开标签时发现啊，杯子底下还压着一张早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订单小票。商家呢对此也直接承认，这是之前客人没取的退单饮品，冷藏之后又重新卖给了新的顾客。很多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奶茶放冰箱冷藏四个小时到底还能不能喝？点奶茶怎么避开这种翻新的退单饮品呢？
6: 很多人现在都有个疑问，奶茶放冰箱冷藏四小时到底还能不能喝？这里给大家讲最新的行业标准，今年7月3号正式实施的限制饮品团体标准明确要求，奶茶出餐之后常温8到60摄氏度区间存放，绝对不能超过两小时。为什么会有两小时这个红线？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给我们解释了原理。奶茶水分含量高，里面的奶、糖、蛋白质都是细菌绝佳的营养来源，室温环境下微生物会疯狂繁殖，就算放进0到4度冰箱冷藏，也只能放慢细菌生长速度，没法彻底阻止，放久了依旧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给大家科普食品安全通用的温度准则，5到60摄氏度是食物危险温度带，20到40度细菌繁殖速度最快，风险最高。第一，食物在危险温度带放满两小时以内还能冷藏或者彻底加热后食用。第二，常温放置2到4小时只能充分加热后喝，不能再放回冰箱存放。第三，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致病菌数量已经达到致病标准，直接扔掉，千万别喝。第四，环境气温高于32度，细菌繁殖速度翻倍，饮品存放最好不要超过一小时。抛开安全问题，奶茶放久了，口感也会大打折扣。新鲜奶茶的香气会慢慢流失，细菌滋生还会产生异味。这里要划重点，标准里说的两小时，不是单纯只在店里存放的时间，从做好、配送路上到拿到手里喝完，全程都算在内。就算奶茶全程密封冷藏4小时，不是喝了一定会出事，但早就过了最佳饮用时间，细菌超标的隐患没办法完全排除。尤其是这种二次售卖的退单奶茶，没人能保证它全程低温存放，中间有没有被人打开过、接触过，全都是未知数，哪怕只放了4小时，品质和安全都完全没有保障。那我们点奶茶，怎么避开这种翻新的退单饮品？记住三个简单的检查方法。第一，拿到手先看封口和标签。正规现做奶茶封口平整光滑，没有反复加热黏糊糊的痕迹， 杯身不会残留多层标签的胶印，出现两层小票直接拒收。第二，观察奶茶新鲜度。刚做好的奶茶茶底透亮，奶液均匀，加冰的奶茶冰块棱角分明，不会大面积融化塌陷，果肉、珍珠这些小料形态完整。第三，优先选明储量灶的门店，制作过程能看得见，下单之后可以留意制作进度，核对出餐时间，避免拿到提前备好的库存奶茶。最后再跟大家聊聊健康喝奶茶的小知识。根据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建议不超过25克，但市面上大部分奶茶单杯含糖量就超50克，长期喝很容易糖分超标。给大家三个控糖又安全的饮用建议。第一，点单源头做好筛选，优先选鲜奶基底，比奶精饮品更健康，小料多选新鲜水果、燕麦、红豆、珍珠、粉圆这类深加工小料少加，控糖人群直接选无糖、微糖。第二，饮用习惯调整，尽量点小杯，避免喝不完长时间放置，肠胃弱的朋友少喝冰饮，多选常温、热奶茶，喝奶茶当天少吃蛋糕、油炸等高糖高油食物，多搭配蔬菜粗粮。第三，严格遵守饮用时限，现做奶茶没有高温灭菌，记住两小时黄金饮用期。外卖拿到先闻味道，发酸有异味直接丢掉，奶茶拿到手超过一小时没喝完，建议直接倒掉，不要继续存放。总结一下，奶茶店把搁置数小时的退单饮品二次售卖，本身就违反食品安全规范，还会带来交叉污染、细菌超标的隐患。大家点单多留心检查，尽量现买现喝，少囤放，喝得安心又健康。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乐业新疆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0: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 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十五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红家沟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

0: 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1: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2: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3: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排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4: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5: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6: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2: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7: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5: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8: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9: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0: 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1: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8: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2: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8: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3: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4: 晶圆的那个秤，
8: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4: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8: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 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5: 裴宝老师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8: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2: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6: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7: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8: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7: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 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六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19: 放松的心情，
20: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19: 不经意的美好。
20: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9: 听得见的浪漫，
2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19: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

0: 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 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2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4: 走开！
25: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23: 今非昔比啊！
2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7: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8: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6: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9: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

0: 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
0: 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客流量已突破500万人次。
1: 玛纳斯县统筹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升级与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绘就美丽生态画卷。
0: 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已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
1: 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
0: 博斯腾湖迎来捕鱼黄金季，产销两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开放共享。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算力网作为六张网之一，被纳入国家顶层战略部署。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发展机遇，新疆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与区位优势，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速迈向绿色算力新高地。请听报道。
2: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皖江绿色算力科技产业园，是我区正在全力打造的国产算力出海枢纽核心阵地。依托自主研发的算力调度平台，这里打通了全球3000多个算力节点，可调度20000多张计算显卡，服务80000名用户，业务辐射俄罗斯、东南亚以及整个中亚市场。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吴志汉告诉记者，
3: 今年以来，算力平台用户较2025年同期提升3倍， Token 使用量提升100倍，海外 Token 服务也有了显著发展。
2: 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已建成投运算力1021P。资源是人工智能处理与生成信息的基本单位，也是当前主流的计费标准。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资源生成高度依赖算力，而算力运行又以电力为重要基础。依托新疆丰富的绿色风光算力资源，今年7月，一带一路 Token 出海战略联盟成立，由新疆中科类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链主企业，联合国内头部大模型 AI 基础设施企业共同组建，打造面向中亚的标准化 Token 供给基地，填补了国内 Token 出海领域协同平台的空白。吴志汉，
3: 打通国内东数西算算力网络与东亚低延迟算力通道，我们再进一步开拓东亚市场。目前已重点推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并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对接。
2: 新疆绿电资源充沛，截至6月底，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凭借得天独厚的新能源优势，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智算规模近30000P，基本形成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哈密市四大算力集群。眼下，在位于昌吉市的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剧项目部，工作人员正在专注打磨短剧画面。这家企业自制的短剧已登陆国内外各大短视频平台，剧集单部时长20至30分钟，每月平均产出短剧80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 AI 短剧项目部项目组长宋文，
4: 一个组是5到6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专属项目，平均一天2分钟左右。我们项目就是最近甲方给的那个剧本特别多。
2: 依托丰富的绿电资源和不断夯实的算力基础，昌吉州算力资源已经直达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内核心算力枢纽。看重当地的区位优势、算力资源，这家企业深耕数据标注与数据服务核心业务，业务范围已延伸至辅助智能驾驶、自然语言大模型、医疗心电图标注、 AI 短距制作等十多个领域。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肖晓东：
5: 我们使用的算力成本相对比有20%成本的优势。我们的漫距包含了多语种的漫距出海的分量已经占到我们的60%，来我们会扩展更多的小语种类的业务。
2: 今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家算电协同试点省份，新疆有序扩容绿电低碳算力中心规模，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同时加快搭建自治区一体化算力网监督调度平台，实现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高效衔接，积极融入全国算力一张网。依托绿电直连、园区微电网建设，新疆将进一步压降算力运行能耗成本，有序引导更多东部算力项目落地天山南北，擦亮绿色算力名片。
1: 眼下，新疆秋粮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国网新疆电力全面启动秋收专项保电行动，搭建全链条供电保障体系，以可靠电力护航粮食丰产。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克州台记者高萌的报道。
6: 这两天，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种植户阿布都拉麦麦提急需新增一台大功率滴灌设备，用于玉米地灌溉，但原有片区变压器负荷不足。国网克州供电公司得知他的需求后，快速开通农业用电绿色通道，定制供电方案，比原定工期提前10天完成增容送电。

0: 阿卜杜拉麦麦提。
1: 第一关是被顺利捅上电了，保证了农田灌溉，每担五农时，今年玉米丰收更有保障。
0: 高效的供电流程得益于村网供电建设。今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将电费缴纳、用电咨询、故障报修、电力宣传、志愿服务等六项基础服务全面嵌入政务服务网格。截至目前，全疆村网共建服务点位已由去年底的960个增至2296个。为从源头确保秋收用电安全，国网新疆电力围绕涉农供电线路重点点位，采取人工精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巡检模式，全面排查整治线路老化、漏电保护失效等用电安全隐患，保障作物生长期用电。国网新疆营销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营商环境管理部主任杨志杰告诉记者，公司还着力构建秋收全流程服务链。
2: 针对秋粮采收后用电负荷将快速攀升的情况，我们提前与辖区粮食加工、仓储企业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安排专人对接了解用电需求和具体计划，上门开展用电设备安全体检，提早做好供电服务保障预案。
0: 杨志杰介绍，截至目前，国网新疆电力所属各单位已完成涉农线路巡检3378条，整改涉农用电隐患9600多项，累计为农业排灌用户新增送电容量81.16万千伏安。
2: 我们将紧扣粮食安全核心任务，贴合各地秋粮错峰生长、封皮采收的农事特点，持续抓实灌浆保灌、田间管护、企业保供、隐患治理、应急抢修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秋季保电供电与冬季农业用电前置保障。
3: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达到512万人次，成为中外游客一站式购全球的热门目的地。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4: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跨境游、购物游等多元业态，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每天平均进出中心人员超3万人次，最高一天达3.6万人次。八方游客穿梭在各个商铺之间，挑选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免税商品。上海游客张岩买了很多心仪的商品。
5: 我见到了很多在国内没有见到过的商品，包括有很多小糖果想要带回去给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霍尔果斯也是个好地方。
4: 据了解，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林子轩告诉记者，
6: 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有大量的国内外顾客到店购物啊，我们的营业额也同比增长了一倍。
4: 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教导员张良波介绍，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客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已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
7: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8: 新疆台消息，8月15号，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新疆主场活动在阿勒泰市举办。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集中展示新时代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阿勒泰地区是全疆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区，多个县市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活动现场，阿勒泰地区交流分享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建设经验成效。吐鲁番市高昌区、特克斯县等地也分别介绍了生态文旅融合、生态价值转化的典型案例。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新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率完成国家目标，碳达峰、碳中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新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26年6月底，新疆电网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稳居新疆电网第一大电源，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 全长3046公里的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顺利合拢，美丽新疆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
3: 玛纳斯县统筹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升级与湿地公园生态修复，绘就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城水一体的美丽生态画卷。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玛纳斯台记者胡伟杰、徐亚磊的报道。
9: 走进玛纳斯县西海公园，绿植繁茂，水系通畅，一处处清水观景空间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避暑纳凉、休闲游览的好去处。北京游客沈国辉：
10: 走到这个湖水旁边，这么美丽，非常惬意，在这散步走一走，感觉非常好。
9: 眼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草木葱茏，澄澈水域与连片芦苇交织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自2011年起，玛纳斯县持续推进退耕、退牧、退塘还湿治理，配套实施生态补水、植被修复、围栏封域等举措，湿地面积由4万多亩扩增至11万亩，园内候鸟种群规模大幅攀升。今年在湿地栖息的鸬鹚、鱼鸥、白鹭等10余种繁殖鸟类总量近3万只。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产业科干部何西祥介绍：
11: 我们聚焦湿地水系提质，科学调配生态补水，疏浚渠系，打造多样繁育滩涂，保障水体长效循环，吸引了彩环、大天鹅等珍稀水鸟持续回归。下一步我们将推进湿地与城区水系互联互通，完善全域水资源循环调度体系，不断优化水生栖息环境。
9: 玛纳斯县依托玛纳斯河、塔西河分配的水资源优势，通过引河入城工程贯通南北城区水系，当地累计投入3亿多元，打造了西海公园、葡萄酒公园、凤鸣湖公园等6大特色主题公园，各类口袋公园、街角小游园遍布城区，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45.8%。 玛纳斯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园林股干部曹东：
12: 打造环城水系脉络，各大重点公园实现水体常态化、活水循环，城区绿化品质持续提升，我们将持续推进小微游园建设，不断完善清水步道等配套设施，盘活城市水网资源，拓展城市生态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水清岸绿的生态福利。
8: 今年以来，新疆加速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截至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暖心服务阵地超2000个，覆盖城乡社区、物流园区、口岸景区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初步成型。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3: 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万科翡翠天郊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进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中通快递天山区2部快递员多利坤胡吉告诉记者：
14: 他们在门口放置了购物车、自行车等，我在送快递的时候，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非常方便，非常的省时间省力气。
13: 今年全疆各地着力补齐末端配送短板，针对老旧小区楼栋标识不清、找楼难等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门牌、出入口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城市社区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在伊宁市福隆物流园快递行业党群服务中心，除了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现场反映配送难题，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会商解决方案。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伊宁转运站运营主管张正刚：
15: 小哥恳谈会给我们小哥搭建了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让我们在送快递途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得以解决，更好的让我们小哥有了归属感，工作起来也更加踏实。
3: 8月14号，和田首家新就业形态工会联合会枫桥经验法律服务站在和田市揭牌启用， 为快递骑手、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就近便捷的法律服务。请听报道。
16: 该法律服务站由和田地区工会依托现有工会驿站阵地打造，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需求，延伸工会服务触角。站内常驻法律工作人员现场接待咨询，细致解答劳动纠纷、劳务权益等相关问题。外卖骑手阿布杜乃比阿布杜克尤木告诉记者，
17: 以前跑单遇到劳务纠纷、维权难题，不知道去哪求救，现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咨询调解，心里踏实多了。我也会提醒身边骑手、快递同行遇事合法履行维权。
16: 和田市总工会邦福科科员阿伊尼嘎尔乃比江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未来将持续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工会维权服务工作，健全法律服务站运行管理制度，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做实做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力争实现职工维权最多跑一次。
18: 在这里，职工群众可以享受到矛盾调解、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监督检查、司法办公以及学法普法等全方位服务。
19: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关怀与保障追得上奔跑的小哥。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所需，却也面临着劳动权益容易受损、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工作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关怀这一群体，不能只停留在送一杯水、歇一次脚的层面，更需要从硬件到软件、从生活到权益的系统性保障。新疆以遍布城乡的暖心服务阵地为载体，解决停车难、找楼难、休息难等具体痛点，让配送提速，让小哥省力。以恳谈会、法律服务站为延伸，把维权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劳动者遇事有处说，维权有门路，既暖身又暖心。新疆正以细致入微的举措，为新就业群体织就一张有温度、有力度的保障网。
3: 近期，乌鲁木齐市各大供热企业抢抓停暖窗口期，有序推进供热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及技改升级等工作，全力保障今冬采暖季安全稳定供热。请听报道。
20: 在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技术班组正在集中开展供暖前各项设备准备工作。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鲤鱼山热源厂主任苏志强，
21: 主要做就是燃气阀组保养、一次网的注水工作。片区注水完成以后，我们进行冷态运行和保压工作，以此来保证今年冬季的正常运行。
20: 乌鲁木齐华源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供热面积2000万平方米。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黄伟介绍，目前公司热力夏季检修工作已全部完成。
22: 目前5座热源厂、216座小区换热站已完成供暖设备的检修保养，小区内3300口警示的阀门保养检修工作也全部完成。现在分片区逐步对小区的管网进行注水工作，预计9月10号之前完成。
20: 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副科长吴阳介绍，自4月起，乌鲁木齐市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供热设备设施实施188个检修技改项目，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106个。
23: 技改检修项目在9月20日前完成改造，改造后能够有效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性，还有输配效率，能够减少冬季管网的跑冒滴漏问题，确保2026到2027年度采暖期安全稳定供热。
8: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湖南第11批援疆医疗队员到岗2个多月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多个重点学科协同诊疗，以组团式医疗援疆，筑牢各族群众健康防线。请听报道。
4: 新一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科、内分泌等重点学科。心内科专家入院当天完成8台手术，护理专家第一时间走遍各科室调研，多学科团队联合开展疑难危重症会诊。 湖南沅江干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院长欧阳玉，
0: 推进组团式的沅江区域的协同，专家派驻，形成了多个的救治链条。这个是湖南大后方的精心的安排。
4: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过去复杂病症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就医。不久前，59岁的乌克丽汉阿卜杜热合曼在湘江医师联合操刀下顺利完成腹腔镜肝部分切除术。患者家属巴哈尔古利乌夫尔，
1: 伤口特别小，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湖南专家在这里我们很放心。
4: 日常诊疗中，湘江医师常态化联合研讨病例，实操代教。肝包虫病是本地高发疾病，以往当地外科手术创口大，恢复期长。一批批沅江专家带来微创手术，手把手传授操作思路。如今医院微创手术占比超 9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医师阿迪利·艾尼瓦尔，
2: 在师傅的带教下，我们现在能微创就微创，能打小孔就不开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步，更是减轻患者病痛的一个理念。
4: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535名湖南医护人员先后接力奔赴火州，沅江团队攻坚疑难重症，下沉基层服务，做强特色专科，为当地织密全域医疗保障网络。
3: 八至十月是博斯腾湖秋捕黄金期，眼下湖区迎来全面捕捞旺季，渔民驾舟出湖撒网丰收，码头交易火热，产销两旺。请听八州台记者党婷的报道。
5: 八月十五号一早，博湖县渔民段元庆驾着渔船迎着朝阳向湖心进发。抵达捕鱼地点后，段元庆和工友合力拉起前一天布设在湖中的渔网，将网中的鱼饵倒进船舱，一时之间群鱼欢腾，水花四溅。段元庆：
24: 今年的秋捕刚开始，我们这是第二次出船捕捞。我们早上六点出发入湖捕捞，这一网鱼收获的还不错，主要的有鲤鱼、草鱼、白鲢、花鲢，在四五百公斤左右。
5: 经过清晨作业，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在码头交易现场，渔民快速完成卸鱼、分拣、过秤，新鲜湖鲜品相佳，活力足。各地经销商定点驻场收购，及时装车外运。产品不仅供应新疆本地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还远销江外市场。博湖县水产品经销商刘虎臣：
25: 今天装了300多公斤。博斯腾湖的草鱼、鲤鱼、鲫鱼这些品种的鱼销量要好一点，咱们博斯腾湖的鱼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上了码头以后，这个鱼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销往江内外。
5: 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也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为守护好博斯腾湖一湖碧水，保障渔业资源永续利用，博湖县把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作为改善博斯腾湖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实施禁渔期专项治理、人工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增加博斯腾湖的鱼类种群数量。博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队一级执法人员伊兹哈尔江伊利哈木：
26: 我们严格落实112天全户禁渔、险恶捕捞、规范网具、抓大放小等制度，经过休养养护，今年整体渔情稳重向好。这些年随着湖区生态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水质稳步改善，鱼类数量也逐年增多。目前博斯腾湖湖区内有32种鱼种，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余吨。
8: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总工程师胡尔满别克叶尔买克和妻子阿依娜穆拉提以小家传递大爱，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7: 连日来，胡尔满别克叶尔买克坚守项目一线巡检设备，全力保障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供电与制冷系统平稳运行。2020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他，带着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的宝贵经验，投身天山机场能源中心项目建设。2024年5月，该项目成为机场建设工程首个交付使用的单体，为后续航站楼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工作繁忙，霍尔曼别克伊尔买克与妻子阿伊娜穆拉提在聚少离多的相处中相知相伴，携手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霍尔曼别克伊尔买克告诉记者，他连续四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对妻子的支持与付出充满感激。
6: 像

0: 机场这么大的项目，这也是个新疆的一个门面，我也能理解他的工作的重要性，照顾好家庭就让他不要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1: 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幼年在一位好心老人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工作后他与妻子主动延续这份爱心，长期帮扶一对单亲家庭的兄妹，定期探望，捐资捐物，做心理疏导，并多次在线上公益平台捐赠物资和善款，用实际行动践行小家传递大爱。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
2: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从小就教育的是将来要是有点成就了能回馈社会，也能帮助到别人。我们俩成为了一个小家之后，也在延续着这个家风。
1: 今年五月，胡尔满别克伊尔买克家庭被评选为自治区最美家庭，夫妻俩也即将迎来新生命。阿依娜·穆拉提，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儿，也是希望孩子能看到，以后长大了也能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希望他做一个有爱心的能传承我们家风的人。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6度。
3: 阿勒泰小雨，17到29度。
4: 塔城多云，20到30度。
3: 伊宁多云，17到32度。
4: 伯勒小雨，20到34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5度。
4: 奎屯多云，22到36度。
3: 石河子多云，20到37度。
4: 昌吉晴转多云，23到40度。
3: 哈密晴，19到32度。
4: 吐鲁番晴，27到41度。
3: 库尔勒晴，19到35度。
4: 阿克苏小雨，19到32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4: 喀什多云，20到33度。
3: 和田多云，20到33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6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刘凯、杜浩，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

0: 业，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京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在节目期间与我们互动交流，热线电话25819612501961612564980与我们互动交流。打进直播热线的小朋友，我们也会邀请各位做小主播来到新疆广播电视台，参与到花样童年栏目当中。同样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今天呢，同学们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才艺，我们一起来听。
8: 艺术的种子需要用热爱浇灌，更需要榜样的力量指引方向。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下男生小合唱少林少林，表演者郭斌伟、刘义康等，指导教师段凤琴，掌声有请。

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哥哥姐姐们，他们曾和在场的同学们一样，在校园里追逐艺术梦想，而如今他们用专业的演奏技艺站在了更广阔的舞台上，希望同学们能从他们的表演中感受到，只要坚持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未来的我们也能像这些大学的哥姐姐一样，在艺术的道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接下来请欣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带来的铜管四重奏牧师塔格，表演者齐桂荣、张旭元、李卓贤、郭思翰，指导教师欧阳小光。

0: 感谢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同学们，在你们精彩的演出中，我仿佛看到了我像学子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未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管乐的艺术殿堂，开启一场听觉盛宴。哎，小胡同学，刚才雨田同学给我们说，他最喜欢我们学校的花蕾合唱团。那我想问，你最喜欢哪个社团呢？
1: 那当然是大榆树青少年交响管乐团了。
0: 哦，那你了解我们的管乐团吗？
1: 当然了解了。
0: 那也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呀，我校大榆树青少年交响管乐团于2017年9月正式扬帆起航。如今乐团建设已在16年的学生中全面开花。2019年12月，我校成功获评乌鲁木齐市传统文化管乐特色校，并聘请高新区、西市区校外活动中心6位专业金牌导师为各声部精准指导。
0: 哦，你介绍的可真是太全面了。咱们的乐团呀，建团7年多来，培育了一批天赋闪耀的明日之星，向本市的初高中输送了众多管乐人才。同时，你还记得吗？咱们的乐团在2022年、2024年和2025年，先后3次在《灿烂阳光下》乌鲁木齐市乐器大赛中荣获1等奖。
1: 哦，那可真是太棒了。
0: 对，我们用实力奏响华彩乐章，让高雅音乐扎根校园。观众朋友们，现在呢，管乐团正在进行短期的设备调试，让我们随机的来采访一位小队员吧。哦，那位拿长笛的小姑娘，来，请您上，来来来。同学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0: 请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你手中所持的这个乐器吧。
2: 我来自三城小学6年级4班的齐云熙，我手中的乐器叫做长笛，它的音色清澈悦耳，我很喜欢它。
0: 好，那么你来到咱们大榆树管乐团多长时间了呀？
2: 4年多了吧。
0: 4年多这么长时间，那你一定学习了不少的本领，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

乐合奏《红旗颂》，指挥艾新之老师，掌声有请。

南无盘旋洛阳，上山不飞也不收。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2: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2: 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2: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4: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2: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4: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2: 有何不同啊？
4: 那人是一位僧者。
2: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3: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2: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3: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4: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2: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4: 是。
5: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2: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3: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2: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3: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2: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3: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2: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
6: 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
7: 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3: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7: 哪几处地方？
3: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
8: 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呀！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在乌鲁木齐近郊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里，自治区劳动模范闽江的裤脚总是沾着未抖落的泥土，掌心的后茧里嵌着洗不净的沙粒。这位在北疆土地扎根20余年的农技推广人，用一双沾满泥土的手，把普通的大田变成了各族农户增收致富的道路。在天山脚下书写出属于新时代劳动者的励志篇章。接下来一起来听自治区劳动模范闽江在天山脚下种出甜蜜事业的故事。刚从农业院校毕业时，闽江主动放弃了市区的舒适工作，申请来到条件艰苦的北部山区乡镇农技站。初到田间的他发现当地农户沿用传统种植方式，辛苦一年却换不来多少收成。为了摸透土壤的脾气，他带着干粮在田埂上一蹲就是一天，白天记录着土壤的伤情、作物的长势，晚上在临时搭建的土坯房里整理数据。油灯的光亮常常亮到后半夜。为了推广新的节水种植技术，他挨家挨户敲开农户的院门，蹲在炕头给大家算增收账，还把自家的试验田免费的开放给乡亲们参观。2018年，当地遭遇罕见的低温冻害，连片的果树面临绝收的风险。闽江带着团队在果园里守了整整21天。白天顶着寒风给果树做防寒包裹，夜里在田间临时值守点监测温

0: 度的变化，摸索出一套适合北疆气候的果树防冻管护的方案。那一年，当地果树的冻害损失率从往年的 70% 降到了不足 10%。 不少果农握着失而复得的丰收果实，拉着他的手连连道谢。20多年来，闽江跑遍了辖区所有的村落，累计推广10余项特色种植新技术，帮助2000户各族农户实现增收。他牵头打造的特色林果品牌，通过电商渠道卖到了全国多地，让天山脚下的甜蜜走出了新疆。2024年，闽江获评自治区劳动模范。站在领奖台上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就认准了脚下这片土地，能让乡亲们靠着劳动过上好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接下来我们共同听到的是成语故事《长袖善舞》。
1: 长袖善舞，
2: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10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3: 臣参见大王。
2: 相国来了。
3: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2: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3: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2: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2: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4: 大王恕罪。
2: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3: 是是。
2: 没事了，你下去吧。
3: 谢大王。
5: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3: 啊，怎么会这样？
6: 老爷，出什么事了？
3: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6: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3: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7: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5: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3: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2: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3: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2: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3: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2: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3: 何以见得？
8: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3: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5: 期待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3: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8: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3: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10: 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专栏，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为什么坐电梯的时候人会有轻飘飘的感觉。小朋友们，你们坐电梯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感觉脚底下轻轻的，身体好像要飘起来，像小氢气球一样往天花板上飞？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原理。首先要认识两个看不见的好朋友，一个是地球的重力，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时时刻刻把我们往地面上拉，所以我们才能稳稳地站在地上，不会飘到天上去。另一个是电梯地板的支撑力，当我们站在电梯里的时候，地板会稳稳地拖住我们的脚，和地球的拉力刚好打平。平时呢，你就会觉得站得挺踏踏实实的。当电梯快速往下启动的时候，就像有人在后面轻轻地推了电梯一把，让它突然往下冲。这时候地球的拉力要分出一部分的力气，带着你的身体和电梯一起往下加速跑，剩下用来和地板支撑力打平的力气就变少了。地板拖住我们的力气自然来说就变小了，我们就会感觉到脚底下没那么沉，身体自然就轻飘飘的，好像要离开地面了一样。这种轻飘飘的感觉有一个科学名字，叫失重感，但它可不是地球的重力消失了，地球的那只大手还在牢牢地拉着你，只是地板拖你的力气变小了而已。就像你坐滑梯快速往下滑，玩蹦极刚跳下去的瞬间也会有一模一样的感觉。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在电梯稳稳停下来之后，支撑力和重力又变回了平手，我们马上也会恢复踏实的感觉。如果下次坐电梯遇到这种轻飘飘的体验，不用害怕，我们可以盯着电梯的楼层数字看，保持身体站稳，很快这种奇妙的小感觉就会过去了。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赤法灵官单雄信跟程咬金闯着铜旗大阵，本来三蓝倒铜旗啊，结果两蓝进来了，一个跑了，但真不如都跑呢。进阵之后这才知道大阵的厉害呀，那先别说什么消闲埋伏了，就是里面这人也是越围越多呀。也就是仗着这两名将军乃是上将军呐，英勇无比，杀出血路，夺路而逃啊。但即便是这样，两个人在打斗过程当中也被随军冲散呐。程咬金裹哪去了不知道，单雄信呢也只能自己顾自己了。你都不知道人家在什么地方，怎么救呢？啊，噼啪噼啪噼啪，杀出条血路，夺路而走，往哪去自己也不知道。其实书中暗表啊，他直接的奔西南方向下来了，因为这一带他发现呢，哎，人比较少，而且单雄信是越打是越轻松。为什么呢？前面道路被自己打通了，为自己的那些随军呢，被自己打得死的死，散的散，后面追赶自己的呢，慢慢的也少了，有追兵离自己拉开距离了，怎么也得有半里多地。为什么拉开距离了呢？书中暗表追赶单雄信的，这是罗成、张公瑾以及白显道啊，他们带着自己手下亲随在后面追赶。那为什么不赶上单雄信？故意的呀。那能赶上吗？赶上不就得抓单雄信吗？那是抓是不抓呀？那说不能不追吗？不能不追，你不追有他人追呀，他人追上单雄信，单雄信还是跑不了啊，所以只能自己追。自己追可以控制这个马的速度，在前面这么一挡，谁想超过我呀，罗成就给他们撞马呀，不许超车，你超车我就别你。感情这别车别车的是由打罗成那边留下来的，罗成现在也只能这样用这消极的阻挡来帮单雄信了。罗成心说，姓单的呀，这是你自找的，这一次你能够逃脱升天，那就算你的运气吧，你也不必感谢我，如果你死在阵中也算你倒霉，你也别恨我，谁让你吃酒跟我斗气呢？这罗成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就这么着骑着他的西方小白龙来回直逛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家骑马直线往前走啊，他不，他走个 Z 字形，来回直折，反正来回挡，谁也不许超。那说这一路之上没有消闲埋伏吗？还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啊，单雄信还闯对了，与其说是单雄信闯对了，不如说是罗成他们呢暗中帮助来回的直挤，挤来挤去，挤的单雄信呢走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说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只是说这条道路啊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消闲埋伏。为什么？因为这条道路是由打北前门往着东岭关去的路，也就是说呀，如果你想进这大阵，想去夺着铜旗，你应该呀有这前门进来，顺着水道，或者走水路，或者沿着岸边往那正中间铜旗台那地方走，那是最近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之上布满了消闲机关埋伏，也布满了随军的伏兵。但是呢，有打前门，如果你闯

往进来直插往西南走。咱说了，前门离着东岭关其实啊距离很近，您去看一看那个先天八卦的太极图，哎，您就知道了，最上方那个点离那太阴点最近了。把这个前门设在这里头，那也是平眼大法师布这座大阵的深意。因为一旦前门出现了被别人攻打之时，东岭关即可发兵援助。那么说就不怕有人发兵攻打东岭关吗？不怕。为什么？咱们讲得清楚，这个铜旗大阵他们比的是夺旗而不是破阵。所以你别看东岭关这么大这么唬人，真正危险的核心那就是在铜旗台上。你把这铜旗夺了你就算赢，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至于其他的在大阵当中的城镇也好啊，这关隘也好啊，你爱夺不夺，那么你非得想夺可以呀、啊。发大兵去攻打东岭关，这东岭关一时半会儿也不是那么好拿下来的，你损兵折将干嘛呀？打掉东岭关你旗夺不下来仍然是失败呀。所以呢，人家东岭关在这里只是一个军事据点，我看着前门，然后又盯着中央戊己土那铜旗台。同样呢，太阳点上也就是迎川县那县城也属于这个功能，我看着昆门也另捎带着盯着中央戊己土那铜旗台。所以这两个只不过是俩军事据点，一般不怕你们派重兵来攻，另外你们的重兵只会在西方，哎，西方大营之中如果出重兵过来，你们至少得跨过营水吧，跨营水的时候半渡而击之，我们就可以打你那么一下子。你如果从北面的前面来，一般的你不会再攻打我的东岭关了，而是会顺水而下去夺那铜旗台。即便是你想打我东岭关，你在前门那里耗费也得耗费一半的兵力呀、啊，再来打我你也占不了便宜。所以呢，由打前门到东岭关这条道路啊特别平整，主要作用主要目的是方便人家内部调兵，我东岭关哎去援助那前门，我好派兵快速通道。所以这条道路之上那就不用布消遣埋伏了。大隋朝现在那也不是银子多的花不了，现在大隋朝国库空虚了，没那么多兵了，原来你可以说全面包围，现在呢只能说重点防御了，把这精兵都用在点上，把这钢都用在刃口上，所以有地方啊那能不用就别用了。所以这条大道你一个人走当然方便了，罗成就把单雄信赶到这条大道上了。罗成心说，甭管怎么地呀，你顺着这道往前走，你呀别打东岭关，你一个人也打不动啊，绕着东岭关往西去吧。罗成知道啊，东岭关往西那是一大片空地呀，甭管是山哪、是林哪、是山村哪、是镇店哪，反正那个地方啊防守就相对空虚了，也许能够有一线生机呀、啊！你躲到山林里，你崩出来给他们打游击，也许呀、啊、还能不死。所以罗成啊是这么一个想法，就赶着单雄信踏上这条道路啊，一边在后面追，一边呐喊，逼着单雄信赶快跑。但是单雄信他不知道罗成的用意呀、啊，用耳朵一摸。身后罗成的喊叫之声，哎呀，单雄信心说话，罗成啊罗成，你真够样的啊，哎呀，今天这里头这么多的伏兵你把我放进来了，你这是要关门，不是，你这是要瓮中捉，这也不对，你这是要故意把我放进来，拿住我要给你论功啊，哎呀，别人都不追了，就你在后面紧追而不舍，罗成啊，你心何其毒也。这要么说这人呢就怕有误会，你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啊，
你先别对人，但人呢往往是先对人后对事儿。遇到事儿了一看，呀哈，对方是我不对付的人，这事再是好事儿，我也觉得呀你心中有鬼，给我设圈套呢。一看对方啊笑眯眯的，哎，这人好，哎，这人跟我平常不错啊，找我投资好啊，多少钱？80万，想给你。完了，落入熟人的圈套，被人宰了。杀熟吗？怎么会杀熟啊？那还不是你信任这个人呢？你就不好好分析分析，你们这件事儿对我有好处还是有坏处？不分析，我先看你的人。善雄信呢，他吃亏也吃亏到这里呀，啊。白天跟着罗成斗气儿，晚上喝酒又斗气儿。现在呢，酒虽然有些醒了，但是一看罗成紧追不舍，他更斗气儿。好啊，罗成，等我出阵，我必算此账。善雄信现在也不能想那么多了，就想着赶紧冲出去啊，不想再把那铜旗夺过来了，不想了。怎么铜旗找不到了？哪是铜旗呀，根本不可能了。看看天哪，快亮了。善雄心说，我要利用黑天把我赶紧藏起来，或者赶紧的冲出阵去，如果一亮更难出阵呐。所以没命的往前跑啊，好歹前面呢没有敌军了。哈哈哈哈，一看前面有一座城池，那不是东岭关吗？行啊，我奔东岭关走。怎么呢？我看看是不是绕着东岭关，我能够有打东岭关往东折。昨天我们送人就送到东岭关外，这条路我熟啊。他可不知道啊，昨天人家是把你们当客人，迎你们过来观阵的，所以东岭关外人家呀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安置任何的工事。等你们一走了，人家立刻安工事啊，有很多墩子人家早就打好了，只不过就没在上面架东西。西魏军一走，人家立刻拦河，就拦上大坝了，这边就扎下营寨了。你再想往东走啊，一看呼噜呼噜，好家伙，一座寨安一座寨呀。罗成的意思，把你善雄信逼到东岭关，你一看这东边有那营寨，你赶紧往西边走啊。罗成知道西边荒山野岭的，那边没有什么营寨呀。可是罗成啊，他不理解善雄信的。单雄信其实从骨子里头跟罗成是一路人呐，都是心高气傲，都是看不起别人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人呐。你这要是大老成一看这边这么多人，那大老成打死也不往这闯啊。单雄信不然，单雄信呢，他一根筋呐，他觉得东边跨了河，我就到达我的西魏营了。所以呢杀出这盘营盘去，这营盘呢是今天下午刚建的，到现在也就一晚上，它能够有多坚固啊？连前门我都打进来了，我怎么冲不出这座大营去呀？单雄信呢奔着营寨就杀过来喽。罗成在后面一看，哎呀，单雄信你哪里跑，前面就是隋营啊，非得拿了你不可呀。给单雄信提醒，单雄信根本就没听啊。单雄信心说，姓罗的，我不往这跑，我往回去，我跟你妈的对头，我跟你打，我让你逮住我，没那个。说单雄信就不想着回来跟罗成一拼，把罗成一早阳朔拍死。单雄信不想，怎么？单雄信有自知之明啊，知道自己不是罗成的对手啊，所以我只能避着他。所以单雄信奔着营就杀过来了，一下子就冲进营盘了。说那辕门没闭吗？辕门没闭，因为四处号角，这座大营啊早就被惊动了，营中随军已然开始列队迎敌了。所以单雄信一马趟翻杀入辕门，就听见里面噼啪噼啪，听打听打啥呀哪呀，乱成一团了。罗成在后面追到辕门外一看，里面乱糟糟的，哎呀，罗成心说这怎么办呢，哎，我挡住了后军的前面还有兵呢，没办法呀，咱们呢再搅和进去吧，能够保住单老五就保住，保不住，哎，
那就实在是保不住了呀。公瑾，贤道在在，随我进去搅和。这罗成啊，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合适的词语了，只能说搅和呗。是，带着这十来骑，当然后面还有呢，后面那就真正的随军呐，连同那位平眼大法师都在后面呢。没办法，进去吧，呼噜噜噜噜进去了。一看里面乱了套了，罗成拿着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到处拨，他也不能够杀随军呐。哎呀，贼人在哪？贼将在哪？把这功劳让给本爵，任何人不得跟本爵抢功，这功是我的。他好像在这抢功呢。啊，啪啪去去，拿枪杆直往外摆呀。别人认得这是罗爵爷呀。哦，罗爵爷要抢功啊。谁敢跟罗成争功啊？罗成就杀进了营中了。那贼将在何处啊？把这贼将让给本爵。怎么呢？他突然发现前面是一阵大乱，哗，突然间又听到有这随军随将喊上了，敌将被斩啦，敌将被杀啦，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敌将被杀了被斩啦。啊，吁！罗成一听这话，当时在马上摇三摇啊，差一点没掉下来。张公瑾、白显道左右把罗成夹住了。什么？罗成瞪大眼睛往前面看着，就见前面的随军呢是热烈欢呼啊，每个人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啊，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点若白昼一般呐。 那边众人一分，有一员大将手里拎着一把刀，左手拎着一颗人头，就由打人群中出来了，来到罗成近前，一松手，啪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人头啊就扔到地上，一打滚落到罗成马前了。罗成低头一看，那不是单雄信是何人呢？蓝哇哇的脸，胡子眉毛头发全是红的，五官相貌那一点不假呀。罗成一闭眼，张公瑾、白显道跟单雄信关系都莫逆呀、啊，一瞅、不敢落泪呀、啊。怎么的？后面那平眼大法师等人已然赶到近前了。平眼大法师一个，哎，这怎么回事？这是啊，那一个拿脑袋之人由打马上咕噜一下子翻身下马。冲着罗成平眼大法师一拱手，托罗爵爷大法师之福，贼将已然被末将诛杀。哎，罗成一眯眼睛一看，而是何人？这个时候又听马褂声音响，由打此人身后啊又来了一匹马，吁吁吁，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黑灿灿的面皮儿，浑身上下通身黑呀、啊。冲罗成一拱手，爵爷，此乃末将麾下偏将秦大勇是也。罗成一看此人，非是别人呐、啊，正是武王杨方杨义臣得意的黑白二将军之一，镇守东岭关的主将。黑如龙，本来下午啊，武王杨方还在东岭关呢，把这罗成送走之后，武王杨方说了，这大阵呢、啊、从今天开始就不太平了，我呢得赶奔昆门去，我是昆门的主阵官呢，这座东岭关就交给你了，就交给了黑如龙啊。黑如龙说，王家千岁您放心，我马上构建工事。黑如龙啊就在这东岭关外构筑了营寨呀，刚刚搭建起来，这一晚上没睡觉啊，要么能够建出这么好的一座营寨吗？
搭建好了，就听见四下号角连天的，就知道不妙。

赶紧的点齐兵马要御敌，就碰到单雄信闯进来了。那这里头可挖下了壕坑、陷坑、绊马索了。单雄信冲入里面没几个照面，被人那打倒在地。然后这位秦大勇上前一刀，把单雄信首级砍掉，这才过来献首级呀。哦，阿弥陀佛！哎呀，秦将军，你可立下大功一件呐！你可知道你斩杀的敌将是何人吗？末将不知。我告诉你，此乃西魏国瓦岗军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是也。一说这话，哗，在场的随兵随将连同黑如龙是无限惊讶呀。哎呀，黑如龙说，秦将军呐，这下子你可立下了大功一件呐。我平言大法师说，秦将军，虽然你斩杀单雄信，但是你要知道单雄信为何闯入你的营中啊，这是被罗爵爷给追赶过来的。罗爵爷是一路追杀，要论功劳嘛，罗爵爷硬立首功。这头一个功劳是罗爵爷的。来啊，散步出去，瓦岗五虎上将单雄信死在罗爵爷之手。他这么一说，秦大勇一听，是明明是我。但是呢，旁边黑如龙冲秦大勇一使眼色，那意思领导说谁的功就谁的功，你还敢跟领导争功吗？秦大勇啊，脸带尬笑，此乃罗爵爷之功，若非罗爵爷，单雄信焉能身陷营中啊？是罗爵爷斩杀单雄信，对，罗爵爷杀了单雄信。这平言大法师带头齐呼啊！哎呀，罗成一听，平言，这单雄信问啊，罗爵爷怎么？你不居此功吗？单雄信明明是秦将军所斩，怎能把如此的功劳归在本爵头上呢？哎，这都是你今天诱敌深入的结果呢，大家有目共睹，这个功就得算在你头上，我不能居此功。哎，罗爵爷，你可想清楚了，这可是洗刷你跟瓦岗勾连的最好的方式啊，把这功一给你，瓦岗对你恨之入骨，你不就证明了自己跟瓦岗没有关系了吗？那样你的父王燕王罗毅就平安无事了。罗成心说，平眼呢，你好毒啊，我非要把你挫骨扬灰不成。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说的是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5月初7日，这天清晨呐，顺着颍水河河岸往北行走着一人一马。哎呦，这匹马挺大的，马上驮的这个人也是身材高大呀，跳下马来身高得8尺，头子麦斗，眼似钢铃，满脑袋全是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面似青蟹盖，蓝哇哇的，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尤其这位这大肚子，就8个西瓜往里扔，谁都不带挨着谁的。这大草包肚子噔楞噔楞的就驮在马上，但是人没精神，马打蔫儿啊，低头耷拉脑往前走。就在马的德胜沟上挂着一对金锤呀，就这一对锤出了号了，哪一柄锤也得像个小八仙桌子那么大呀。好，就这对锤呀，用眼睛量一量，就重达1000斤呢。一对锤怎么着也得有个1200斤左右啊，也不怕把这马坠死，不怕。为什么呢？这锤呀，你别看大，它是空心的，空膛锤。这框架是铁丝拧的，把也是铁的，铁丝外边呢，再裹上一层铁皮，铁皮外面再裹上一层纸，纸外头再裹上一层金箔。当然不是用纯金打造的，而是呢用那锡打造的锡片涂成的金色。怎么涂成的？人家自有办法，涂的跟真金一般不二啊。在这锤膛里头还夹杂着一些白灰，就是生石灰面子呀。为什么得增加分量啊？这么大的锤要是没有压重的，没配重的，你抡起来那锤还不得给吹飞了呀。所以也得有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这重量啊跟你看上去天差地别呀。这位顶盔挂甲，后面是大红的披风啊，那猛的看上去好不威武啊，一员上将军。但是现在呀，失魂落魄，垂头耷拉脑，时不时的还拿手啊抹两把眼泪，说这位是谁呀？非是别人呐，乃是西魏营瓦岗军中头一位草包将军呐，人送外号空锤大将，齐彪齐国远。说齐国远怎么这样了？听过上不出五关鏖兵的朋友们都知道，大隋朝驻扎东岭关的武王杨方杨义臣，在东岭关一带布下了一座铜旗大阵呢，跟西魏国瓦岗军打赌，1个月为期，如果你们能够得到阵中铜旗，那我们呢让出东岭关颍川这一带给你们瓦岗，我不在这把守了。如果说1个月之内你们没夺得铜旗，对不起，请西魏国愿意经略他地，你照样经略他地。5年之内不要踏入我东岭关这一带，你不要觊觎这一带。

败了，你们输了。西魏王李密跟瓦岗群英与这武王杨方杨义臣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协约，结果当天晚上三蓝倒同旗呀、啊。三蓝程咬金单雄信加上这位空锤大将齐国远呢、啊。三个人喝点酒一时激愤要闯同旗大阵。最终程咬金单雄信闯进去了。齐国远一看随军太多了，这小子滑出溜他跑了，他没有进阵。等到天光渐亮了再到阵前这么一瞅，同旗阵北部前门挂出了单雄信的人头，下面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单雄信之首级呀。后来张公瑾又出来假装与齐国远作战，把事情经过告诉齐国远，说单雄信昨天呢闯到东岭关外，结果呢进入大阵之中，被人家东岭关大将黑如龙手下偏将秦大勇刀削首级呀。这秦大勇杀的，可他们呢却把杀害单雄信的事儿扣到罗成的头上，说是罗成杀的。你回到这瓦岗营啊，一定要给各位兄弟把这事儿啊给说好了，否则的话中了人家的离间之计呀、啊，明白吗？这齐国远早就懵了，一听单雄信死了，他跟单雄信交情莫逆呀、啊，当年是单雄信手下呀。哎呀，咧着嘴大哭啊。张公瑾说我不能久留，人家张公瑾回去了，齐国远在这里放声大哭，哭罢多时，齐国远呢把泪止住了，心说话我光哭也没有用啊，得想方设法为我这五哥报仇雪恨呢，嘿嘿。但现在怎么办呢？齐国远心说话，我现在回归西魏营不行啊，这祸惹得太大了，没有军令私自去破同旗阵，这本来就是掉头之罪呀、啊。那如果说三个人完好无损的怎么出来怎么回去，顶多挨几句骂，记个大过，大不了打几根棍子也就是了。可现在呀、啊，三个人出去回来一个程咬金下落不明，我那单五哥身首异处啊，就我自己回去见到大帅见到军师我怎么讲啊？人家一问这俩人都没了，你怎么回来的呀？我 这不好说呀，我不能说他们俩进去了我就吓跑了，我没进去呀，那这样还不得治我的罪呀，那肯定是掉头之罪呀。哎呀，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回去。齐国远心说我不能回去我怎么办呢？我上哪去呀？我怎么给我五哥报仇雪恨呢？所以顺着这营水失魂落魄的就往北边漫无目的的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啊这天中午头，肚子一饿，哎，脑袋反倒是还清醒了。对，齐国远突然间呢想起来了，我们昨天上午喝酒，哎，曾经提过呀，我那老兄弟罗成他说了，说这个大阵要想破，看起来呀就得把这铜旗杆给它砸倒喽。但铜旗杆那么粗，怎么砸倒呢？哎，就得找一些有力气之人呢。谁有力气？当时我四哥程咬金就说了，大不了他去一趟挂锤庄，再把他的徒孙那位西府赵王李元霸给搬请过来。李元霸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就有可能砸倒金旗杆呢。可惜程老四现在生死未卜啊，老五都掉了脑袋了，我估计老四也够呛啊。那么我现在回不了西魏营了，干脆啊，我走一趟挂锤庄，我把那李元霸给请来不就行了吗？李元霸那多厉害呀，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在四平山上杀得我们到处逃窜，如入无人之地，一擂鼓瓮金锤把这铜旗杆砸

倒喽，我们夺了铜旗就算胜利呀、啊，也算是给我五哥报了仇了，也算是我将功补过了。齐国远思前想后，觉得现在呀、啊，自己除了这一条路，别的路已然无路可走了，哎，只能这样了。谁让这一次闯出这么般大祸呢？行啊，走一步算一步吧，我先奔挂锤庄。说挂锤庄在什么地方，具体地址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呢知道在这临阳关往西不远处。我要先奔临阳关方向，反正那个地方现在是我们地盘了，一路之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只不过不知道李元霸呀他能不能跟我来呀。甭管能来不能来，我先去再说吧。想到此处啊，打起精神，齐国远拍马就往临阳关方向走。简短接说，往前呢又走了将近两个时辰吧，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然到了下午的三四点钟了。那正走着呢，突然间呢就听到一阵打斗的声音，在这打斗声音当中还夹杂着孩子的哭声啊，啊，居咪居咪。什么？奇怪，一听什么声音呢？救米，救米是啥呀？救命吧。哎呦，老齐一听怎么回事，怎么这个地方还有人喊救命呢？那齐国远在瓦岗山这么多年了，那已然呢跟原来在少华山呢不一样了，那少了匪气，多了侠气了。一听有人喊救命，焉能不管呢？你别看齐国远本事不大，但是呢胆子不小啊，赶紧顺着声音驱马前进呢。往前走不多远，一条官道，一瞅啊，哎呦，官道之上有一伙强贼呀。怎么知道是强贼的？一看呢，斜穿衣服，歪戴帽，穿什么都有，有拿刀的，有拿枪的，撇着嘴，咧着牙，一瞅就不是什么好鸟啊，就好像笑聚山林的一股子小土匪似的，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组织吧，就这么一股子野匪。中间呢围着两个人呢，这两个人一大一小，这个大人呢看年岁有那么三十多岁，这小孩呢也就是十岁刚出头，但是穿着打扮与中原不同啊，倒像是东夷方向的人打扮，像什么新罗呀、日本呢、啊、百济呀，就这一代的人这个打扮。大人手里都握着一把倭刀，正在跟这群贼打斗呢。小孩呢手里头也握一把小倭刀，但是没敢打，握着刀哇哇大哭。再看大人身上啊，都是血迹，也不是砍别人崩到身上的，还是自己受伤流出来的。总之啊，这位大人在这一群贼人的围攻之下堪堪废命啊。这小孩哇哇大哭，吉米吉米，在那里喊着救命。他可能啊对汉话说的不太利索，所以夹杂着这东夷人说汉话的那股子味儿。齐国远一看这一群歹人要对这两个人行凶，那焉能不管呢？其实齐国远过去啊也拦路抢劫，但问题是啊不伤害这种平民老百姓，一看这还是国际友人呢啊！这一看人家俩也不是达官贵人，就是说呀在路上行走的路人。这一群人呢不光要劫财呀，看这意思还要对他们俩痛下杀手啊！那这就不讲江湖道义了，老七哪能够忍得住啊？本来今天呢就憋着一肚子气，老七也自责呀，我为什么不跟着四个五个闯入铜旗镇，哪怕是我死了呢，大家死在一起呀。现在倒好啊，他们俩死了，我自己跑回来了，都无脸见我那弟兄啊，好像俺老七贪生怕死啊。啊，对，好，就这股子邪火呀撒这一群强盗身上了。

0: 大吼一声往上这么一催马，哎，好可恶的责任呐、啊！哇！啊，来！把两柄大锤又打德胜沟上摘起来一碰，说齐国远空锤大将，不是纸锤大将。有人说齐国远那锤啊纸糊的，不是，你纸糊的糊那么大锤你抡不起来呀，一抡扑，被风都破了，也更不敢撞，就那玩意儿啊只能够端着比划。其实齐国远这锤啊有一定杀伤力，就只不过呢不是实心的，是空心的。为什么叫空锤大将不叫纸锤大将呢？一碰呢有金属的响动，人家齐国远是糊纸的，扎纸匠出身，人家对这玩意儿研究透了。哎，你看那扎纸匠扎的呀，纸人纸马，有的扎的那纸摩托纸车子，呵，你别看中国人呢有的不放在眼里，人家在外国都办展览了，西方人一看，哎呀，中国这些东西太奇妙了，中国人太幸福了，活着幸福，死了还幸福，怎么小子贤孙都烧这些汽车别墅啊。外国人呢叹为观止，这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别说呀有没有封建迷信思想，但就这种绝活那得留下来，咱哪怕保护起来呢，咱不推广呢。这齐国远就是扎纸业的老祖宗啊。所以人家这两柄锤呀、啊、是按扎纸扎的，但是外面糊着是铁皮呀、啊、跟真的一般不二啊，当啷这么一撞，放出声音叮叮当当，清脆悦耳啊。尤其齐国远长得太凶恶了，那真如同天上的太岁下凡一般的、啊，让谁看到都不寒而栗、啊、突然间这么一杀出来，哇哇哇这么一怪叫，哎，把这伙子强贼呀、啊、吓一跳。这一伙贼呀、啊、还真让齐国远猜对了，不是说什么有组织的，现在天下大乱，大的边小的沿都有一些毛贼草寇啊。有一些贼那叫义贼，有一些呢那真叫毛贼，这一群就是毛贼呀、啊，笑聚山林，杀人越货呀。一瞅突然间出来这么一位战将，哎呦，手里端着这两柄锤可够大的，哎，吓得这些人唰全跳出圈外了。那个拿着倭刀的大人借此机会把倭刀唰往地上一插，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那里，手扶着倭刀大口的往外吐血，噗噗噗，也累坏了，也受重伤了。这群毛贼一看齐国远这个样子，先是一惊啊，但是一看只有齐国远这一个人，那也有些不服啊。其中有一个当头的把掌中的小片刀一晃，呆，你是何人？齐国远呢先大笑一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怎么呢，给自己壮胆，也是震慑敌人，我是何人你都不知道啊，看见没，我乃是天下第一锤哟。齐国远说着呀，双锤往外这么一分，来了个白鹤亮翅。这群人一看这两柄大锤，都咽了三口唾沫呀，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锤呀。哎呦，这两柄锤往秤上摇一摇，得重达千斤呐！天下第一锤，天下第一锤，那得说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吧？李元霸现在名声传遍天下呀！难道说对面这位就是李元霸不成？不可能！旁边有人说头，李元霸我们听说是个小孩啊，啊，说长得像雷公崽子似的，这位可不是李元霸，你看他长得呀像。像天上灵官差不多少啊啊啊啊啊啊啊！尔等这些毛泽草寇啊，你们知道什么？那西府赵王李元霸乃毛家的师孙，师孙啊，我跟他师爷我们俩称哥们儿，他不是我的师孙吗？我告诉你们，毛家 乃瓦岗山上将军齐国元始也。他先把瓦岗山的名号报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带呢，那是瓦岗山的地盘啊，就在星落城外边了，离星落城没有几里地儿了，所以一报瓦岗山，哎呦，果然起到了震慑作用啊！这些贼，你看我，我看你，瓦岗山的大将军的，这不会有假呀？怎么呢？齐国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玩意儿太唬人了。一般谁能够得到这么一副盔甲呀？那这肯定是瓦岗上将军的。就这一柄锤，你能抵得住？我抵不住。你呢？我也抵不住。这怎么办？干脆跑吧！哪敢跟瓦岗军为仇作对呀？咱们弄不巧走投无路，还得投瓦岗呢。现在如果跟瓦岗军打起来了，回头真的就算咱们把这位将军给伤了，人家瓦岗军能愿意咱们吗？啊，回头人家稍微的发了一小股部队就把咱给灭了，怎么办呢？这俩人也没大油水，咱今天就认倒霉了。哥哥兄弟，走，哗！立刻呀，这几个强匪三窜两蹦，钻入树林，不知去向了。齐国远一看他们跑了，齐国远也不追，怎么呢？他也害怕呀，等于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跑就跑吧，把人救下来就行啊！赶紧甩到离鞍下了马，把锤呀挂好了，来到事发当场啊，一看那个男的，好家伙，面前呐地上已然吐了一滩血了，过来赶紧问这位老兄，你有事没事啊？那人呢抬起头来看了看齐国远，齐国远一看呢，这人呢煞白煞白呀，脸上都没血色了，看来呀受伤颇重啊。那人也知道是齐国远救了自己呀，冲着齐国远微微一点头，
1: 这位将军，我感谢你的救命大恩。
0: 哎呀，齐国远说，就别说这些了，你们从哪来呀？这要干嘛去呀？怎么就遇到了这股子强匪了呢？
1: 我的又打大兴城来，要带着我的儿子去到我的师父那里，没想到走到这里遇到劫匪，我身受重伤，看来命不久矣，请这位将军能够替我把我儿子送到我的师父那里，让我师父将他养大成人，我谢谢将军了。
0: 说着这位身子往下一塌，扑通就趴地上给齐国远磕了一个头啊。齐国远赶紧相搀，不必如此，但把这位搀起来一看，脑袋一偏，早已经气绝身亡啊。那孩子扑过来放声大哭啊，齐国远挺难受的，孩儿啊别哭了，你爹已然死了，你叫什么名字，要到什么地方去？这孩子说了，我叫毛婆罗。

0: 钟馗大将齐国远在路上啊，管了一档子闲事儿，偶然救了一对父子啊。但很可惜，这位做父亲的与那些贼人交战，受伤过多，伤势过重，救下来啊，说一句话，把我这孩子麻烦您呐，带到我师父那里，然后就气绝身亡了。哎呀，齐国远一看这乱世啊，人命那就像个蚂蚁差不多少啊，说没就没呀，赶紧的来到这个孩子近前。这孩子一看父亲死了，抱着父亲的尸体啊，放声大哭啊。齐国远是连连的安慰啊，孩儿啊，孩儿啊，别哭了，别哭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咱俩人啊，先找个地界把你这父亲给埋了吧。那也不能带他走啊，先买好了做记号，什么时候有条件了，再将你父亲的尸骨运回你们的原籍吧，好不好？这孩子挺懂事的，把头点了点。就这么着，齐国远背起了这位父亲，就背到了旁边的树林当中，用这腰中宝剑在地上啊挖了个坑，把这位父亲就草草掩埋了。那坑也深不了啊，也没办法深，什么条件就办什么事儿吧，就这样掩埋了。然后呢，在这坟前给立了一个牌子。怎么立牌子呢？由树上削了一根比较粗的树枝，一劈两半，两头一截，再点把火，烧点炭笔，然后就问这个孩子，你爹叫什么呀？我给他写个墓碑呀。这孩子说了，他叫毛流光。毛什么？毛流光。毛流光啊，嘿，这什么名字呀？就是毛毛那个毛，流流利那个流，光阳阳光那个光。哦，毛流光。哎，好，这个毛我会写，光字我也会写，这流字啊，我就不会写，拿个圈啊代替吧。咱说了，齐国远文化水平不高，认识的字也不多，会写的字更少啊。反正是啊，就写上哎毛圈光，这流字不会写，往那一竖得了。孩子，记住这个地儿，回头要是给你爹移坟呐、迁尸骨，就到这个地儿找这座坟。给你爹磕几个头吧。哎，爹啊。这孩子趴在坟前又放声大哭啊。齐国远看着孩子悲悲切切，也挺难过的，也挤了几滴眼泪，最后把这孩子也拽起来了。行了，小啊，别哭了，别哭了，人都死了，哭也没用啊。我问问你，你们是由打哪来的呀？我听你这说话不像我们中原人呢。
1: 我们的东夷人。
0: 东夷人？哎呦，齐国远一听，外国人呢？这东夷在当时隋朝的时候啊，指的是中国东面的几个小国，像什么高丽呀、百济呀、新罗呀、倭国呀，那年代没日本呢。哎，倭国就是后来的日本。因为还没有发生那场著名的白江口水战呢，那场水战是中日第一次海战呢。当时日本还叫倭国，后来白江口水战把这倭国打败了，打服了，倭国自己改名日本，这才踏踏实实的把脑袋低下来，哎，来大唐来学习。所以当时啊，只有倭国。那么东夷指的是高丽、百济、新罗、倭国，这四个国家都可以称之为东夷。孩儿啊，你是哪国的人呢？毛婆罗呀，把脑袋这么一摇晃，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呢也没告诉我，就说让我记住是东夷人。也对，怎么的？齐国远一琢磨呀，那这些年大隋对那高丽用兵，新罗百济呢，还有那倭国呀，也多有忌惮。如果是当地的

0: 人来这中原发展，人家呀也不想透露出自己国家，可能啊这做父亲的怕孩子太小，知道是哪国家，比如是高丽人，万一跟孩子一说，孩子往外这么一说，我是高句丽的，我高丽人，那么外人呢在欺负他，可能有这个考虑，所以呢就给孩子说你是东夷人，这样一来呢让大家也不知道是东夷的哪个国家的人，那众人也不会找这孩子的麻烦了，可能是对这孩子呀起到这个保护作用这个考虑吧。这个毛流光没有告诉孩子你到底是哪国人，只告诉他是东夷人了，所以这个孩子毛婆罗他可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也只知道是东夷人。那么后来呢写史书的自然也不知道这个毛婆罗到底是哪国人，也只能记载在史书上写他是东夷人。无论旧唐书新唐书上面都这么写。哦，感情这个毛婆罗在史书上都有此人呢，那是自然呢，不然咱们说他干嘛呀？你记住这个孩子未来了不得呀。咱们说到薛刚反唐上面有那么一段书，叫薛奎擂鼓瓮金锤，是锤倒天书。那天书就是武则天呢为了标榜自己的功绩所立的大周万国颂德天书啊，在洛阳的端门之外立的那么一个大铜柱子，上处天下处地呀、啊。那个天书谁设计的？就是这位毛婆罗他造的模。说那玩意儿就得是五六十年之后的事了，为什么现在说这毛婆罗呢？当然有用了。天书是什么东西？天书就是个大铜柱子。咱们现在讲什么书呢？讲的是大破铜旗阵。这铜旗是什么东西？说白了也是大铜柱子。里面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咱就不说了。那怎么能够倒这个大铜柱子？关键所在就硬在这个小孩毛婆罗身上了。这也可谓呀、啊、天佑西魏呀、啊、被这个草包将军齐国远把这毛婆罗呀给救了。你看这不是该着破这铜旗阵吗？那位说了，王先生，您把这底儿都给掏了，把这扣都给解了，那这书还有什么意思呢？哎，咱这叫解扣说，咱这就叫明扣，就应在他身上。但怎么着大家能知道，怎么着能够帮着破铜旗，这就是暗扣了。咱们慢慢的往下听吧。齐国远一看这个毛婆罗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只知道是东夷人，那你怎么到了中原来了呢？毛婆罗说呀，我爹爹就是毛流光，他呢是我们那里的一个好工匠，打造的一些铁器铜器都非常好，但是他知道中原这一带铸造铜器铁器的技术更先进，所以他想过来学习。我的母亲已然去世了，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孩子，于是我父亲就带着我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想在这里学习铸造铜器的技术。哦，你看人家来中国学习技术来了。那你们到中国之后去哪了？怎么今天跑这来了呢？
1: 我父亲呢到中国之后拜了一个老师，就是让我教他事业。这个人乃是当年南陈的一位江左大监，姓范，叫范基勋，人送外号叫独臂不天师范继勋，他铸造铜器技艺超群。我父亲几次登门拜他为师，最后我师爷感动了，就破例收了我们这个外国人为徒弟。我父亲跟着他学艺几年，然后呢又带着我到长安去跟长安的一些匠人学艺。 我师爷说了，要多跟大隋这些匠人多学一些不同的技术，所以我父亲带着我到这长安大兴城，在那里一待又是两年。可是现在长安太乱了，我父亲学技术也学到手了，所以我父亲对我说，我们应该回东夷了。于是我父亲这才带着我要回东夷，没想到路上碰到了这伙强贼，我父亲这才遭了他们的毒手。说着话，毛婆罗又是低头落泪呀。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真是可怜呐。老孩啊，现在你去哪呢？我父亲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你把我送到我师爷那里。你师爷那叫什么？独臂补天师，那叫什么来着？范继勋。对，范继勋。这范继勋住在什么地方啊？
2: 范继勋他住具体的地方我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我怎么送你呢？
2: 但是我知道离这个地方也不太远，应该就在应川东岭关一带吧。
1: 哎呀，齐国眼一听坏了，应川东岭关一带呀。孩儿啊，你可不知道那地方正在打仗啊，一时半会儿咱们进不去呀。
2: 那我怎么办呢？我娘死了，我爹现在也死了，我往哪去呀？
1: 呀，行行行行行，孩儿啊，别哭，有办法。这不是遇到我了吗？也算咱爷俩有缘呐，我把你给救了。这么着吧，我刚才没说嘛，那边打大仗的，但是这战争啊，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等到结束战争，我答应你，我带你到你师爷那里，把你交给你师爷，好不好啊？
2: 那我谢谢你，我给你磕头了。
1: 这小孩啊，趴在地上给齐国远就磕响头。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啊啊。哎呀，孩儿啊，可怜呐，父亲没了，母亲也没了，成了孤儿了。我看你这孩子挺机灵的。这么着，咱们呢在一起，为了方便，你如果呀愿意的话，再给我磕个头，拜我为干爹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叫我一声干爹，以后咱们呢就以父子相称了。
2: 哎，好，我又有爹了。
1: 那你像小孩现在无依无靠，有个将军能收自己为义子，那能不高兴吗？赶紧趴地上重新给齐国远磕头啊，爹爹在上，
2: 孩儿，我毛婆罗给爹爹磕头了。
1: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齐国远也乐坏了，把毛婆罗拉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别说呀，这孩子呀长得还真秀气呀。好，不过现在孩儿啊，你爹我呢得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现在那边也发生战争呢，也没办法把你送到你师爷那里去啊。这么着吧，干脆你跟着我一起去办那件事儿，把那件事办妥了，那颍川一带这场战争啊或许也能结束。到那个时候，干爹再帮着你去找你的师爷，你看如何呀？要是找不到啊，你干脆就跟着干爹我过活吧。
3: 义父，我可以跟你过活，可是我的父亲他告诉过我一些铸铜的技巧，他还是没有在我师爷那里完全学会呀。他想一定有朝一日要到我师爷那里再进行学习，我得完成我父亲的这个遗愿。既然我父亲没有学成，我就一定要学成。
1: 哎，你这孩子还好有志气呀，但是你得这么琢磨呀，你跟着你父亲不是要回东夷吗？如果回去东夷，你还能再回来学习吗？
3: 能的。我父亲的意思，我们先到东夷躲避这几年的战乱，等到中原战乱结束了，我父亲还会带我再回中原， 找我师爷学习竹筒之技，而现在我已然回不去了，我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我父亲他不能带着我，我就回不了我家。既然这样，我就不回去了，我就去找我师爷，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遗愿。
0: 倒是一个有心的孩子呀。那好，那既然这样，那就只能按照第一条方案了。你跟着我先去办件大事，把那事办完了，回头再带你去找你师爷，一定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呢。多谢义父。你看这齐国远呢，你别看平常啊糊里糊涂的，但有的时候啊，他也明白事理。得了，小二，这么着，咱爷俩一马并骑吧，再给你爹磕四个头，咱就走吧。哎，就这么着，毛婆罗跪倒在毛流光坟前，又冲着坟子呀磕了四个响头，哭着乘上了齐国远的战马，两个人一马并骑。毛婆罗望着父亲的坟墓，父亲，你放心，我一定要继承你的遗愿，成为一个大工匠。行了，走吧。齐国远一拍马后丘，咔，这匹马翻蹄亮掌，够奔临阳关。你看齐国远一看，这多好，一路之上还捡了孩子。但毛婆罗呀，有他没他无所谓，怎么齐国远那份儿啊，多那么几十斤，少那么几十斤，那匹马呀也能拖得动。就这么着，简短接说，一路之上没再遇到齐的情况，有一些瓦岗军的巡逻部队，但是遇到齐国远，齐国远一亮身份，人家瓦岗将军自然有自己身份牌啊。巡逻军队一看是齐将军，那他也不知道齐国远是打阵跑出来的呀，也没有接到大元帅下达的捉拿齐国远的命令啊，等于现在齐国远也没有挂上号，所以人家一看是将军就放行了。就这样，齐国远呢这一天带着毛婆罗就来到了临阳关附近，找当地土人这么一打听挂垂庄怎么走，人家土人给指道行了。就这样啊，找到挂垂庄，到了庄头这么一看，果然有一座饭店呢，在店门口挂着一把大铁锤呀。齐国远一看，哎呦，这铁锤够个呀，比自己胡的这锤呀，哎，差不多少啊。在这里啊，只是谁能够举起铁锤呢？老四跟我说过呀。行了，我说小啊，终于到一站呢，咱们下马，爹带你吃好东西去。这一路之上啊，其实爷俩也没吃什么好东西，平常啊给别人讨两口饭，你想想齐国远去出征哪带着银两呢？那路上怎么办呢？把这马匹上的威武灵啊，哎，这个鞍上的褥套啊什么的，哎，当了不少，这才手中稍微有点钱，能够买点吃喝，一直靠到这里呀。说为什么不去星洛城向大刀王玄王俊阔要些银两呢？齐国远你别看脸皮厚，但是觉得这个时候啊也丢不起那个人呐，毕竟单五哥死了，程老四现在下落不明啊，我过去怎么开口啊，宁肯挨饿呀。所以呢，挨到这挂垂店，这些天呢，这爷俩基本上饿得眼珠子有些发蓝了，这小孩也不知道啊怎么跟了这个将军老挨饿呀。现在一听义父说了带自己到这店吃好的，毛婆罗呀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条件反射。就这么着，爷俩由打马上下来，把这马匹拴好了，齐国远领着毛婆罗迈步走进挂垂店呢，到这里捡张桌子往那一坐，店小二过来了，呦，一看呢是位将军，这位将军您吃点什么呀？把你们这最好东西赶紧往上上，我们饿坏了。哎，好嘞好嘞好嘞。店小二赶紧的吩咐后厨，时间不大，大馒头、大包子、粥、咸菜，那小弟有啥呀，都端上来了。齐国远一看，你这不有酒吗？给我端上两坛来。哎，好嘞。这些天没喝酒，把齐国远也馋坏了，酒一上来，奔儿 打开酒坛子给自己倒一碗鲜莲干。

0: 三碗呢、啊。哎呀，这才算开了胃呀、啊！抄起筷子，小儿赶紧吃。哎，爷俩呀，风卷残云呐、啊，一会儿功夫把这一桌饭菜全吃进肚子里了。齐国远还嫌不饱，又要了两盘大包子，也扔到肚子里去了。咕咚咕咚，一坛酒下肚，酒劲也上来了。嗯，终于饱了呀，小儿。吃的如何呀？义父，我也吃饱了。好，吃饱就好啊。店小二，哎，在。小二赶紧过来。将军，您这是要算账吗？
1: 算着账啊，算不清。这怎么算不清啊？嘿，
0: 实不相瞒啊，来的仓促，没带钱
1: 啊。店小二一听，当时这脸就沉下来了。然后把肩膀头一抱，将军呐，您可真会开玩笑。我们这店小力薄，您这吃完饭不给钱，那我们这店它撑不住啊。您又吃那么多，不是说一个包子俩包子的。看您带着孩子呀，要是说就吃俩馒头，我呀也就让给您了。您这吃一桌子又喝酒什么的，您这没带钱，您吃那么多干嘛呀？
0: 哎，别跟我说这么多，来你们店里吃饭呢。他就根本不用带钱。
1: 你这可爷，您说这话我可就真听不懂了。怎么叫到我店吃饭不用带钱呢？因为我跟你们家这店老板还有你店老板的师傅我都认得。你知道我谁吗？啊，您是谁？
0: 要论辈分，你们家店老板呢得喊我一声太师叔爷，你老板的师傅得喊我一声师叔祖，知道吗？啊，这店小二一听，哎呦，这位将军，您可不带这么开玩笑的，这种便宜可占不得。
1: 哎，谁占你的便宜了？这么着，去把你的店老板叫来，把你店老板的师傅也给叫来，见到我的面就知道了。这店小二说，我不能给我这老板说他的什么太师叔祖来了，那这万一你是假的，我老板不揍我们？
0: 齐国远一听这话，当当把自己扔到地上的那两柄大锤往旁边一挪，瞧见没？这两柄锤为证，你那老板的师傅能够举起这么两柄锤吗？他那一对擂鼓瓮金锤有多大，我这一对锤有多大，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这锤祖宗，他那是锤孙子，让孙子赶紧的过来见祖宗。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空锤大将齐国远带着义子毛婆罗来到了挂锤庄，他的目的啊，要请着李元霸出山，但是请不能说请，为什么呢？齐国远觉得我四哥程咬金是李元霸的师爷，那我就是李元霸的师叔祖，李元霸就是我的徒孙，李元霸那个徒弟梁世泰就是我的耷拉孙，那我当爷爷的过来这叫孙子，孙子得跟我去，我得端起谱来。也难怪呀，程咬金回营之后把他跟李元霸的这段奇异经历呀，添油加醋的给大家说了好多遍，尤其给这老齐呀，这齐国远开始不相信，哪有这回事啊，不相信哪，不相信我告诉你，比这齐的事还有呢，李元霸在我面前呢连个点屁都不敢放，你四哥让李元霸上西，李元霸不敢上东，你四哥让李元霸撵狗，李元霸不敢撵鸡，李元霸在你四哥面前就是个怕猫鼠啊。其实程咬金说这话呀也不是假的，但齐国远不相信呢。我说四哥，那回头我要见到李元霸，我提你好使吗？当然好使了。你想程咬金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来是当仁不让的，我告诉你，只要见到李元霸，你一提示我程咬金的弟弟，就等于你是李元霸的师叔祖，那李元霸马上就得给你磕头，马上就得听你的话。四哥，这真的假的？当然真的了，你四哥就有这么大能耐。程咬金光骗自己能耐大了，把这话呀也说大了，但程咬金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没想到有朝一日齐国远能跟李元霸俩人有什么关系呀，齐国远能命令李元霸做什么事啊，他没想到啊。就跟咱们平常喝酒吹牛一样啊，那谁谁谁我哥们儿，你以后啊见他提我，其实啊这都喝酒喝大了，提你有用吗？有用没用放一边，以后你能见着人家见不着人家，这还两说呢。所以喝酒吹牛先吹出去再说，那都是好哥们儿，都是好朋友，自己无事不能办，到人家面前只要提我的名字都可以，这喝酒之人吹大牛之人不这样吗？所以程咬金呢只不过在吹牛，齐国远呢还真就信以为真了。尤其是在这走投无路情况下，我到这挂锤庄啊，我一定我得冲大辈儿，把这李元霸拍回去，不然的话我跟着李元霸又没交情，李元霸为什么要听我的呢？这对齐国远的思维来说呢也不算错。所以齐国远白吃白喝一顿之后，让这小二去把你们店东家，把你们店东家的老师李元霸都给我叫来，就说他的师叔祖在这里，你的店东家那就是我的耷拉孙啊，让他赶紧的过来啊，跪迎我，还给我要钱，他得好吃好喝好招待。哎呦，这店小二开始不相信呢，后来看到了齐国远那一对大锤，这店小二咽了口唾沫呀，怎么的？哎呦我天哪，就这对锤那一个比我们外面那一只锤得大出几号去，这只锤还不得千斤重啊。好家伙，这个人呐，人高马大的拎这一对锤，那绝非等闲之人呐，就是我家那师爷爷他也未必能够端得起这么一对锤呀。看来来的呀真是锤祖宗啊。当然了，我是锤祖宗，我要见锤孙子赶紧通禀，否则的话我挠一挠烧了你们这座店。哎呦，这店小二一听啊，我们这店招谁惹谁了，谁来都要烧啊。行嘞，这位客爷将军您呢先别来气，我马上禀告我们家店主好不好，您在这待着啊。店小二心说话，今天这事儿我没办法平息，我还得找我家东家去。就这么店小二一溜烟又跑后院去了。自打李元霸梁世泰帮着程咬金夺了临阳关之后，人家俩人呢又回来了，临来之前跟程咬金 也打好招呼了，你不要把我在挂锤庄的事儿啊说出去，万一被我爹知道了，我爹弄不巧啊得派人来找我，那就麻烦了，我不愿回去。李元霸觉得呀，隐居在这山村里头挺好的，反正暂时挺自在的，所以呢回到挂锤庄之后，仍然和梁世泰在后院是演锤习武。店小二跑过来了，东家师爷不好了，外面又来烧店的啦。嗯，梁世泰一听，什么事儿？烧店的又来了？什么人呢？烧店的不是被我们打跑了吗？不是又来一个，来一个锤祖宗。这店小二也不会说话，先把锤祖宗给扔出来了。这一说这话，哎呀，这师徒二人的都坐不住了，怎么全使锤呀？这哪来个锤祖宗啊？李元霸过来，别忙，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他呀吃完饭不给钱，他说呀，您出去得迎接他，他是锤祖宗，您是锤孙子，锤孙子呀得请锤祖宗吃饭，他确实啊拿着两柄大锤呢，那两柄大锤呀比您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还要大出几号去呀。哎呀，李元霸一听，哪有这种人呢，我知道世界之上没有人再比我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再大的锤了，再大就拿不起来了，我这一对重达八百斤，当然也没那么重，我就谎称800斤，那也得六百多斤，那要比我这大的锤那还不得一千多斤呢，一千多斤我倒是举得起来，但要我抡的够呛，有这种人吗？你不信呢？您到前头看看去，还坐在那里呢。好，我说师太呀，咱俩看看那位去。师傅，我把锤垫上，我也垫上我。这李元霸还真有点怯了，这才叫前压奴匕首，一压当行人呐。比你高一点儿，你这心里头就得没底呀。这意就这样绝。李元霸把擂鼓瓮金锤拖到手里头，梁世泰把自己的亚油冰铁锤也拎在手中，跟着店伙计来到了前面。店伙计用手一指啊，看，就是那位。李元霸瞪着小眼睛一瞅，哎呀，我师爷，他差一点没喊师爷，怎么呢？他认成程咬金了。这齐国远跟程咬金呢太相似了，脸色一样，都是面若倾斜盖，眉毛胡子头发全是红的，也是个大坨大块，尤其草包肚子都噔噔噔噔的，所以猛一看呢还真以为程咬金呢，但再看第二眼那师爷的话就没说出来，不是程咬金，虽然是红胡子，但是往外炸着，程咬金的胡子呀那虬髯呢，打着卷的胡子，这位是一步刚然，这一点不一样。再看这脸是平的，程咬金脸五福捧寿的脸，脸上的肌肉咕噜咕噜直滚，这脸跟程咬金也不一样，眼睛也没程咬金大，也没程咬金有神，但身上这肉没程咬金结实。程咬金你别看块大，

0: 是腱子肉啊。老成啊，体格壮，这位啊，身子的肉发软，但是用眼一瞥，齐国远身旁的那一对双锤，李元霸当时啊打了一嗝呀，怎么确实如这个店小二所说那样，怎么那么大号的一对锤呀？李元霸低头再看看手中的这擂鼓瓮金锤，直溜把擂鼓瓮金锤啊背身后去了，别让人看见了，都不够丢人的钱呢。哎呀，没想到世间之上还有比自己力气大的吗？李元霸下面一脚，砰！怎么呢？踹着梁世泰的屁股，你上前问去，探探虚实。哎，梁世泰也看到那一对锤了，梁世泰也咽了三口唾沫呀，心说话，我这挂锤庄啊，我原来以为只有我自己能够举起这殿外那柄大锤呢，可是后来我师傅来了，我师傅能举起。后来又来了一个要烧我店房的，他指的苏定方啊，那人呢也能够举起来。哎呀，我这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过去我多狂啊，现在我知道不能那么狂了。今天看到这位，这真是锤祖宗啊，就这一对锤呀、啊、估计一柄我都举不起来呀。我呀对人家客客气气的吧。想到这里，梁世泰当啷当啷把自己的冰铁亚油锤往旁边这么一竖，赶紧过来拱手施礼，这位将军在下有礼了。他这么一说话，齐国远一听，梁世泰怎么呢，程咬金给自己学过，说为什么打着临阳关打不下来，人临阳关守将啊会特殊手段，会冒黄烟，这梁世泰为什么过去就把那守将打死了，因为梁世泰啊这鼻子有毛病，鼻窦炎，这位啊囊鼻子，说话就囊囊的，就这味儿。程咬金给我学过齐国远一看梁世泰过来给自己拱手，齐国远心中有底了，一有底啊，这大老齐呀、啊、更加端起来了。呵，身子往后一仰，下巴壳往上一抬，用眼睛往下耷拉着看着梁世泰，你就是梁世泰吗？梁世泰一听，哎呦，人家认出自己来了，我是梁世泰，跪下。梁世泰愣了，为何要跪下呀？跪下行大礼，见到老祖了还不磕个头吗？哎，这齐国远呢又拿眼睛往梁世泰身后一瞥，就看到西府赵王李元霸了。齐国远见没见过李元霸？见过。李元霸锤镇四平山的时候，在那里大施淫威，那齐国远在瓦岗军中看到过李元霸，只不过当时啊李元霸离得太远了，看不太清楚。那么后来瓦岗突围，大家不是插小黄旗吗？齐国远最没出息，插了一身小黄旗。那么由打李元霸这身边经过的时候，又看了一次李元霸，所以齐国远认得李元霸。说李元霸认识不认识齐国远没印象，那么多人李元霸对谁有印象呢？对着瓦岗寨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秦琼，一个是程咬金。秦琼是开始就有深刻印象，那是自己家的恩人呐，所以突围的时候跟秦琼啊打过照面，李元霸就记住了。后来李元霸又跟秦琼交手，把秦琼的虎头造金枪又给打完了，又给掰回来了，所以李元霸对秦琼印象颇深。那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对程咬金呐，四平山程咬金斧劈李元霸，李元霸呀一辈子没让人由打马上打下来过，程咬金是第一人呐。李元霸对程咬金就产生了畏惧心理。后来扬州城那程咬金又做法呀，这李元霸更害怕了，后来这才认程咬金为师爷。后来又到了挂锤庄，那李元霸对程咬金印象更深了。除了秦琼、程咬金之外，李元霸对瓦岗寨的那些人呢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所以齐国远认得李元霸，李元霸不认得齐国远。齐国远把嘴一撇，后边那位站的可是元霸吗？元霸，李元霸一听，那我得答应啊！这正是我李元霸，还不快点过来跪倒磕头，参拜师叔祖！哎呀，李元霸一听，哪来个师叔祖啊？你是谁呀？嗯。怎么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了？我姓齐呀，我叫齐国远，人称天下第一锤，听过没有？李元霸把脑袋一晃的，我没听过，天下第一锤，好大的口气呀！哈哈哈！李元霸呀，你也使锤。梁世泰也使锤，你们俩的锤加起来看看，有我老人家的锤大吗？李元霸一瞅，李元霸往后倒退两步，一咽唾沫，没有，有我的沉吗？好像也够呛。所以呀、天下使如此大锤的，只有我老人家一个。我是使锤的祖宗啊，你们都是孙子。另外呢，你知道我跟你师爷程咬金什么关系吗？哎呀，李元霸一听，怎么还有我师爷的事儿啊？我不知道什么关系。我是他十九弟，他是我四哥，所以从这个地方论呢，我是你的师叔祖。哎，你呀，直接喊师爷得了。我是你的十九师爷，知道吗？还不赶紧的过来跪下参拜师爷，你更待何时呢？你这位啊，冲大辈儿。李元霸一听李元霸撇嘴了，李元霸心说话，师爷呀，程咬金，你可没告诉过我呀，说你还有个兄弟呀，怎么我又平白无故的多一个师爷呢？还十九弟。哎呀，我说你们都多少人结拜的啊？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兄弟？我们呢，贾柳楼46友大结拜。哎呀，我的妈呀！李元霸一听没法活了，贾柳楼46友，我师爷排行在四，感情啊，我还有45个师叔祖，这要是每个人都这么管我。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劲儿啊？李元霸一听，当时李元霸这个心里头就不舒服了。但是李元霸也不敢现在就怼这齐国远，怎么呢？真的被齐国远那对大锤呀、给震慑住了。哎呀，我说，姓齐的，这咱两论呢啊！我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那是我们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别在这里找便宜。哎，怎么叫找便宜啊？论辈儿就是如此嘛。行，你爱怎么叫，我跟你没关系，好不好？你不是今天在这里吃饭没钱吗？没钱没关系，算我请了，好不好？请您呢，赶紧的高抬贵足，您走就得了。李元霸心说话，别跟他发生冲突。真发生冲突了，我未必是他的对手。这一对锤太吓人了，这玩意儿能够举起来的绝非一般之人呢，那除非是神人呢。哎呀，就冲这一点呢，他也够资格当我的师叔祖了啊！但是我不能认呢，我到处认爷爷，我什么毛病啊？我把你打发走得了。齐国远一听，哦，就这么着把我打发了？不行，我过来呀、是找你的，找你有事儿。哎呀。找我有什么事儿？我呀，奉你师父之命，那是我四哥，我就听他的，过来呢，找你，跟着我走，上哪去？上东岭关，到东岭关干嘛？东岭关那里那个武王杨方杨义臣给我们西魏摆了一座铜旗大阵， 铜旗镇里有一座铜旗台，铜旗台上有一杆铜旗杆，铜旗杆上有一面铜旗，我们打赌赌输赢啊，30日要取下那杆铜旗来。所以呢，你师爷让我过来把你和你的弟子都请过去，大家一起用锤捣铜旗，闯进阵中，用大锤把他铜旗杆呢给他削断，哎，就能夺得铜旗了。这是你师爷让我来请你的啊，这是命令，赶紧的收拾收拾东西，随我赶赴前线去吧。哎哎呀，李元霸听了个稀里糊涂，是什么又砸铜旗杆的，又夺铜旗的？这是谁让你找我来的？你师爷程咬金，那我师爷他怎么不来呀？他不来，他有事儿啊，他不来，对不对？让我来，他说呀，只要我这么一说，请你过去，你就过去啊。你听他的话，那不行。李元霸心说，程咬金在这个地方，我怕他呀，我是怕他的张守雷呀，我怕啊，他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你是老几呀？你拎个大锤，你比我重，我就得听你的呀。我在这里住得好好的，我哪也不去。另外，我跟我师爷也说了，我爹不让我打大隋朝的，我这打了临阳关呐，就算是违抗我爹的命令，我都不敢回家，我还跟着你去打那武王杨方啊。那杨方我听过，我爹说了，这大隋朝就那几个老王子，那个更不能打呀，对对不对？我不能听你的，你回去告诉我师爷，这得用着找我吗？你那锤比我还大呢，你肯定有力气，你一把那铜旗杆打断了，不就完了吗？我不去。李元霸一说这话，梁师太也说了，我师母不去，我也不去。啊，都齐国元首反了你们了啊！你要知道，这是你师爷的命令，你师爷说了，你要是不去，爷爷。把李元霸吓一跳，往后又蹦了2步，心说怎么着，难道说程咬金把那张守雷的绝活又传给这位了？哎呀，这下子可够呛啊，这天下人都会张守雷了，那我李元霸谁也打不过呀。李元霸说，我不去，你能怎么地？怎么地？哼，你要是不去呀，我就把你砸扁喽。哎呦，李元霸长出一口气，吓我一跳啊，我还以为你张守雷把我轰死呢，看来你不会张守雷呀。既然不会张守雷，我起码来说没那么害怕了。至于你那锤能不能比上我这锤，虽然你大点呗，但是也没有张守雷害怕呀。李元霸往前又走2步，哎，我说，所谓和气生财，我师爷那人也是个讲道理之人，对不对？我这确实有事儿，实不相瞒，我们呢都不想在这住了。为什么呢？前两天我爹派人给我送信来了，让我回滨州太原，不让我在这待了。我爹送来的信，我得先顾那头啊。你这么大的力气，有你那铜旗阵就破了，那旗杆就能打断了，这铜旗阵的功劳就归你了，好不好？我们呢得赶紧的回家了，咱们呢也别发生冲突，我师爷要生气，回头我给他赔礼道歉，好不好？齐国元一听，不好，李元霸呀，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着话，齐国远刷刷一抄，就把两柄大锤抄在一起了。李元霸一看，哎呀，这真是锤祖宗，那你要动手，我们的打不过我了。李元霸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2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听众朋友，孩子烧到了39度，会不会把脑子烧坏了？这句话儿科急诊医生几乎呢每天都能够听到。绝大多数的时候的答案呢很简单，当然不会。普通的感冒就是普通感冒，脑子是安全的。但其实有一种情况，家长的担心是对的，脑膜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重，他专门挑5岁以下的孩子下手，早期的症状和感冒是一模一样，发烧、头痛、没精神、不想吃东西。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一开始呢，可能都当普通的感冒来治疗。真正要命的是，他跑得比感冒要快得多，上午还在家里量体温，那下午孩子呢就开始抽搐，脖子发硬，意识模糊。从看着还行到情况紧急，可能呢就只有几个小时。为什么脑膜炎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感冒？发烧到哪种程度就不能再观察了？这个病到底是能预防还是防不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于静，为我们介绍孩子的发烧哪些只是普通感冒引起的，哪些啊必须立刻赶紧上医院。
2: 作为新闻媒体记者，其实我们还是很关心这个疾病的发展情况。您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在您的坐诊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包括和我们这个专业内的专家交流的时候，这一类疾病脑膜炎，可能我们外行听起来觉得离我们很遥远，然后也请您谈谈从您的角度来看这类疾病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11: 嗯，是这样子，就是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从乌鲁木齐地区来说，重症的孩子 啊的这个量啊或者发病率是少了的，但是脑炎的这个发病率的话还是有啊，或者说还是很常见。那么但是比起以前来说的话它比较轻微。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二道桥那块嘛，原来的医院，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孩子抱来的时候就经常都是休克了的，或者是一个惊厥的持续状态呀，这样的一些状态非常的重。但是现在来说，一个是医疗卫生我们说这个条件的发展，另外一个也是家长的这种重视程度啊，或者是关注程度。那么孩子一有症状的时候，在乌鲁木齐地区，那么家长很早很及时就来就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孩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以后往往就是我们说他的预后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是很快就能恢复到正常。
2: 您刚刚给我发那个图片就我一看了，它是有脑膜炎这么一个表现和这个名称啊，它和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脑炎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1: 脑膜炎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侵犯了脑膜那么也可能它同时也侵犯了脑实质。那我们如果说从严格的这个学术来说的话，如果脑炎只是脑炎，它只是侵犯了脑实质，但是如果脑膜炎的话，它就带了脑膜脑膜的受累
2: 这两种疾病在
11: 其实就是一个范围的一个不同
2: 就是在危险程度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
11: 对，都很危险。
2: 您来和我们谈一谈，就是导致这类疾病出现的原因，就是它和什么相关呢？和遗传因素是否也有关联？
11: 和感染和感染相关。那么尤其我们说感染的话，一个是感染直接侵犯我们的中神经系统，另一个呢就是感染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免疫反应它会损伤我们的中神经系统。那这两个的话，实际上我们都它都在脑炎的这个范畴之内，只不过一个是病毒病原体它直接去侵犯脑实质或者是脑膜，那么还有呢就我刚刚说的另外一种呢，它就是我病原体进来了，那我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在清除这个病原体的过程中间，它识别了这个抗原以后，那么我们中神经系统上面它也有抗原它们如果有交叉的类似的相同的抗原，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免疫反应产生免疫损伤那这也是其中的一类吧可能说的不是很全。
2: 那这种疾病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11: 那我们知道大脑是我们的中枢司令部那一方面它导致的后果的话，重则我们说损伤我们的智力认知运动那轻的可能那么比如说癫痫呀就是后续将来后遗，但在急性期的话，比如说惊厥是吧那么这个意识的问题呀，那么到后期有些孩子会出现认知的运动方面的后遗症。
2: 这类疾病我们家长能否早期的识别一些相关的信号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和其他疾病的一些有关联性的症状做区分？
11: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枢感染起病的时候，早期起病的时候，它真的有的时候很隐匿它的信号如果是神经系统我们是学医的大夫学医的人你可能知道这孩子脖子有点硬这两天有些吐喷射性吐，你可能都知道。但是对于我们的普通人来说，普通家长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医学知识的情况下那他很可能会忽略这些症状，他认为可能孩子没有吃好，有些发烧了，有些吐了他可能就会把他说再等一等，观察一下是不是空一顿就是我老百姓说的我们少吃一点他是不是就好了。但实际上的话，这些常常是我们早期的一些信号。那我个人的建议是小朋友如果出现了发烧精神不好尤其是这个精神不好，尤其是我们在用了退烧药以后把体温降下来了，这个孩子还是萎靡不振的那一定要及时就诊。包括我们说小孩子他畏光，他一进这个有灯光的房子他就不愿意睁眼睛这些其实都是提示我们可能中枢有问题的一些信号。
2: 那对于这个您说的，其实像发烧啦或者说呕

0: 因为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都比较成完善、成熟啊，那它感染以后，相对来说，可能我们自己的机体啊这些，它的一个反应啊，也会保护它。包括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有一些脑膜炎疫苗啊也都接种完了啊，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谈到疫苗，我们也想再来求证一下，就是说这类疾病它的目前有效的预防手段都有哪些？
0: 一个啊，我们说对于针对于细菌性脑膜炎来说啊，我们现在是有疫苗的，比如说 A+C 啊 ，A+A+C 群的这个脑膜炎疫苗呀啊这些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说，因为脑膜炎它也不是说只有特定的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它只要入血了，病原体只要入血了啊，侵犯到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那我们说它就是脑炎啊或者脑膜炎了啊。那这一类的话，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像流脑啊这些的，我们是有疫苗的。但是还有一些的话，像我们接种完水痘疫苗啊，接种完麻疹疫苗啊，那么孩子啊，在罹患这类疾病的时候，它影响到就它的严重程度就会明显的减轻啊，或者说它就不感染，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抗体了嘛。
1: 在网络平台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啊，说孩子夏天游了个泳，然后就出现了这类的疾病，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联？
0: 游泳的话，我们相关的有一个叫阿米巴脑炎啊，但是这个是我们在不洁的这种水里面啊，不洁的泳池里面，或者说这种流动性非常差的这种水里面啊，游泳以后啊，阿米巴这个原虫啊，我们说它可以经过这个呼吸道吸入啊，那么感染到我们的皮肤啊。啊，包括这个皮肤感染以后入血，那么感染我们的中枢啊，这个可能是大家可能就是说的这个游泳以后脑炎的这一类吧啊，我估计是这个啊。
1: 所以这个游泳的场所还必须要选择这种正规的，然后经过严格消毒的。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如果你要在比如说野外的这种水里游泳，第一个是不安全啊，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确定它这个水是安全的，比如说那个小溪的水我们要去玩一玩，孩子要去玩玩那个，因为它是流动的水也是洁净的水，那问题不是很大啊。但
1: 是
0: 我们是这种不流动的水，时间长的水啊，没有消毒的水。
1: 就像好多那个短视频平台看着很轻，但是一潭死水就很危险。
0: 对对，这种一潭死水是很危险的。
1: 目前就是临床上对于脑炎、脑膜炎这一类的疾病，一般的常规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
0: 抗感染啊，然后像化脓性的脑膜炎，我们可能会在早期用一些激素，防止它的这种我们化脓性脑膜炎的时候，我们脑脊液里面蛋白会非常高啊，那么这个炎症水肿会非常剧烈。那么我们用一些激素减轻这个炎症水肿，减轻它后续的一些粘连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可能要脱水，因为中枢感染以后，它的这个水肿会导致我们的颅腔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嘛，那里面这个组织水肿以后会导致颅压非常高啊，那我们会用一些脱水啊，脱水的这样的一些方案啊。那么综合这个孩子，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可能是个病毒性的感染的时候，那我们没有特殊的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如果他是 DNA 病毒感染，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病原微生物的二代测序啊，我们测到了是 DNA 病毒感染，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抗 DNA啊，病毒的这样的阿昔洛韦啊之类的药物。那但是如果像有一些肠道的这个病毒啊之类的，那我们可能是对症，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丙种球蛋白，就免疫球蛋白之类的。
1: 那目前在临床上预后怎么样？经过科学正规这种治疗，那还会有这种严重的后果？
0: 有一些孩子会有啊，那么和他来就诊的这个时间呀啊，包括我们前期的治疗是否规范啊，都有关系啊，会有。但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从我个人的这个就是从医的这些观察到的啊，或者我经历的这些的话，感觉那么近些年的这个脑炎的重症的这个要比原来啊或者是20年以前啊，要少得多啊。那我们的医疗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
1: 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是在刚才和您交流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如果孩子出现了脑外伤，会不会？

0: 会导致这类疾病？
1: 会啊，脑外伤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啊任何部位的这种皮肤的伤啊，皮肤的外伤啊，啊都有可能会造成。第一个是我们皮肤上的，我们有一些这个葡萄球菌啊啊可能会入血，那么包括这个脑外伤，那么相当于我们封闭的这个颅骨啊，或者我们的血脑屏障被破坏了，那么它也很容易感染啊。
0: 在咱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1: 嗯，
0: 能够为脑炎的患儿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样的筛查或者治疗吗？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脑炎的孩子这类的孩子啊，我们说中神经系统感染的孩子，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查体，把他从是不是中神经系统感染还是一些其他的系统疾病表现的类似于和中神经系统感染有一些相似的这样一些疾病，我们要去把它区分开因为我们的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
0: 你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脑炎，脑膜炎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什么原因引起的，和这个遗传因素是否有关联的？比如说家族过去这个有的家族成员有这个脑膜炎的病史，这孩子一定就会有吗？
1: 那我们说这个脑膜炎或者中神经系统感染，它还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或者是有一些是亚急性的一个病一个疾病它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那么是否遗传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家长比较好奇比较感兴趣的说他家里面有人得过脑膜炎，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会，就是家里其他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得。我们说有一些感染特殊的感染它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像结核，如果这个家里面我们说有人结核感染了，曾经得过结核性的脑膜炎，那意味着是什么？这个家族这个家庭他感染了结核以后，这个结核有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它是持续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结核这种微生物它是很难被杀灭的那么意味着比如说家里有人有肺结核空洞性的，因为我们前面的脑膜炎的孩子或者脑膜炎的病人，他的结核必然有出处嘛，必然有来处，他如果是在家庭这个环境里感染的，那就意味着别的人他也同样有感染的风险那似乎这样子从临床的，从我们说表象来看好像也许认为是遗传，但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有感染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我们罹患这个风险就会更高一些。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名医堂节目。孩子比同龄人矮一头，到底是该等着还是该就医？这是儿科门诊里家长们最纠结的问题之一。那有的孩子确实是晚长， 骨龄小，发育晚，到了青春期自然蹿个儿，但也有一部分孩子属于矮小症，不是长得慢，是长不到了。那么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骨骺已经闭合，再想干预也没机会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南明确指出，生长迟缓仍然是当前我国儿童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家长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觉得再等等看，等出了难以挽回的遗憾。那么晚长和矮小到底如何区分？骨龄检测是必须做的吗？营养干预在身高发育过程当中能起多大的作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夏露露，为我们介绍孩子的身高什么时候该等着自然生长，什么时候不能够等其自然生长，要就医干预。
5: 那家庭呢，是我们生活习惯的第一环境，那立足了家庭核心，那我们也就能够把健康知识扎根到千家万户我觉得有几个点啊。那第一点呢，它就回归了家庭场景，那特别是在现在啊，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点外卖呀，还有我们出去就餐呀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带来油盐糖超标的风险就特别多啊。那我们就是回家吃饭啊，就是重新把家庭的厨房和餐桌呢作为我们的健康的第一阵地啊。第二点呢，我们就要守护家庭，聚焦家庭的影响啊，那就是通过倡导这个家庭共餐，我们可以把营养知识在饭桌上进行传递啊，相互之间、家人之间进行督促啊，进行改动啊，触动一个全家的健康啊，还可以避免一个人在外吃饭导致的一种孤独感呀，或者是营养知识的欠缺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均衡与行动啊，我们鼓励每个家庭都行动起来，遵照我们的膳食指南来进行饮食，健康的饮食啊。第四点呢，就是培养一个营养明白人，那我们一家不用所有的人都会立刻掌握这个营养知识，我们可以先选一个人啊来掌握我们健康的营养知识啊，来再带动全家进行整体的一个健康。强调的呢，是以我们家庭这个最小单元为切口啊，推动家家有个营养明白人啊，核心呢就是以小见大啊，来通过希望通过亿万家庭的努力来促动我们整个社会的大健康啊。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是更好操作的啊，也是更接地气儿的啊。我们把健康带回家啊，把营养端上桌啊，有利于我们整体健康的一个改善啊。就是孝孩子的话呢，跟家长他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因为孩子存在着一个生长发育，所以呢它更涉及到这个营养餐的问题。那从吃饱到营养餐啊，这是我们转观念的一次重要的升级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吃饱呀，我们这顿饭给的量够不够呀，我这饭有没有做熟呀安全不安全呀，吃了会不会生病呀，
1: 对
5: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吃才能让自己长得更好避免一个过度肥胖呀，避免一个营养素缺乏呀，矿物质缺乏，维生素缺乏这些疾病导致的一个隐性饥饿问题那对于我们新疆的孩子来说呢，就结合最近期的一些政策我觉得呢有两个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们的餐盘更科学了告别了一锅乱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的，就是新疆呢，它正在全疆开展一个中小学的一个分学段的一个营养配餐那这样的话呢，而且是讲究的是一个健康餐盘3:2:1的原则也就是说呢，要求学校食堂是按照每天每顿饭三份主食、两份蔬菜、一份肉蛋蛋白来进行一个科学的配比那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每天的食材不少于12种，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成长避免了一些肥胖呀这些疾病的发生另外的话呢，还融入了一些家乡的味道，比如说我们南疆和北疆它的食材可能不太一样那也会结合我们所在的地区进行一个相应地区食材的一个选择还有第二个比较大的动作呢，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教育口计划是开展了脊柱侧弯的一个筛查那我们知道脊柱呢，就是一个涉及到骨骼的发育，那骨骼的发育肯定是跟营养密切相关的那如果是我们营养搞好了，脊柱发育也就更好了那我们的筛查再加上我们的筛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们就会更加身姿挺拔的成长更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8: 那刘医生，这个很多家长觉得只要孩子爱吃，吃得香，
7: 那就等同于

0: 吃得好，这种观念正确吗？
1: 嗯，首先现在确实有不少家长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吃得好，爱吃饭然后胃口特别好，他就是吃得好，这种观点还是需要纠正的。
0: 嗯，
1: 因为孩子们他是喜欢吃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糖果呀零食这些，挑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的这个饮食没有得到均衡，那可能他的营养就比较单一了，会缺少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多种的营养素。像我在门诊中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这种孩子，食欲特别好，也不挑食，但是他特别喜欢吃这种精白米面，就是白米白面做的抓饭呀、拌面呀。几岁的孩子他的食量可能跟他的爸爸妈妈都差不多了，然后再添加一些土豆呀胡萝卜呀这些薯类的蔬菜，那这么一餐下去，他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一下就上来了。有一些小胖胖就更明显了，食欲特别好，一点都不挑食，但是过来一检查，哎，维生素 D 缺乏，已经小于10纳克每毫升了，那这就属于严重的维生素 D 不足了。所以说孩子喜欢吃爱吃，但是不一定真的是吃得好。
0: 核心的要点当中啊，都会讲到几个元素。那首先就是减油、增豆、加奶，近几年会反复的强调，这反复的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意义，夏主任？
2: 是的，就是油、奶、豆、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有的要增，有的要减。首先来说减油啊，因为我们每人每天的推荐量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成年人是25到30克啊，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摄入的是多少吗？啊，我们有调查数据显示啊，我们现在每天摄入大概是每人每天43.2克，那超出的还是挺多的。
0: 这个20多克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2: 就是咱们用勺子，就是大概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现油壶，带有刻度的现油壶，现在特别多，
0: 对对对，
2: 花几块钱把一天一家人的量算好了，然后倒进现油壶里，我一天的油量就从这里出就行了。
0: 哦，那实际很多都是超标的，这里头还有很多隐形的油。
2: 对，
0: 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家有这个现油壶，那是一个人的这个量，还是比如说我炒一桌菜然后用了这些油，全家人的量要加在一起，这个怎么样精准的做一个判断？
2: 我觉得首先是看家里人的这个健康情况。
0: 嗯，
2: 如果是家里人有特别肥胖的人，那他这个油量还要加量再减少，那他就涉及到单做饭，那就给他单用一个油壶。如果说我们一家比如说一家三口人体型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按照咱们这个膳食指南推荐的量给计算好一家三口人每个人需要多少，然后呢总量算在一起倒进一个现油壶里，我一天就不用分餐了。我们吃饭的话呢，就是一餐桌子饭全都用这么多的油来做就可以，这样是最简单最好操作的。
0: 说到这个油吃的太多，大家可能直观的第一反应会觉得，哎呀，这油吃的太多确实不好，会长胖。除了体重长胖之外，油摄入的过多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和隐患？
2: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们查出来的血脂升高呀，还有二型糖尿病呀、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动脉粥样硬化呀，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
0: 那这个油，有的家庭会比如说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长时间的吃一种油，这个油其实也要搭配和更换的，是吗？
2: 对。
0: 比如说在这个食用油的选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2: 建议肯定是多种类更换。就是因为每一种食物这就涉及到每一种植物油啊，它的具体涉及到脂肪酸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的人体呢是需要多种多样的脂肪酸是更好的。我们强调现在有分为 N6 啊 N3 啊这些不同的脂肪酸类型啊，我们肯定是建议家庭定期更换这个食用油的种类。
0: 豆类有哪些独特的营养价值？
1: 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会认为豆制品吃不吃吃多少或对身体可能影响真的不大，但是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孩子中通过膳食调查以后，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豆制品摄入真的是不足推荐量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就是豆制品。但是豆制品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其实作用还是很大的。首先豆

0: 制品有优质的植物蛋白，
1: 嗯。
0: 钙的含量也很高，可以调节骨代谢，促进成骨，帮助孩子长个子。而且豆制品还含有大豆卵磷脂，是神经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和免疫力。然后呢，豆制品还含有叶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可以促进造血，预防贫血。最后呢，豆制品还含有膳食纤维，可以软化大便，预防便秘。然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也是离不开豆制品的。
1: 嗯，有豆浆啊，还有豆皮呀、豆腐呀，这么多的这个豆制品，怎么吃？哪些豆制品相对来说更优质？
0: 其实豆制品的选择是没有说哪个是最好的，我们建议是可以按需选择，轮换着吃，就是我交替着吃，这样子我们既能保证营养摄入，还不至于说摄入的太超标了。然后对一些消瘦体重比较轻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能量密度比较高的豆制品，比如像老豆腐呀、豆腐皮、豆腐干，它的能量密度会比较高，对孩子们来追体重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豆制品摄入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平衡膳食指南》，它里面对各个人群的豆制品的摄入量都有推荐。像2岁到3岁的孩子，推荐可以摄入5到15克的豆制品。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是比较精细了，大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拳头，就是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我们每天的豆制品的摄入总量和我们的拳头这个量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一天你可以吃一块豆腐，或者是几块豆干儿，或者是一叠这种腐竹，它这个形状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总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天中能够有这么加这么一次豆制品，就是非常好的了。
1: 加奶它一定是在一个标准之上再去进行添加的，
2: 对。
1: 这个量应该怎么，就是什么量是标准的，又应该如何加？
2: 嗯，这个奶的话呢，我们通常它说是牛奶啊，
1: 嗯。
2: 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小宝宝啊生下来第一口喝的就是奶
1: 对。
2: 啊，6个月之前肯定全部都是靠奶啊。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大，我们的奶量是慢慢减少的啊。那到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天还是应该是300到500毫升的奶摄入。
1: 在新疆其实奶源非常非常的优质啊，
2: 嗯，
1: 但是也不乏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乳糖不耐受，
2: 对，
1: 就喝了奶之后，这个胃肠特别不舒服，但是又不想缺失这个奶的营养素。那针对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怎么样正确加奶？
2: 这就涉及到一个选择奶制品啊。我们在去超市看到很多的奶制品，那我们首先可以选择舒化奶啊。舒化奶的话，它是不含乳糖的啊，它的营养其他的营养成分跟普通的纯牛奶都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没有受任何影响啊。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酸奶啊，因为酸奶里头的它的部分的乳糖是经过一些乳酸菌进行消化掉了。所以呢，更有利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人去吃但是呢，我们最好是选择那个冷藏的冷藏的菌种比普通的菌种稍微又好一些但是酸奶需要注意它的含糖量因为大部分都加了糖，这不利于我们控制体重。另外第三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我们还乳糖酶我们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乳糖酶，比如说我就是想喝这个纯牛奶，那我就先吃点乳糖酶我再喝这盒奶也没有问题。
1: 相信家长朋友到这个超市去选购奶制品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因为现在可选的这个种类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核桃奶呀、燕麦奶呀，还有一些这个含乳饮料，你乍一看上去，哎，好像营养还比牛奶多一些，但仔细看配料表，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在选购奶制品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2: 我觉得我们到超市选购食品的时候，还是第一个要看它的配料表因为我们国家做得很好，就是它的配料表是按照成分从高到低去排列的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写着生牛乳或者鲜牛乳的，那就没有问题，它肯定是含量最高的。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一个产品，看到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第二位是各种的糖，白砂糖呀，或者是别的糖，这个就不要再选了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差一些。 些啊。那我们

0: 那再转过去看完配料表之后呢，就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那营养成分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奶的话呢，它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是在100毫升大于等于3克左右。如果说它的蛋白质含量仅是100毫升，大概1克左右，那这个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打折扣的。
1: 华泰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小孩5岁，就是一个小胖墩儿，但是看着挺可爱的。我和我爱人身材也都是比较健康偏瘦的，像他这样的情况，长大抽条了，自己会不会就慢慢瘦了？刘医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初步的介绍了啊，给这位朋友再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2: 好的，我来说一下啊，我们很多有一些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就有些胖，家长会认为，哎，白白胖胖的真的很可爱。但是他长大了，这种孩子他其实很难自然就自己这样瘦下来的，而且这个他的体重大，肥胖还会给他带来很多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早早的就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甚至是糖尿病等代谢性的问题，而且还会出现性早熟，就是他的骨龄提前、骨骺线提前闭合，然后呢，他停止生长的时间也会提前，长大以后他的身高会比同龄人矮一些，然后睡觉的时候，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睡眠的时候呼声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呼吸睡眠暂停，这样子他的大脑就很容易引起，就是会引带来这个缺氧，氧就是缺氧的话，他白天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会注意力、记忆力减退，学习成绩也会受影响。最后呢，这些孩子可能会被身边的同学们就是起外号呀，被嘲笑，然后被排挤。容易产生自卑或者是厌学的情绪，所以对孩子来说，我们为了他好，重点不是说要把他养得多么的胖，是我们要管住他的饮食，管好他的体重，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
1: 但其实儿童的这个减重和成人好像还是区别挺大的啊，刘医生。
2: 是的，这个成人和孩子的减肥是真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成人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来制造一个能量缺口，然后我们短期内把体重减下来。但是对孩子减肥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孩子的减肥不是单纯的减重，而是要让他的体重增加的速度慢一点儿。它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调整饮食结构，减少孩子零食的摄入，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而不是去减孩子的主食，不让孩子吃。总结下来就是说，成人是减少热量，孩子是要调整，并且要保证生长。
1: 这不吃主食是很多家庭在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采用的方法。那儿童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如果说长期或者是主食摄入的比较少，对于身体和大脑会造成哪些方面的影响？
2: 在我们正常的生理情况下，其实我们大脑它最主要的功能物质就是葡萄糖。葡萄糖主要就是来源于主食，然后你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我们这个大脑它可能就会能量不足，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然后学习成绩受影响，甚至是脾气暴躁，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呢？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占我们总能量的一个大部分，50%到60%左右。长期你的主食摄入不足的话，很容易导致我们总能量摄入不足，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就会被利用起来。蛋白质被当成燃料来供我们，产生我们的热量。那这个时候，蛋白质就很难发挥它帮助生长的作用了。所以说，重点不是说，哎，我要减掉主食，不让孩子吃主食，而是说我要控制主食的量，并且呢，可以把主食其中的一部分换成我们的薯类蔬菜呀、豆类呀、杂粮呀，就是控制总量，然后调整它的质量。
1: 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夏主任，您下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运动，包括孩子的睡眠，对于整个的成长发育，包括肥胖，会起到哪些影响？
0: 就是我们肯定是睡眠不足会让孩子引起发胖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从长个的原理，还是说从我们控制体重，都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优质的睡眠。那为什么说睡眠不足会导致孩子肥胖呢？因为睡眠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内的内分泌系统它是紊乱的，包括一些

0: 瘦素啊、饥饿素啊这些水平，它都是乱的啊。然后我们大脑的控制冲动的区域呀、啊，还有控制这些饥饿的区域、负责奖励的区域，它都是活动水平是不一致的啊。那就会导致如果是一个熬夜的孩子，他就会倾向于去吃那些高糖、高油、高能量的食物，这样就不利于他去控制体重。啊，另外的话呢，你睡眠不足了，身体可能还会开启一个节能模式，也就是说呢，基础代谢率可能会下降呀，就不利于它去消耗能量。运动的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不仅是增强我们的体质，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的身体处理一些营养素，提高营养素的一些摄取呀，还有代谢呀，如果白天我们孩子运动足够了，那晚上进入一个深睡眠，也有利于长个儿，也有利于控制体重，我觉得呢，这就陷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旧城北城旧巷这位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上初中，体重呢是超重，而且他的这个脖子的后面还有这个脚踝处已经出现了肤色变深，大腿呢也有这个肥胖纹儿，但是体重管理效果不太理想，孩子也不配合。我看现在有很多这个科研的成果，这个减重针，这个适不适合孩子来打？夏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0: 啊，您好啊，这个肯定是首先不建议打的啊。就是儿童的话呢，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啊，不仅我们外在看他的身高和体重在长，我们身体内部的器官都是在发育过程中啊。我们且不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啊，就是对于咱们各个脏器的发育来说，我们都是不建议打针治疗的。我们第一步肯定是管住的是孩子的嘴啊，让他去迈开腿，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啊，您提到的就是一很典型的黑棘皮病啊，是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啊。建议呢，就是初中的孩子，因为学习压力比较大，他可能就是在吃和动方面稍微困难一些啊，而且还涉及到一个心理压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去给孩子进行一个调节。
1: 那有一些孩子确实是经过家庭的干预之后，体重管理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候，一般营养专家会如何帮助这部分的孩子去实现体重的管理？
0: 就是因为每个人他的代谢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比如说你在网上找同样的一套饮食方案，可能有的孩子他就能减重，有的孩子他减不了重，这就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那如果是在专业的医生面前呢，我们首先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膳食的调查，比如说他现在存在着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家长有可能是发现不了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倾向于容易得肝脏的问题，就脂肪肝呀，有的孩子呢就特别容易得糖代谢的问题，比如说就容易胰岛素抵抗啊，那个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针对他不同给他的食物进行不同的一个严格的限制，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碳水化合物，有的人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比较严格的低脂啊，给他一套适合孩子自己的一个个体化的食谱来进行干预。
1: 我们继续来解答下一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自立人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们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初三，感觉学习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了，每天都学到好晚才能睡觉。除了这个正常吃的饭，我还想给他额外再补充一点营养，补点什么好呢？想听听夏主任的建议。
0: 现在这个营养品呢，在市场上是有点泛滥了啊。那针对一个初中的孩子来说呢，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补点 DHA 啊。但是 DHA 到底能不能让孩子短时间内考高分呢？这个结论肯定是否定的啊。然后另外还听说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牛磺酸呀其实如果是对于我们孩子能正常吃饭的话呢，是不建议额外补充的，因为你补充了这些东西呢，相当于是增加了他的肝肾负担啊，加的多了反而可能会干扰他的睡眠呀，还有情绪呀，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做好让孩子好好吃饭，然后睡眠充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这样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远运。 水果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我们家的孩子是在高中学习的阶段，因为晚上需要熬夜学习，我留意到他经常会喝一些咖啡，这咖啡因会不会对这个阶段的孩子产生一些影响，能喝吗？
0: 咖啡因不建议，首先肯定是不建议晚上喝啊。其实高中的孩子年龄相对大一些，如果是特别是涉及到肥胖的孩子更不建议喝啊，就是尽量的是喝一些淡茶就可以了。
1: 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想给深夜依旧在学习的孩子搞一点加餐，但是又害怕给太多了吧，又这个体重又管理不达标了，完全不吃吧又害怕长时间这个脑力消耗需要一些营养的支持，那这部分您有什么样的建议，这加餐应该怎么样加？
0: 那就可以选择一杯温的纯牛奶，如果是孩子偏肥胖的话呢，我们就给他选择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啊。如果是孩子体型不胖，我们就给他准备一个全脂奶，如果天气比较冷，我们适当的给他加温一下啊，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或者是加一点点小水果也是可以的。
1: 那您觉得这个新疆的美食和北京的相比，这区别有哪些？
0: 因为在北京的话呢，它是种类饮食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蔬菜的品种特别多，我们的油盐糖都会有意识的控制，特别是一些外卖的餐家呀都推出的轻食啊特别多，所以我们在选择方面呢也会相对的会多一些，会健康一些。
1: 对
0: 那来到新疆之后呢，给我的印象新疆的食物好实在，好热烈，好香就是肉很足味道特别香，很有食欲。
1: 这一类的这个美食搭配的时候，怎么样既过嘴瘾又对身体不要造成那么多的影响？
0: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看自己的体重啊，如果说体重超标的话呢，对自己还是要严格一些比如说咱们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第一点，第一个要吃的首先是给自己准备一盘子菜，比如说是黄瓜呀，各种的叶子菜呀，现在天热了我就凉拌着吃就行一定要先吃一盘菜然后剩下的呢你可以忍不住诱惑的主食辣条子想吃就吃，最多就半盘那这个时候我们搭配什么样的饮料呢？只有白开水或者矿泉水了，就不要再给自己点一杯奶茶了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再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左右这样的话呢，吃进去就不会有负罪感了。
1: 如果说吃一次这个拌面要加两个面、三个面的各位朋友要小心啊，这身体承受的负担太多了。那么说到新疆的这个美食，除了这个拉条子、拌面、大盘鸡等等，还有一类在夏天，哎呦太受欢迎了，那就是新疆的各类烤肉。这个但凡是美食，通过这种烧烤的形式呈现出来，似乎觉得更好吃一点那么我们在吃这个烧烤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以及怎么样吃得更健康，刘医生？
2: 是的，对我们新疆人来说，就是到夏天真的是太喜欢吃烤肉了，
1: 没有一顿烦恼是烧烤解决不了的
2: 是的，我们可以烤肉配馕，烤肉搭这种冷饮好吃又管饱，真的是绝配。但是在烤肉，我们吃烤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我们烤肉它的制作方式是通过高温来烧烤的，油烟就比较大，而且你烤制的时间长的话还容易把这个肉烤糊，那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此外我们选择食材的时候，这个烤串里头不能避免的就是它会有一些肥肉呀、五花肉啊、像腰子呀，那这些食物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嘌呤的含量就会比较高。然后呢，我们把这一顿烤肉吃完了，吃饱了，我们的蔬菜摄入可能就很少了，就可能吃不下蔬菜了，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就会不足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实在太想吃烤肉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改变一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烧烤的方式，可以用这个电炉子去烤，它会减少这个油烟的产生，而且我们在烤制之前可以用一些像我们的洋葱啊或者是柠檬汁来把我们的肉腌制一下，然后穿串的时候可以肥瘦相间，不要选择太多的肥肉，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注意不要烤糊了然后其次是我们吃烤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比如说像青菜呀西红柿、黄瓜、辣椒 这样既能保证我们摄入了蔬菜，而且能保证我们把这个维生素微量元素摄入也会充足的，还能解腻。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摄入的频次和量了，可以通过你每次吃

0: 这样两三串儿解解腻就可以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一次。
1: 这个烧烤一种是我们说的这种炉火烤制的各种各样的烤肉，还有一种是这炸串儿，这个好像很多朋友也特别爱吃，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风险是不是比烧烤还要更大一些？刘医生。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炸串在制作过程中，它是需要这个油炸高温来处理的，这样我们无形之中你没有就会发现这个油的摄入也会增加的。
1: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吃任何食物，你说完全不可以吃，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啊。只是要追求一个量，别一次吃太多，别吃得太频繁，这是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示的啊。看到又有一些朋友在持续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啊。看到我们有这位朋友在，这位朋友在留言说，夏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也是在这个体重管理，到了这个夏天，哎呀，这体重必须要管理起来了。现在有很多代餐，感觉效果都不错，这个代餐能吃吗？在选择代餐的时候，主要要看些什么？
2: 啊，您好，啊，我觉得您应该是一个成年人啊。成年人的话，代餐是可以选择的。那如果是儿童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选择的。啊，那成年人在选择代餐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一下他这份代餐的营养成分啊，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啊，就是主食类的啊，它的杂粮占了多少啊？另外呢，了解它的油脂啊，它是用什么油去做的啊？它的油的含量大概占能量的多少啊？建议呢，一定不要超过30%啊。然后呢，就看它的蛋白质成分啊，蛋白质的话呢，我们说优质蛋白质肯定是这各种的瘦肉类的啊，或者是蛋啊，就是一定看它的肉的种类啊，就是不要是那种不太好的肉，或者是带有肥肉的肉哦，然后再注意它的那些酱汁儿啊，比如说是放了那个沙拉酱呀，或者芝麻酱呀，这种的话呢，它就是能量无形之中也会增加的，
1: 这个隐形盐呀、隐
2: 对。
1: 形糖的这个摄入啊，就会加很多。自己其实在家调一个油醋汁也没那么难啊。
2: 对，很
1: 这个
2: 简
1: 你就
2: 单。
1: 对于各种这个配料的这个把控，自己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啊，
2: 对，
1: 看喜欢什么口味就怎么调。下面要问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就是我们在吃完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之后啊，特别喜欢喝一些酸奶，或者是吃点水果，觉得有助于消化，这个习惯到底好不好？
0: 这个习惯其实我们说，吃水果和酸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时间了。如果是饭后立刻就吃水果或者是酸奶，它其实它们的助消化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餐后刚吃完饭，胃酸的浓度会比较高，对益生菌的作用就会有限了。而且餐后吃饱以后吃水果也容易引起腹胀、反酸，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胃容量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就更容易出现了。然后我们的就是说，什么时候更合适吃这个水果和酸奶呢？其实是推荐餐后至少半个小时，可以选择餐后1小时到2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我们加一些水果或者是酸奶，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丁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 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